0: 整个浪漫的暑期吧。
1: 好，那今天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房喜颖，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房喜颖。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因设备故障，金湖高速黑潭站入口、新凯站入口、建湖高速852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建湖高速谢仙江湿地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青松站封闭，机场站出入口封闭，河哈高速侧栏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英格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期啊，我省部分地区降雨频繁，那么在高速公路行驶时啊，如果遇到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时，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首先呢，要面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时，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在行驶过程中要适当的降低车速，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其次啊，遇到泥石流或者洪水时，不要冒险涉水行驶，因为水流可能带来大量的泥沙石块，对车辆和人员造成极大的威胁。如果必须涉水，要事先了解水深和水流的情况，确保安全通过。如果前方出现泥石流或者山体滑坡等危险情况，要立即将车辆停靠在安全地带，同时呢，要远离危险区域，避免被泥石流等灾害波及，同时还要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提示其他车辆注意，同时拨打我们高速救援电话报警，请求救援和协助。总之啊，在高速公路行驶，如果遇到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时，要保持冷静、警觉、谨慎，确保自身安全，同时要遵守交通规则，积极配合救援人员的工作。在出行前，要关注天气情况和高速的路况信息，了解沿途是否可能发生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这时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或者是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龙江交投高速，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五点发布了17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7号白天呢，全市是以晴间多云为主，西南风2到4级，东部区域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17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午长上至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到19度。今天呢，全市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白天体感比较闷热，敏感人群呢需要防暑防晒，局部地区呢可能会有阵型降水，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另外呢，大风时段注意加固广告牌、围挡等室外的设施。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8:11，加入交港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0: 刚才呢，就是一直有很多的老听众，就是给我发微信，然后问一下咱们贵州的那个行程，还问我一下咱们暑期的一个具体安排。我们目前呢，8月初都没有排期啊。
1: 对。
0: 就不要问8月初的了，没有。我们现在唯一的一班，因为我们7月份发了好多班，但是现在都满了。就只剩下7月24号的贵州。这个贵州呢，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去？比如说你想给叔叔阿姨报名，因为在7、8月份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7、8月份的时候去贵州？因为7、8月份首先贵州的景色是最美的，风景全年正盛，黄果树瀑布它那个瀑布也是最好看的时候。再一个，贵州的气温呢，它进入到暑期之后，它也是凉爽宜人，跟哈尔滨是对标的，没那么热，所以我们在7月份安排贵州就很划算。再一个，我们这个行程呢不累，睡到自然醒，每天9点钟出发，可以睡个小懒觉，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套路，景区陛下的小交通都喊了，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的大小七孔、西江的千户苗寨，而且咱们有一晚上就住在西江千户苗寨的风景区里面，咱们推开窗子那看到的就是千户苗寨的景观，还有青岩古镇咱们也去，还有升级了一晚上的携程五钻的国际连锁酒店，让你住的也非常的舒服。高山流水的敬酒礼，花开富贵宴，荔波的石锅鱼，贵阳的辣子鸡，顿顿都是惊艳的美味。而且咱们这次呢也是南航的航班，早出发晚返回，时间还好，
1: 就是在那玩的时间长。
0: 对，咱们到当地呢，咱们坐的还是2+1的那种豪华陆地头等舱的沙发座椅的大巴车，旅途又很舒适，所以就非常适合带老人带孩子在暑期的时候我们一起避暑游。大家想要跟着我们7月28号跟着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我们全程带队小包团10多个人啊，一起去贵州的，大家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5999块钱的特惠，我给你发详细的行程啊。大家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报名的加微信就行啊，不要打电话，加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

0: 拍了，你俩也拍吧。那个小马车的漂亮，说奥莱还卖600多块钱呢、
1: 哦、
0: 啊，我们的这价钱才200多，
1: 太划算了。
0: 就是那个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那个宠粉福利，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短袖，这个短袖呢，它是那个 Coach 的，
1: 嗯，
0: 官方旗舰店它得卖到1199，然后奥莱大家说卖900多，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呢是299，海外奥莱直发，正品保真，大家这个都不用担心。有三种不同的款式，你喜欢，比如说像我的朋友喜欢那个 小马车的，因为你一看就是他家那个牌子，
1: 嗯、
0: 你买小马车的也行，或者是他家一排那个简约 logo 的那个字母 logo
1: 字母的
0: 也很好看、哦。你要喜欢圆盘那个形象的，
1: 带他那个老花的，哦、
0: 对。但是这个吧，其实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但分你自己
1: 对大家喜欢哪种你就拍哪种就
0: 行。黑色白色他家都好看，他家黑白这两色真的难以选择、
1: 嗯、
0: 如果你要是说想要清爽的夏天穿着那个白搭的你就选白，如果你想选着那个高档的或者是穿着显瘦的你就选黑啊，就这么选、
1: 嗯、
0: 微信平台正码正拍就行，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从 S 到 XXL 都有，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自己去拍吧。

0: 这个暑期一起去极地公园吧，它升级了门票的季卡，就是这季卡它是你升级三个月的那个季卡之后就可以无限次的去，每天去多少回都行，然后你每天都可以去，就很划算，家里有孩子的朋友来说、
1: 这太适合暑期了，
0: 对，这个就适合孩子，就适合有孩子的家庭，就很划算、而且他家吧你是可以畅玩一整天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早上去了一直到晚上都可以在他家找到不同的乐趣，而且他家室内室外都好玩，交通也便利，直接乘坐地铁二号线到太阳岛站直达啊，孩子能开心玩上一整天、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带你家宠物去，宠物友好，这样也让你家宠物去看一下，比如说企鹅呀、北极熊啊、小熊猫啊等等啊，而且还有海底隧道270度的这个深海奇观，我觉得大人去也是不一样的，带你找回童真童年自然回忆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它室外呢又有全新开放的喜悦镜，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打卡拍照非常的漂亮。还有就是美式复古面面农场也免费开放了，包括他家的文创市集还有美食街啊等等都好玩，还有时空幻境的深渊镜的主题空间啊，大家都可以去感受。坐地铁二号线就可以直达风景区了，到极地公园一起跟小动物们过暑假吧。

0: 交合体。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养老服务呢是兜底暖心利在长远的基础民生事业。近日呢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承建的安康社会福利院老年照护及康复楼改扩建一期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面对前期审批流程繁琐、推进难度大的现实困难，建设单位呢通过专班攻坚、并联审批、压查推进，高效办结了全部手续，实现平稳合规开工。项目建成之后，将会大幅提升专业护理床位数量，优化适老服务环境，精准补齐区域养老服务短板，让高龄、失能、失智老人享受到更专业、更安心的照护服务。请听报道：深耕民生前计，暖心提至夕阳红。
2: 始建于2010年的安康社会福利院，至今已运营16个年头。作为区域公办养老机构，它长期承担着兜底保障的重要职能。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和群众养老需求不断升级，院内原有自理型床位占比过高、专业护理床位严重不足、适老设施日渐老化等问题逐一暴露。面对高龄、失能、失智老人日益增长的精细化照护需求，硬件升级迫在眉睫。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张磊：
3: 我们从项目启动之初就全员发力，集中攻坚，专门成立了由市工程项目中心主任为总指挥、副主任为副总指挥、处室负责人为执行指挥的专项指挥部，统筹调度骨干力量，树立了抓前期就是抓进度、抓开局就是抓全局的工作理念。我们一方面精准对接福利院的实际使用需求，结合老人日常照护特点优化改造方案，另一方面常态化对接松北新区、住建、资规、审批等多个职能部门，提前介入、提前预审、提前排查资料短板，有效提升了审批的通过率。
2: 据了解，本次改扩建一期工程总改造面积约25000平方米，重点对院内功能空间、居住环境和配套设施进行全方位适老化升级。项目将原有500张自理型床位全部升级为专业护理型床位。改造完成后，院内护理型床位总数将达到615张，占比由12%跃升至62%。不仅超额完成国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目标，更有力破解了区域养老服务结构性供需矛盾。张磊：
3: 我们改变传统分步推进的模式，实行压查推进、并联审批，全力抢抓施工的黄金期。施工单位中标后，我们仅用3个自然日就办结了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两大核心要件，顺利取得了施工许可证，高效实现了项目的平稳合规开工。
2: 本次改造最大的特点是全程在正常运营的福利院内施工，不停服、不闭院，老人正常居住生活。这也让施工阶段面临远超新建项目的复杂挑战。如何在抢抓工期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院内老人的生活环境与居住安全？项目建设团队用一套细致、严格且充满人性化的管理方案给出了答案。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谢晓辉：
4: 院里居住着较多高龄、体弱、行动不便的老人，所以我们所有施工都坚持降噪、减扰、分区隔离、分时施工、全程护老、闭环安全的原则。在文明施工方面，我们严格管控施工时间，从源头减少噪音干扰，通过硬指围挡实现施工区和留院老人生活区完全物理隔离，同时从严管理施工现场和施工人员，最大减少对老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在安全管理方面，我们把老人安全放在第一位，彻底分离老人通行和施工动线，从严规范动火作业、高空拆除、临边防护等，杜绝坠物、火灾隐患。施工用电独立布设，严控扬尘和机械噪音，坚持每日公完场经、多方联合巡查，全方位守住院内老人的生活安宁和居住安全。
2: 前进无声，实干暖城。此次安康社会福利院提质改造，既是补齐区域养老短板、优化公办兜底保障的务实之举，更是擦亮冰城寒地养老服务底色、构建多层次、有温度、专业化养老新格局的生动实践。以匠心打磨民生工程，以深耕完善康养体系，持续提升特殊老年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为冰城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树立标杆，让暖心夕阳底色铺满冰城民生画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丛威报道。

0: 听了刚才我们的录音报道，很多的这个孩子们是不是都想，就是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老年朋友他需要陪伴的同时，更应该丰富他们的晚年生活。
1: 对，
0: 所以我们925交通广播呢组织的各种短途长线旅游，你就会发现好多的就是孩子们他没时间陪爸爸妈妈，然后就会直接给他们报名，就给爸爸妈妈报名，跟着925交通广播一起出去玩。
1: 哎，我就遇到过，就是带队去保亲的时候，然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就是就不太明着那个问我，哎，有亮，就是你们就是出来这一次就一个人那个多少钱，我说咋了阿姨，啊，那孩子给报名的，完了也不告诉我们那个多少钱。
0: 对，因为其实好多的这个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吧，听到我们的节目的介绍，然后他们也懂，也对比，知道大概的这个吃和住是什么样的标准，就是他会知道非常的好。

0: 对，
1: 所以他就肯定会报名，然后并且把这样好的行程呢就是安利给介绍给身边的所有的亲朋好友，
0: 嗯，
1: 但叔叔阿姨呢如果他没有很深入的跟着咱们走过玩过，
0: 嗯嗯，
1: 他就不一定自己会报名，
0: 对，
1: 所以就是很多的这个我就发现很多就像你说的这种情况，
0: 嗯嗯，
1: 好多的孩子们就是偷摸的给爸妈报名的，
0: 对，
1: 就报上了之后，我就给你报了。那个李妹妹说了，费用也退不了，反正你就得去，
0: 你就得去。
1: 对，就是真的是就是这么。但是去完之后呢，这老人
0: 他们都觉得特别好啊，
1: 说哎呀，那个孩子啊，那个是主要是你听听，你问问他们啥、
0: 就是、
1: 还有团啊？
0: 孩子搁家吧，就是指挥。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叔叔阿姨跟着我们一边走嘛。哎，我们要去吃饭去了啊！哎，我们中午吃的啥？
1: 嗯、
0: 你看看这一桌子菜，一桌菜可好了啊、
1: 嗯嗯！对，然后以后呢，跟着我们走过一次的这些朋友们。肯定会再跟着我们玩、
0: 嗯、
1: 就是我们宝清游有个特点，就是之前跟着我们走过其他线路的朋友他信任我们，
0: 对，
1: 他即便是以前不了解宝清他也会报名，
0: 嗯嗯，
1: 然后如果说就是冒蒙报的那些朋友、
0: 嗯、
1: 去过宝清之后你100%还会报其他的团，
0: 就是有的这次跟着我们去了然后下次又跟着我们去了，一看旁边又多了好几个人，
1: 对、
0: 啊、
1: 你就他就会知道这个是真的好，因为我们宝清游吧、
0: 嗯、
1: 有一个特点，我们不是一个旅游的线路，它是一个活动，我们是跟宝清的融媒体中心跟宝清当地的政府跟农业农村局等相关的部门共同合作的一个文旅的一个项目内容，所以是由当地的政府给咱们做补贴，然后每一家餐厅每一家酒店每一家住宿都是宝清当地的政府部门给咱们优中选优的，所以我们才能10个人一个包房去吃饭，所以我们才能吃到正宗的这个德莫利炖鱼，所以我们才能吃到铁锅烤大鹅，所以我们才能住到宝清县宾馆人家只作为政务接待的酒店，所以我们才能够在洲际酒店那么好的房间，然后那个因为洲际酒店它一晚上的房费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就得达到800-900，就是您可以自己去查一下房，我都不是说最好的那种房，就是普通的房，
0: 对，
1: 就是800-900的，但是我们925听众团费这次才780块钱，我们这是有史以来发宝清3年了最低的一个价格，就如果说您之前没跟着我们走过宝清，那就一定要报名这次行程，我们这次行程是保留了最经典的翡翠湖、文昌阁、
0: 嗯嗯、
1: 彩云岭，包括中华第一梨、
0: 嗯、
1: 还有梨树湾，就是我们第一次带队的那个行程，
0: 就是那个行程，经典行程，
1: 而且又加入到了梨树湾这个风景区、
0: 嗯嗯、
1: 包括宝清县博物馆和石器博物馆也加入了两个人文的景观，所以我觉得行程景点非常的丰富，而且呢特色美食还好吃，咱们住宿还高端，
0: 对，
1: 而且咱们住宿的洲际酒店它有自己的洗浴中心、
0: 嗯、
1: 有自己的汗蒸房，咱九二五交通广播听友玩一天累了，叔叔阿姨爸爸妈妈去
0: 泡
1: 一
0: 个
1: 温泉、
0: 嗯、
1: 泡个
0: 温泉，
1: 对，
0: 泡个那个什么那个汗蒸，
1: 对呀、
0: 啊啊、
1: 洗浴就是很舒服的，而且第二天早上你喝牛奶吃它那个小棒的玉米，只有在宝清洲际酒店你能吃到那个小棒的玉米啊、
0: 嗯、
1: 一定一定要吃，7月24号下周五周六周日3天2晚780块钱，1苗2以下的儿童是520块钱，3人间只有3间，目前已经被占上1间了，
0: 嗯，
1: 所以还有2间、
0: 嗯啊、
1: 我们只发1辆大巴车啊，有辆全程带队，而且还有我们的编播团队，
0: 嗯，
1: 服务大家到当地之后，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就是他们的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给咱们当导游做专业的讲解，
0: 摄像给咱们拍照旅拍
1: 啊,
0: 啊，
1: 把相片啥都送给您啊，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7月28号给叔叔阿姨报名也行，或者你带着孩子短途游，你长线走不了呢，你报名我们的短途游、
0: 嗯、
1: 都是好合适的啊，3天2晚周五周六周日上班一族也挺友好，请一天假就完事儿了啊，大家报名的话拨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优先拨打8211-9002，现在电话都满线了，你打电话可能会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的情况，你就别着急，你就反复的打电话吧，肯定能多响两声啊，优先拨打8211-9002。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九二五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哦喂，
3: 我们来关注一条消息啊，眼下呢，早晚夜市里焦香的烤玉米，新出锅的黏玉米成为了咱们槟城人夏季餐桌的一道时令美食。记者呢，从哈尔滨一果菜批发市场的蔬菜批发专区了解到，目前呢，批发市场日均到鲜货玉米呢是100吨左右，当天呢就可以批销一空，极大的丰富了市民的夏季餐桌。当前呢，供应市场的鲜食玉米以白黏、黄黏两类为主，主打品种呢是万诺2018、万诺2000两大品系，满足了烤、蒸煮等大众消费需求。目前呢，大量的鲜食玉米经商这个商贩加工之后啊，进入到街边的小吃摊啊、社区的菜市场啊，成为了市民夏日热门的粗粮食材。哈尔滨本地的黏玉米种植呢，主要是在道里的薛家、平房、道外民主、双城、阿城等地种植。本地的玉米最早呢，将会在7月下旬到8月中旬开始上市。玉米的成熟度、口感呢，都会更好。等本地的鲜食玉米批量成熟、大量上市之后，外地货源呢，将会逐步的退市，完成市场的货源交替。
4: 刚才呢，有朋友打那个报名电话咨询宝清，8211900287997337，就去宝清的朋友啊，就是咱们第一天晚上不是住在宝清鲜明馆吗？宝清鲜明馆院里面有一家叫西都珍宝旗舰店，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到那去看一下，因为所有的都是本土打造的一站式的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店，它就在那个鲜明馆的里面，样子非常的全，而且品格是严格把关的，完全就是严选的富硒的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好物，一点都不掺假。它有300平的实体店，24小时的自助营业，线上线下都可以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如果说你没有机会跟着我们去宝庆，那你也可以拨打他那个电话，他是给你可以给你寄货
3: 的，是不是？
4: 对，它是地道的西都的好货。大家呢，拨打04698666000，04698666000，04698666000。想对富硒农产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04698666000。当然，如果你要是跟着我们去宝清的话，就更方便了。你自己没啥事儿到那溜达溜达。
3: 对，你晚上在酒店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溜达溜达了。
4: 嗯。

可惜。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15号呢，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下发了关于调整2026年度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的通知。根据通知啊，2026年哈尔滨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是28430元，对应的月缴存上限额呢是6824元。这次啊，缴存基数的上限呢，从通知发布之日起执行。2026年1月1号到基数调整的当天产生的缴存额的差额啊，各单位呢需要完成补缴。缴存单位呢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渠道来办理基数的调整。线上呢可以由单位经办人登录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网上业务大厅，进入单位账户管理缴存基数调整板块，录入新缴存基数之后来提交，系统自动审核办结。线下呢需要经办人领取或者是下载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申请表，加盖单位公章，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公积金服务窗口来进行办理。

0: 我看有朋友在那个微信平台上问那个旅游，就是发那个关键词哈，没有弹出关键词的这个回复。
1: 对，没事的关键词啊，
0: 大家家里妹妹的微信吧，15114518722，目前仅只有7月24号的贵州6天5晚，
1: 也是补位了。
0: 对，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家里妹妹微信吧，因为贵州游现在正好好的时候，就你可以去搜一下，目前今年的那个黄果树瀑布，那个瀑布老好看了，就是黄果树瀑布那水特别多，就水大，它那个瀑布就好看。
1: 好看，
0: 另外呢，就是今年呢，我们为大家发的这个贵州呢，它其实是避暑游，就是你跟着925交通广播一起去那头避暑，它气温基本上跟我们哈尔滨差不多，然后它又这个行程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然后所有的景区的大小交通门票什么的都包含在内了，额外不需要你再花钱了，就是5999的团费就可以了，往返还坐的南航的航班，到当地呢还是2+1的豪华宽体大巴车，住宿呢我们有一晚上的西江千户苗寨的酒店，位置非常好，我们选择 CV 酒店，然后同时呢我们又给大家安排了一晚上的贵阳的5钻的酒店升级国际连锁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贵阳贵州只有这7月24号这一个团，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这不是电话号啊，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不要打电话，加微信，微信号是15114518722，15114518722。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到这就要跟大伙儿说再见了，稍后呢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陪伴着大家。
1: 明天呢是周末，明天早上林妹妹陪伴大家，星期日早上呢有亮陪伴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6: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7: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8: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早上好，7月17号星期五9点03分，我是林妹妹。乐看你公专线和寻人寻物启示8799-7337-8211-9002，想要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4个字高速路况，你也能够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的一个汇总。随大高速大庆到绥化方向 K106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市区内的路况信息，严一吉提示大家，蔡邑街由六顺街往三福街方向，一台吉普车与一台轿车相刮了，请大家注意安全避让。

节目的开始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钟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17号，今天白天全市以晴转多云为主，西南风2到4级，东部区域是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17号，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五常上至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到19度。今天呢，全市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白天体感较闷热，敏感人群需要防暑防晒，局部地区呢可能有局部的阵雨降水，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另外呢，大风时段注意加固好广告牌、围挡等临时搭建物和室内设施。

来关注几则文旅出行相应的内容。暑期的避暑出游热潮持续升温，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暑运客流再创新高。7月13号、7月14号，机场连续两天的单日旅客吞吐量突破了8万人次，分别运送旅客呢81726人次和82290人次，单日的航班量呢同步攀升到了515架次、520架次，成功的打破了去年2005年暑运7.7万人次的一个峰值。7月份以来呢，黑龙江省全面进入到了避暑旅游季，一方面呢，南方啊各地的游客奔赴冰城避暑，前往像亚布力啊、镜泊湖啊、大兴安岭啊等热门的景区，旅游团队客流占比也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呢，本地及周边城市的学生流、探亲流的集中叠加，持续拉升了机场整体的客流量。今天早上在和机场直播间小斌做连线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今天航班的起价架次达到了527架次，可能又会突破一个历史峰值。从哈尔滨极地公园了解到，历经全新升级，全国首家极地海洋研学教育基地哈尔滨极地公园企鹅逃学企鹅馆，那在昨天的时候啊就正式的启幕了。那据了解呢，本次的展馆全新引入了珍稀非洲的斑嘴环企鹅，1:1的复刻著名的非洲企鹅小镇南分开普敦西蒙小镇与博尔德斯的一个企鹅海滩，并且搭配了像VR 啊、AI 还有全息等前沿的数字技术，同步升级了蛟龙号深海科普展区，打造集珍稀的企鹅观赏、环球场景沉浸和海洋科技研学于一体的全新极地海洋体验空间，成为国内企鹅品种最多、科技互动维度最丰富的企鹅专题研学场馆。夏日芬芳如约而至，日前哈尔滨儿童公园精心打造的连片草花形成了盛花期。那今年呢，公园持续推进了园区景区绿化的一个升级改造，花卉的栽植面积达到了7800平方米，其中呢连片绽放的紫色的马鞭草的花海呢迅速成为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各色的花卉是次第的盛放，为市民和游客打造出了一座沉浸式的城市花园。马鞭草类似于薰衣草，但是它跟薰衣草的这个株状不一样，薰衣草稍微矮株一点，而马鞭草呢相对它的植株比较大一些。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关注路况信息。因为养护施工，所以贺大高速七台河到牡丹江方向 K213+000到 K214+700公里处占用了应急车道及行车道，计划施工开始时间呢延期到了7月20号6点钟到8月10号的18点钟。

或者是出席一个重要的场合或者约会，你可能随便穿一个半截袖那小短袖，就容易看着吧，不是非常的正式。而且短袖呢，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你穿颜色样子太花哨了，那又看着不是非常的得体。因为现在不是讲究长期主义嘛，就是去繁从简，这个才是穿短袖的一个精华。还有就是我们穿短袖挑剔在哪儿呢？有的时候短袖因为它材质面料的问题，棉质的或者说加入一些聚酯纤维的，它洗一洗吧就容易出现，比如说领子就卸掉了，或者说它那个颜色就变色了。所以大家对于短袖的选择，一定要选大品牌的，一定要选质量好的，尽量选100%纯棉的，这样你穿着又比较舒适，而样子呢就是那种简约又不简单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这个 Coach 的短袖，能够满足大家所有刚才我说的这些需求。其实 Coach 这个品牌吧，它虽然不是很贵的那种奢侈品品牌，但是它毕竟是轻奢的品牌。官方旗舰店同款的一件半袖，价格要卖到1199，但是我们的宠粉福利价299，也就是说，你花了200多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一件 Coach 轻奢品牌的短袖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怎么选择呢？它有3种款式，2种颜色，就是黑色和白色，就是他家最经典的那个。我觉得他家黑色、白色都挺好看。如果你想休闲百搭凉快，你就选白。如果呢你想选择比较有质感，然后同时呢又显瘦，你就选黑色。就这两款颜色这样去选，正码正拍就行了。它从 S 到 XXL 都有，这个不用卡码拍大，因为他家那个衬衫吧，就他那个短袖，上班也能穿，正式场合也能穿，休闲场合也能穿，因为它是100%纯棉面料的。你可以送给爸爸妈妈或者给同事朋友，因为谁一收到这个东西都会觉得啊，它是一个奢侈品的品牌，就很给力。这个衬衫呢，短袖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上面有他家非常经典的 logo， 3种样子。我觉得您可以优先选他家那个带小马拉车的那个，那个是他比较经典的。反正你一穿上那个，大家都知道是 Coach 品牌的。或者是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更简单一点，就是带他家那个字母标志的，选这个也行。那个圆形的那个吧，我不是很推荐。当然，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每个人对它的这个样子的这个挑剔的感觉还不是很一致呢。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短袖，然后你直接下单去拍就行了。今天早上选那个小马拉车的那个比较多啊，因为它是那个经典的 logo 嘛。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2个字短袖，200多块钱啊。如果你买2件或3件的话，折扣会更多。关键词是短袖啊，不是半袖，是短袖。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2个字短袖。

0: 我的故乡我的城会回来，我是李妹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文旅出行的资讯内容。由哈尔滨市文联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办，是戏剧家协会承办的第15届哈尔滨市百姓戏曲展演季活动，在前段时间呢已经拉开了帷幕。那这一品牌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14届了，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哈尔滨市百姓戏曲展演已经枝繁叶茂，深入人心，在哈尔滨市广大戏曲爱好者当中有了不俗的口碑和广泛的影响力。同时，为了进一步的拓宽票友演出时间，打造精品剧目，弘扬国粹艺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市剧协呢也是始终本着深入基层、服务百姓的一个理念。那从六月以来啊，各票社呢就以多种形式，以精品剧目为基础，辐射带动本票的一个全体演员陆续开展专场和自专场的各项演出内容。七八月份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节日，也有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当然啦，也有跟着925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出游的相应的计划。我们在整个的七月份的暑假为大家安排了一个短途旅游，就是我们的宝清。我们的宝清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三年的时间了，我们服务了好多好多团的这个听众，我们能发宝清发了几十团了，就基本上收音机前好多的听众都已经跟着我们去过宝清三天两晚的短途游了。如果你没去过的话，我建议您真心的想让你跟着我们一起去玩一玩，感受我们这次的短途游。因为比如说其实短途游有好多的线路，但是我们925交通广播发的线路跟别人不一样。因为首先我们每一顿餐食、每一个景点、每一个酒店都是我们925交通广播团队亲自给大家进行选品的。而且宝清的这个行程呢，我们是跟当地的政府、跟当地的融媒体中心共同合作的一个文旅项目，所以他们当地的工作人员帮咱们选择吃喝玩的行游的每一个项目内容，就能够做到精品当中的精品，所以我们才能够住洲际酒店，才能够住宝清县宾馆。这个县宾馆是当地只作为政务接待的酒店，所以我们才能吃铁锅烤大鹅、德莫利炖鱼，然后我们吃各种各样的水煎包宴，然后吃各种各样的江鱼宴。我们的选择都是当地的社会化餐厅，不是那种普通团餐，就是咱们听友十个人一个包房的那种像坐席宴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这次呢行程又保留了宝清最经典的行程线路，就是我们几年前发的那个最经典的线路，彩云岭、中华第一里、文昌阁，包括翡翠湖，然后我们又新加了梨树湾，然后又给大家带到了两个人文的景点，一个是宝清的博物馆，还有一个是宝清的石器馆。这些线路串联成线，给你的丰富的三天两晚的一个体验。7月24号出发，三天两晚的时间，周五、周六、周日三天。那你周五的时候只需要请一天假就可以了。如果你带着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或者是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的话，那全家老小都能够找到不一样的乐趣。而且咱们住的那个洲际酒店非常的大，还有自己的洗浴中心和汗蒸房。如果我们听着我去的话，晚上的时候还可以免费的汗蒸、免费的洗浴。想要报名7月24号三天两晚宝清，暑期就这一个团啊，是听友特惠价，是我们开团以来有史以来价钱最低的一个听友特惠。因为我们又管当地政府要了一个补贴，考虑到暑期可能全家老小一起出行的比较多，我们就当额外给大家又打个折了，所有的费用都包含780，就相当于是你花了一晚上住宿钱。因为那个洲际酒店本身旅游旺季的时候，他一晚上的酒店钱就得达到8-900啊。想要报名的话呢，就82119068799737，82119068799737，找导播燕子报名啊。今天找导播燕子，燕子会给你发详细的行程和讲解。82119008799737，报名打电话82119008799737，多响两声。如果你打电话发现占线或无人接听，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啊。82119008799737。 这次跟着我们去宝清的朋友，他在宝清县宾馆还有一个西都的珍宝旗舰店，里面卖各种各样的就是本土打造产地直供的那个富硒产品，比如说富硒大米啊、杂粮啊、白瓜子和山珍蜂蜜等，你晚上的时候可以顺道溜达溜达。如果咱们925听众不去宝清，想要全国邮寄的，也可以拨打门店的电话04698666000 04698666000 04698666000。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关注一条高速路况的信息，哈通高速同江到哈尔滨方向 K518+350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会员、北大荒作家协会会员依晨的脚步，去了解一下他眼中哈尔滨的味蕾。诵读者是陶然。
3: 哈尔滨的味蕾，作者依晨。人们说到自己家乡的城市，往往喜欢说到城市的记忆，回忆城市的历史。我却不然，说到第二故乡哈尔滨，我第一个想到的却是哈尔滨的味蕾。哈尔滨是有味蕾的，而且极其敏锐，品味出的都是独具特色的味道。我是松嫩平原一个小县城来的人，客居省城哈尔滨已经20多年了。给我的感觉，哈尔滨的一个重要的味蕾就是充斥着浓郁的俄式风味，这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被誉为东方小巴黎的哈尔滨，因为历史的原因和中东铁路的畅通，大批俄国人涌入，加速了哈尔滨繁华的步履。他们带来了俄式饮食文化。初来这座城市，一有空闲，我就喜欢溜哈尔滨的大街小巷，视野内随处可见的是各类俄式食品店铺摊位。俄式大面包、列巴，个头大、分量足，用专用食品布袋装着，尽管袋口封得很严，仍然难以挡住里面散发出的清新的面包香味儿。买到手总是忍不住打开口袋先咬上一口。麦子的醇香加淡淡的黄油香味透彻心底，虽然有酸味、甜味和咸味的，但在我眼里最正宗的列巴还是原麦味道，不酸不甜不咸，却回味无穷。琳琅满目的红肠，大小粗细不等，蒜味、辣味、咸味各不相同。农大、豫昌、大众肉联、李道斯、道台府、秋林等食品集团各自推出了自己的特色食品，常常让人流连忘返。买面包、红肠的同时，不能少了格瓦斯饮料，这三种食品在一起是绝佳的搭配。吃一块面包，咬一口红肠，再喝上一口面包味的格瓦斯，混合着红肠和面包里的清香滑进食道，真是惬意极了。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哈尔滨打工，经常去秋林地下商城和奋斗路，现在

哎，是果戈里大街奋斗副食品商店买面包和红肠，这里价格适中，可口实惠。现在晚上我喜欢出来寻找哈尔滨夜生活的味蕾，到了夜晚哈尔滨灯火璀璨，厢房、松北、哈市大等夜市实行有序的科学化管理，各个灯火通明的大排档把街市变成了不夜城。烤牛羊肉串、生蚝、蔬菜、石蛋、蚕蛹及各种烤鱼让人垂涎不已。这不似当年我在哈尔滨打工时的情景了，那时的夜市还寥寥无几，晚上饿了最多在挑灯卖货的摊床上买点冰冷的食品。现在的城市夜市火爆，完全能满足各地游客和不同人群的味蕾需求。但我最想说的是，如果你是烧烤一族，想寻觅到与其他城市烧烤的不同，那就来对了。俄式串、俄式烧烤个头大，口味重，绝对会让你赞不绝口。特别是俄罗斯大串，经过秘制酱汁腌制，吃着过瘾，满口生香，招待朋友还倍儿有面子。哈尔滨的西餐基本上是以俄式西餐为主，我喜欢哈尔滨西餐，有风味，有情调。哈尔滨举办了一届又一届的国际西餐节，中西方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俄式列巴红肠自不必说，草莓酱、酸黄瓜、鹅肝酱、熏大马哈鱼、俄式沙拉必不可少，还有鱼类沙拉、蔬菜沙拉，可以根据你个人喜好选定。必不可少的是要点上一道红菜汤，红菜汤也叫罗宋汤，就是西红柿与蔬菜调制的汤，酸酸甜甜，开胃解腻。哈尔滨老字号西餐还要数中央大街上的华梅西餐厅和马迭尔西餐厅。我每次吃西餐多是选在冬天，红菜汤必点。俄式西餐的特点就是口味重，多鱼肉，这和俄罗斯处在高寒地区有关，寒冷的地方需要脂肪补充，所以来西餐厅你不妨也吃一些鱼和肉，煎大马哈鱼、鱼子酱、罐焖牛肉、罐焖羊肉、罐焖鱼，让人过足了口瘾。哈尔滨的味蕾不仅仅是羊味儿，还有本部名吃。在哈尔滨道外区看到中华巴洛克牌坊，你仿佛回到了往昔岁月，美食街上浸染着市井的色彩，皮影戏和吹汤人的老大爷花样翻新，与磨剪子抢菜刀的特别配合，各种松花江鲜鱼馆自不必说，最有特点的是老道外扒肉，有40多年历史。老道外扒肉选取五花肉，切2厘米厚、6厘米长，抹蜂蜜和老抽，先炸后炖，虽然肉块大，但吃到嘴里入口即化，肥而不腻。老厨家锅包肉外酥里嫩，口味香甜，老少咸宜。能品尝到地道的砂锅坛肉，最好去南岗。砂锅清淡爽口，坛肉香醇软糯，让人难忘。还有铁锅炖大鹅、双层杀猪菜，哈尔滨熏鸡香味浓郁，透着淡淡的茶香。酱骨头分酱脊骨、酱排骨、酱骨棒，配料独特，味道纯正。正阳楼松仁小肚以松仁提味，切开后颜色微绿、微白、微红，用绿豆淀粉，透明度好，细嫩而富有弹性。我在哈尔滨这座城市生活，抵御不了哈尔滨美食的诱惑，稍有闲暇就会穿街过巷，逐一品尝。偶尔站在中央大街上来一根马迭尔冰棍儿，或是一大串山楂糖葫芦，冰冰的、凉凉的、酸酸的、爽爽的。在美食街并不总是忙着吃进肚子里，舌尖上还残存着味蕾感受到的刺激。这是北国冰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味蕾，或许转角处就会与身着节日盛装的喀秋莎们偶遇。手风琴的悠扬与一条街的香味混合着，悠长而亘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在这座美丽的城市生活了近30年，
在

月夜里已经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了。在哈尔滨这座包容的城市中，兼收并蓄了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使其散发着独特的光辉。你想了解和亲近它的魅力，那就不能仅仅是赏冰雪看景观，还要调动你的味蕾去品尝哈尔滨的风味，这样你就会对这座城市有一个全新认识。那是一个汇聚各种文化和味道的城市，你很可能会就此爱上哈尔滨。

0: 加入交通广播，关注一条路况。哈通高速同江到哈尔滨方向 K518+350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过往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
1: 选一方角落，凭一抹树下。
0: 放暑假了，各位听友是不是还没有给孩子规划一次暑期出行的游玩线路呢？是不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暑假，正好带着孩子，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出游呢？七月份我们为大家推荐贵州，因为七月份的贵州呢，它是全年风景最美的时候，黄果树瀑布那个水很大，非常的漂亮，而且今年贵州那个景色很美，就是我这两天刷抖音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风景正盛，而且贵州现在七八月份去非常的凉爽，它是属于避暑游，它的气温呢是对标哈尔滨的，妥妥的高性价比的度假首选，6天5晚，7月24号出发，925交通广播独家定制小团额，主持人全程带队，每天呢早上9点钟出发，睡到自然醒，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套路，纯玩团，景区的必销的大小交通门票都包含在内了，5999块钱一个人，往返坐的是南航大航空公司的好的航空时段，早出发晚返回，时间好，那全程到当地之后为大家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沙发座椅的大巴车，它那个座椅是能够旋转120度的，就能够躺着，然后能够给手机充电的，非常的舒适。而且我们这次住宿呢，给大家安排了西江千户苗寨，因为咱们去千户苗寨景区嘛，咱们住在风景区有一晚上，就是景观房，你推开窗子就能看到万家灯火，而且还有一晚上贵阳的携程5钻酒店的品质入住，国际连锁啊，所以住的又很好。我们去的景点很全，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清安古镇、荔波的大小七孔、西江的千户苗寨啊等等，都给你去到了。但是只有7月24号这一个团，而且现在是掉队补位，就是只有几个名额了。大家想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大家报名的话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八月份目前我们没有暑期行程，大家如果一会儿加我微信的话，我们目前只有7月24号的贵州，其他团都报满了，八月份现在没有行程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不要打电话。微信号15114518722，15114518722。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0: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举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6: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1: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7: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啊留言互动。有车辆方面的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也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8: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7: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多云转晴，西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是18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多云，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8度啊，最低气温是21度。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还有严大夫，他们二位为大家解决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上午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的问题，这个总之呢，就是关于汽车后服务的事儿呢，都可以参与节目。
7: 嗯，
10: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如果大家有选新车的事儿啊，看了几款车型，已经入围到你的选车名单里，拿不定主意啊，你参与节目，我们帮你参谋参谋。在选新车过程中呢，要是有旧车置换或者买卖交易，避坑不踩雷，你也参与节目。
7: 嗯，再帮大家呢砍砍价格啊。对，所以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啊，随时沟通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说说新车的事儿吧啊，昨天2026年7月16号啊，这个理想的 L6 啊，多项升。

0: 升级版上市了啊。在新车呢，在这个续航、智驾、座舱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这个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升级。那么新款的 L6 呢，还会啊，也有搭载了 1.5T 的增程系统，113千瓦后驱电动啊等等，这不说了。它上了一个什么呢？上了一个这个纯电的啊，上了一个纯电的，纯电的续航能跑182啊，这个是那个两个版本的啊，两个版本的，一个是这 1.5T 增程的那个。它好像没有纯，它应该是有个纯电的呀，
1: 应该没有，
0: 没有吗？
1: 没有，
0: 我记得它好像
1: 它是续航，
0: 它没有纯电，还是增程。
1: 对，它的续航是增加的电池容量
0: 啊，
1: 增大了续航。
0: 那增大续航100啊，现在能跑230了，
1: 对，
0: 180跑230，
1: 嗯，
0: 那这也
1: 是微调，
0: 就微调嘛，这不属于啊？
1: 它这个新款 L6。他打出的这个亮点是用了自研的芯片，就是说算力提升了，然后呢，而且他强调是车规级芯片，不是这个就是家用级的啊，所以说应该它芯片的标准还很高，但是实际的水平包括能耗怎么样，这
0: 不知道，
1: 不好说啊，毕竟理想它都不是造车出身，它突然开始搞芯片，一个互联网企业，所以说数据很漂亮。
0: 对，我看了一下数据，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纯电，但不是，那我记错了啊，没有纯电，它就是增程，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那个能跑234啊，还有一个是能跑多少来着？不对呀、啊，好像就这一个版本吧，好像就这一个版本，
1: 就是200多公里这个，
0: 对，就200多公里，230的这个一个版本的，没啥了啊。行吧，就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新车啊，就每天会跟大家分享一款新车型，但是我分享的这些车不一定只要分享就推荐啊，不一定啊，你们自己就是告诉大家有这么个车啊，有些车型不会特别的就在意去推荐这样的车型，外观很漂亮啊，确实理想这外观做的这个可圈可点的，因为你并不像谁，但是呢，你把自己的特色做出来了，这个确实是挺棒的，但是核心的东西呢，这个新势力嘛啊，说到这儿了啊，哎呀，中午和严大夫、严大人喝酒啊，严大人请客啊，谁呀？严大，你中午约谁了？有人要跟你喝酒啊？啊，你还请客？
2: 没有啊，
0: 没带我呀？
2: 没有的事儿啊。
0: 这是主持人去吗？你看这好像
2: 没有这事儿
0: 啊，没有这事儿啊啊，骗子，大骗子吗？这不是啊？我还以为严大夫。就上来就告诉我说中午和严大夫喝酒去，严大人请客啊，然后呢就还问我去不去，我旁边这都说没有那事儿呢，你我去不去，我上哪儿去，我河里去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啊，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28799737，82119028799737。一会儿呢再跟大家分享一款新车型，这不算是新车型啊，新款的车型，纯油的。SUV 纯油的车型即将上市，大家猜一下我要说什么车啊？你们可以在这个微信视频号留言啊，一会儿说这个车型啊，因为我觉得想说一说，它保有量不是特别大，但是呢，现在新能源的时代，大家都说这个新能源车，包括刚刚我也说了，它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得说说油车了啊，再不说说不着了。所以大家猜一下啊，一会儿我要说什么样的这个纯油的 SUV 的这个车型啊，5.13米的车长啊，什么车型啊，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一波啊，这车还不错我觉得啊。这两天也冷啊，不冷出来，这两天也热了啊，这两天也热了，然后呢这个空调系统的这个清洗或者是冲冷没啊，空调不凉啊这个问题就比较多了。大家呢有这方面的事儿可以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昨天呢咱们听众啊有几位啊就是这个咨询了一下那个什么来着，那个座椅通风。我说这玩意儿好久没说了哈，我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整呢，之前呢问过大哥在做这个座椅通风，就给人改，好像是个大众什么车型，我记得
2: 奥迪 A3 吗？
0: 那就是奥迪 A3， 然后我就记得是个大众什么车，然后呢这大哥说高配人家就自带这个座椅通风，
2: 是的，
0: 低配呢他这不带，但是他不带是不带呀，他那个座椅他给留 孔位了。

0: 就预留了有跑线呢、啊、什么的，有这个位置。然后呢，你在掏这个里面的时候，人家也给一个有个位置，反正就是啊，自己就比较方便。所以最近呢，也有这个天儿也是越来越热，然后呢，好多朋友说，我这没座椅通风，我能不能这个安一个座椅通风？对，我也想今天也正好严大夫今天来了啊，跟大家来说说这玩意儿好不好弄，是不是？费用贵不贵啊？然后呢，能不能用得住？这东西我不太了解，说实话啊。
1: 嗯，
0: 对，
1: 这个是可以安的。啊，其实座椅通风不复杂啊，也比较简单。
0: 哎，你哎，大家知不知道座椅通风是初一还是西啊、哦
1: 嗯？那你这一说，不就判断出来了？
0: 是西还是吹啊？那通风是怎么个通法啊？
1: 嗯，
0: 对，就好多人不知道，包括我，最开始也不知道。
1: 我最开始也不知道
0: 啊，开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以前车有这功能，我都不敢开。
0: 啊，怎的呀？
1: 我这能行吗？你这事儿的。
0: 真的。这吹凉了啊，
1: 不是，这不灌一肚气儿吗？这不是
0: 对啊，肚子疼是不是、啊、
1: 是不是
0: 座椅通风物整什么好吧、肚子整疼了
1: 啊。然后呢后来那个就是大哥在那装座椅架，我就问他，我就说这个事儿，我这我当我这么我装的啥用，我说车油我都不敢开
0: 啊，
1: 然后我就说我的顾虑
0: 啊，对啊，你看他座椅通风肚子疼啊，
1: 然后大哥讲，你这你看，
0: 你这
1: 是
0: 啥老板？你怎么想的？
1: 你这个风是吸进去的，
0: 啊，座椅通风是吸的，不是吹的，嗯，
1: 对，
0: 我开始我也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啊，我这也是啊，那容易吹一肚子气儿啊，
1: 是，嗯，那你按照这个夏天的时候哈、啊，这个真皮座椅呢，就是，一日一出汗的比较
0: 就来了啊，
1: 对对，它就是。怎么讲不舒适吧？啊，就是要是有一个座椅通风的情况下呢，就会让它这个更舒爽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其实安的话也，你要说复杂吧还好，你要是不复杂吧，其实也挺费劲儿，是这么个活儿。
0: 这得扒什么皮子？
1: 对，把整个座子拆下来，拆完之后布线，布完线之后把这个座的这个皮椅也拆掉，
0: 嗯，
1: 然后在内部呢安装这个
0: 座椅通风那个设备。
1: 啊，对对，实际上座椅通风设备就是啥呢？就是一个。风扇
0: 吸往里吸的一个风扇、
1: 对对对，然后呢它是多个风扇，不是一个
0: 啊，按反了就能吹了啊、
1: 好多个风扇，
0: 嗯，
1: 然后像有的车可以集成到车机本身，车机的系统里啊，有的呢是单独外置开关
0: 啊，有的系统里就可以安装
1: 啊，对，所以说这个就是说
0: 看啥车、
1: 嗯、啊，你要是按照专用的情况下大概可能都在2000块钱左右吧，这这样，
0: 嗯
1: 啊，你要是按照这个这种通用的情况下大概是1000多块钱嘛，
0: 嗯，通用就1000多块钱，
1: 对、
0: 哦、
1: 对对，嗯，
0: 行，大家如果要是想安装啊或者想了解，你这玩意儿确实挺粘裤子的啊，
1: 是
0: 热、啊、
1: 然后电车的情况下呢，这个
0: 电车基本上都有吧，
1: 是
0: 你那车有没有？
1: 我那车座椅加热都没有。
0: 哦、那行算了，我当没说。你说，电车低配。
1: 但是座椅加热我自己安了一个。
0: 嗯，那你说电车来继续。
1: 就是说到这个电车呢，就是说门店呢在安装的时候可能会做提示。
0: 嗯。
1: 啊，说这个，这个你自己衡量一下，安不安这个。这
0: 个怎么安容易坏啊？
1: 不是容易坏，你安完之后呢，这咋说呢？其实新能源说就太多，说那现在就事儿太多了，是不是？你安它都没毛病，怎么弄啥都没问题，对不对？你就怕最后人家是吧？
0: 沾了包了，
1: 挑理了，说哎，你看这就改了，这事情这我不管你了啊！
0: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
1: 知道吧？啊
0: 啊，
1: 就是我吧，怎么讲呢？咱说心里话，比较喜欢敞敞亮亮的，有格局，有胸怀。
0: 哎呀呵，大大方方的。
1: 对，你大大方方的，
0: 身高没那么高，但是胸怀很高，
1: 对吧？你要是说这种情况，就是啥呢？哈，你说你装个座椅加热，或者是你装一个座椅通风，它能导致电机不转吗？那也不可能的事儿吧？它能导致说这个电池一下这个电极坏了吗？这不存在嘛。但是就说啥呢？
0: 这饺子盖跟牙打掉了。
1: 哎，
0: 啊、
1: 对吧？就这情况。现在这个电车呢，就是这说难听点，这是怎么说哈？沾边就赖了。你动弹这儿就是，那你看啊，那我不管啊。
0: 嗯。
1: 就这个，我觉得应该吧。
0: 这倒是有，也可能有关系。
1: 我觉得胸怀应该。大一点啊，
0: 对，这个所以就是电车呢，就新能源呢，可能现在就不想改了啊。大家有油车的啊，这种这个想进行一个升级啊，或者是想安装一个座椅通风啊，你可以跟我们联系啊。
1: 是的，其实也不是不想改啊，就是改的话呢，我们也会给车主做提示。但是你一做提示，
0: 哎呀，就
1: 谁还改呢？
0: 就别改，
1: 对不对？
0: 就别改了，咱也别。

0: 安装座椅加热的啊，你可以咨询一下严大夫。昨天还有咱听众问的这个座椅加热的事儿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直接加严双微信就行了啊，13604514456啊。路况信息，陆俊峰说呢，田地街与买卖街交口一台货车一台轿车相撞了啊，大家注意避让啊。哈通高速通江镇哈尔滨方向 K518到35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观望车辆注意避让啊。好嘞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想考驾照的朋友啊，这个趁着老姜最近忙没时间来节目，所以说这个我也没跟他联系，咱的这个报名价格依旧是1688啊，1688C1驾驶证考回家啊，那有想报名的也可以打直播间电话。来吧，再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咱们的一个宝清的一个行程啊。咱们这是7月24号啊，7月24号出发，3天2晚啊，这个26号就往回返了啊。那么正好呢，适配暑假休闲，而且呢，它是应该是周末。咱们一般去宝清都是赶周末，不用请假，全家老小呢都可以轻松的出发，带娃出行啊，哎，好省心又好玩啊。那么这趟行程呢，我们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啊、山野风光啊、市井烟火啊一网打尽了啊。这个行程饱满啊，也不敢录啊，登1:1还原黄鹤楼的这个叫文昌阁啊，咱们登高望远。满城风光呢尽收眼底啊，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大集啊，踩着旧时光重温怀旧气氛，只要是去过这个宝清的啊，回来没有说不好的啊，就是因为去之前呢，大家都觉得哎，那地方这双鸭山宝清县有什么好？但是你们一去啊，它的现在确实不一样，而且我前两天刷视频还看到了啊，他那儿现在还要就办这个音乐节呢啊，所以很热闹，就是这也算是一个比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既娱乐啊玩，然后呢有一些文化的这个元素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小镇啊，值得我们去看一看啊。然后呢还可以去探秘石器博物馆啊，包括我们这个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野的清风啊，再去这个翠绿湖啊，这个翠绿湖啊，咱们去看一看。还有宝清县的博物馆啊，很多啊，然后我们去吃当地的特色啊，他那个富硒农产线上的这个集散核心呢，哎呀，非常棒，大米啊，白瓜子啊，就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的这个绿色食品。然后呢咱们这一道啊吃的也都是非常棒的啊，比如说去吃这个德木利炖鱼啊，咱们这一道上，然后呢地道的江鱼啊，这个铁锅烤大鹅啊，然后水煎包，国营饭店的怀旧餐啊，这个都是年代的这种记忆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想在7月24号出发26号返回啊，那想参与的话，你就打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啊，直接打电话就行啊，8211-9002和8799-7337。好几位朋友问说你想说什么车，你们猜都不对，什么途观呢，那都没有，不是那个事儿啊。那个你们听不听说过有一款车叫探路，严大夫有印象吗？这车卖的老不好了，
1: 没印象，没听过，
0: 没听过吧？
1: 探月、探歌、探这、探那，
0: 它叫探路，
1: 嗯
0: 啊，探路的一款车型，26款的探路，价格先暂且不说啊，因为它现在是这个极少的这个纯燃油的这样的一款车型，上了两个版本吧，就算是啊，优惠啥的咱就不说了，咱就说说这车辆的这个配置和它值不值得我们去买啊，这样的一个车型。
1: 什么配置？多大排量？什么配置？
0: 2.0T 的啊，这个2.0T 涡轮增压的发动机
1: 啊 ，Turbo
0: 对，185千瓦 这个油耗能达到8.6啊，这参考啊，前有麦弗逊，后有多连杆啊。然后呢它也加了一些这个元素啊，就是四驱配有什么这个 L2 级别的这个辅助驾驶啊，多项的主动安全功能啊，这个 那我说 QQ 音乐啥的，酷我音乐这玩意儿好像不用。

0: 不想说、啊、
1: 是这值得提吗、
0: 这就不能提了，现在这时代啊，这个但是它有华为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就是也出这初级的吧啊一些，然后呢什么这个815芯片呢啊，就这些什么你看你看座椅通风加热呀啊，这都有了，嗯，远程启动发动机啊啊什么这些东西，这个五米一十几的车长啊，五米一三啊，刚才说了啊，五米一三的这个车长，有六座啊，还有七座好像是啊，六座和五座吧，有没有七座我没太注意啊。为啥说这车呢？卖的不咋好，嗯，我替他说说，
2: 嗯，老款有七座
0: 啊，老款有七座啊，
2: 有六座、七座、五座，
0: 嗯，
2: 这个车卖不好，就是因为它定位中大型 SUV， 但实际上尺寸不小，但是内部空间利用率一般。导致它第三排座椅的这个乘坐实用性非常差。
0: 它那车那么老大，你说那个？
2: 嗯，因为它来自的是日产高端平台，这个平台它是为了那个英菲尼迪那个 Q60 打造的。
0: 嗯嗯
2: ，Q60 它内饰无论是门板啊，还是内饰饰板的做的厚度非常厚，
0: 嗯，
2: 它做很好的隔音和降噪，要高级感。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吃掉大量的那个车内有效空间，导致的空间利用率比较差。再加上日产一贯的会把座椅做的比较厚。比较大，
0: 嗯，
2: 进一步又压缩了内部空间，所以说，在这个设计理念之下，在这平台出的车型呢，这么大的空间，因为强调的是 NVH 和舒适性，所以空间实际的使用效率不高，第三排就没啥用。那么买五座的话，
0: 啊，
2: 我认为还是非常好的，
0: 买个五座的车，
2: 大五座开吧，
0: 嗯，舒适度肯定是没问题，是吧？
2: 对，性能指标其实在它刚上市的时候很漂亮，我记得、
0: 嗯。
2: 当时是270匹马力，然后370牛米，就这么个数据。当时二零 T 基本都是这250匹、240匹，
0: 嗯，
2: 然后300牛米，所以说它的数据很漂亮，因为它这发动机技术极先进，
0: 嗯，
2: 它曲轴下面还有一根轴，然后整个这个发动机里面是三套连杆，结构非常复杂，
0: 嗯，
2: 也非常精密，整个发动机机体比较大，这样的话它就多出一个功能，就可变压缩比。你低转速的时候它低压缩比，哎，动力来的比较直接，高转速的时候是高压缩比，高压缩比的话就油耗比较低，排放比较清洁，所以它轻松就能过滚流壁。但是好处就是指标漂亮，技术先进，动力性能猛，油耗低，但是坏处就是说这套机构太复杂了，而且仅此一家用这么复杂的机构去做这个燃油机发动机，
0: 嗯
2: 嗯，所以说大家可能也对它的这个日后长久使用故障率
0: 是
2: 有担心。
0: 行吧，说这样啊，就一共两个版本，380的那个，这就199,800，229,800，就两个价格。
2: 车是好车，九 AT
0: 啊，
2: 九速 AT 变速箱，
0: 没有五座
2: 啊，新款没有了，
0: 嗯，六座七座，我还以为有五座。我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这边我就在查，我看了一下，舒适高配是6到6或7座啊，199,800，200,000呗，嗯。行吧，就是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小车型啊。来，我们接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有车辆方面的问题，维修保养啊，包括想选新车呀啊，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宋先生，上午好。
3: 喂，你好，你好。
0: 哎，您讲。
3: 那个，我有台车要那个要出售
0: 啊，您说。
3: 就是21款 M 八。
0: 21年还是21款？
3: 对，就是21年的，也是21款
0: 啊。好，嗯，
3: 就是192,800那种，
0: 嗯，
3: 那算，
0: 嗯，
3: 那个车现在是跑了是不到11万，应该10万8千吧，10万8千，
0: 嗯，10万8千公里，
3: 对，
0: 嗯，21年的车，嗯
3: 嗯，21年车，
0: 嗯，
3: 车况是非常好，就我自己就是个人一手车，自己开了，
0: 嗯。
3: 这个价格现在多少钱？价格？
2: 我耳麦没声，你在
0: 啊？你耳麦没有声啊？
2: 对啊。
0: 那个，就宋先生有个21年的传奇 M 八
2: 啊，
0: 108,000公里，
2: 嗯，
0: 啥颜色？
3: 白色。
0: 白色。
2: 指导价多少钱那款？
0: 指导价十几？指导价格多少钱来着？
3: 192,800那种。
0: 192,800。
2: 低配这个啊，
0: 啊
2: 中端价啊，车况特别特别好，7万。
0: 能卖7万块钱。
2: 出到头啊。
0: 嗯，
2: 19年的
3: 对
2: 吧？
0: 对啊，不不，21年，21年，
3: 对，
2: 21年，
3: 我是二一年，
2: 8万，嗯，
0: 能卖8万块钱，
2: 车况非常非常好，卖8万，
3: 是车况非常好，就是个人开嘛。
2: 因为毕竟公里数在这摆着，作为 MPV 吧，5年车跑10万公里不算多，1年2万公里正常使用强度，所以说要看综合车况，包括钣金漆面、内饰成色、底盘状态啊，要看很多东西。如果车况都很好，就各方面这个评估项都表现不错，就卖8万或者8万出点头一左一右啊。如果说想超过8万，必须是原版原漆，没刮没碰。
3: 啊，但是是是，对，没有没刮没碰。
2: 换件吗？
3: 换个换杠子。就是杠皮子，
2: 塑料件不算，就是你
3: 啊，对，
2: 你要是确定只换个塑料件杠皮，应该也能卖到7万大多，8万左右。但里面水箱框架啊、防撞梁啊，或一些细节支架动不动，你可能也不知道。那具体看实车吧。
3: 不是那个防撞梁是咋回事呢？应该是在2年前。
2: 这个要看实车，要看实车。二手车评估呢，它不以现场的这个事故的烈度为标准，也不以这个完全去参照记录，需要看维修结果。维修痕迹，
3: 明白明白
2: 啊，
3: 我明白，我明白
2: 这
3: 意思，明白，这意思。
0: 行，
3: 那
0: 这样，我到时候给你看看车，然后行，在节目给你说一说。
3: 嗯，行啊，
0: 对啊，可以，可以，是不是？那行，那行，宋先生，那你等电话吧，啊，尾号是0166，是不是？
3: 哎，对，0166
0: 啊，我一会儿让伯伯跟你联系吧，然后车况好的话，就当节目帮你卖。你要买新车呀？
3: 我就不买了，我就是
0: 啊，就把它卖它，是不是？嗯，
3: 对，大家再说，夫妻再说。
0: 好嘞，好嘞，好嘞，宋先生，再见啊，再见。大家想评估这个二手车或者想卖车，你就直接打82119002就行啊，82119002-8799-7337。然后这个车况好，我就在节目当中帮大家说呗。现在宋先生有一个21年的传奇 M8 啊，虽然我们没看车呢啊，但博文评估大概就7万多块钱啊，有能接受的，你们就到时候再联系吧，我们还没看车呢。但是它的公里数好像有点儿，多。他跑了10万多公里了，21年的车。
2: 正常，
0: 正常。
2: 他说108000公里。
0: 对呀，108000公里。
2: 如果要是108000公里是实表的话，作为一个 MPV 5年车，1年跑2万公里左右，
0: 也行是吧？
2: 也算正常。
0: 嗯，
2: 主要是它是19万多那款是个低配，不是最盖版，但是也是比较低的配置
0: 啊。
2: 买传奇 M8，买两条，第一。发动机变速箱它的这个技术水平，皮实耐用度，绝对不差于这个 GL8 的 ES 2.0T 那套
0: 2.0T 的。
2: 第一，第二呢，空间尺寸、舒适性、配置，包括底盘调教也不输于 GL8。那买啥呢？买的是它配置更高，性价比更高。所以说这个低配的，尤其二手的这个老款 M8，这个出手周期会慢一点，因为大家都想买这个尊贵啊或者至尊的这顶配的。
0: 行啊，那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可以继续啊，继续的打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这位朋友不接进来了，你就直接给老姜打电话吧啊。现在要考驾驶证的话呢，就直接给老姜打电话，1688啊，包含了这什么补考啊、通勤车呀、报名费呀啊等等一系列的一些费用啊。然后呢，详细的想了解科二、科三呢，这个注意事项啊，啊，这个你就直接跟老姜打电话，然后呢线下见面，他会当着你的面把这个事儿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你认可以后，然后咱们再交这个钱，啊，认可以后咱们再交这个钱，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在我们学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矛盾啊，或者说有一些疑虑啊，或者是这个就不开心的事儿，对吧？提前都说好，所以大家呢有想考驾驶证的啊，加老姜微信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13796789898。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 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

0: 首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 玩转汽车生活。
2: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刘亮说：“那个探路是 CVT 变速箱吧？我不知道啊。”啊，
3: 九AT
2: 是不是啊？我刚才你说了9AT，
3: 横置9AT，
2: 嗯，9AT 的不是 CVT 的啊，这是
4: 呀，横置9AT，
3: 嗯，
2: 怎么的呢？这个变速箱和竖置9AT它有，纵置9AT有区别啊？
4: 就我这么跟你讲的
2: 啊，你就把这事你消停，你把它说明白了啊。
4: 你按照像 Q5 的8AT，
2: 你把那个再离近点啊啊，Q5的8AT怎么的了？
4: 宝马的8AT
2: 啊，嗯，都是，
4: 那得这么长。
2: 啊，那长的长制的那是啊，
4: 不是，这是
2: 你跟我比划，人都看不着啊啊，
4: 竖着的，对，
2: 嗯，
4: 那要横过来的话，那得那
2: 啊，横着就跟车横着那样的这个，
4: 那你再加上发动机，我觉得那前面你看
2: 啊，那得挺
4: 能放下吗？
2: 横置
3: 能放下，横置它这个整个离合器片套组都薄，
2: 啊，
3: 就是它耐受大扭矩能力没有纵置强
2: 啊，
3: 但是呢。它因为这个离合器片比较薄嘛，它换挡速度就会相对快一点，
4: 嗯
2: 啊，
3: 所以说它这个横所有横置 AT 箱目的就一条，省油。
2: 横置的 AT 的变速箱是要省油的，
3: 就是省油。对，
4: 那边横着省油，竖着
2: 就
4: 不省
2: 油呢。
4: 对
2: 呀，哎，你是修车应该问你啊，
4: 我这问他的吗？
2: 你俩到底是谁问谁？
3: 因为你变速箱是机械结构，你走的路程长你就慢，就这么简单。
2: 哦，
3: 你那个2米多长的纵置 AT 箱，
2: 嗯，
3: 和这1米长左右的这个
2: 横置的
3: 箱，
2: 嗯，
3: 他俩咱就算笨账，
2: 嗯，
3: 就拍大腿，他走道时间也差一半啊。
2: 嗯，对，
3: 速度也不一样，
2: 也不一样。他短，他长，
3: 而且他行程短之后，他的损耗也小，
2: 嗯，
3: 对吧？他那每一档切的这个距离小，
2: 嗯，
3: 磨损也小，损耗也小，所以省油嘛，
2: 是不是啊？
3: 再一个，你现在横置箱有个好处就是啥呢？你前驱车，
2: 嗯，
3: 大多数都前驱。对吧？
2: 对，大多数都是前驱车。现在，
3: 但是你要是前置的前驱平台横置变速箱，要是后驱的话，
2: 嗯，
3: 它这个传动轴向后传递的时候又有损耗，那么四驱版本它可能性能指标就没那么好。
2: 嗯，你明白了吗？我不用明白，你修车的横置纵置，你还得问问那个大卡博。你不得跟他探讨探讨，降降这个事儿啊？
4: 是我这不是正在探讨吗？
2: 那你也没降出来呀。
4: 然后他说完之后，我思考了一下
2: 啊，他说一点都对，
4: 说的对，
2: 但是呢，你得说但是。
4: 但我觉得应该不能差太多。
2: 你没啥可说的了，我看你是啊。啊，这个小周老师略显沧桑的啊，对，最近有点沧桑是吧？这个。有点疲惫啊，多少带点疲惫啊，他心情是美丽的啊，
4: 是最近他确实有点疲，
2: 嗯，行了，那个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想评估二手车呀，或者想选新车，还是这个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啊。昨天呢跟大家说一些这个灯光升级的事儿，哎，好多我们的这个车友都比较感兴趣啊，线下还问我了，包括这个一个是灯光升级，一个是那个音响的升级是吧，像升级音响啊，那个什么品牌我又忘了啊，对，就是大家如果想这个升级灯光的话，就是双光透镜啊，什么 LED 大灯，整个里面的这个改装升级一共是不到1000块钱啊，就8-900块钱，980是890，他昨天说了一下，大家如果要是有感兴趣的。

0: 的话，你就直接跟小蒋联系就行了啊。136-136-46578啊，直接加他微信就行啊。136-136-46578啊。
1: 多少钱？800多？
0: 是890，980来着。
1: 不管是八百九还是九百八
0: 啊，
1: 前一阵儿我问他
0: 啊，
1: 他说1400，跟我说到底了，兄弟。老弟，你这太便宜那个不行。
0: 你这不是就这叫杀手呗？这是不是叫杀手？你这拿手机给我看的啊？
1: 那倒不至于，那倒不至于，肯定是不是
0: 不是不是一回事儿？可能是他跟我说了，他说那个哥就是那个就找福利吧啊。昨天还连了一下，那是890-980，我有点忘了啊。
1: 对，可能他那意思我不需要这个福利。
0: 对你这你不需要，你就直接付现金就得了啊啊！分型号吗？分，这肯定得分型号啊，那能不分型号吗？得看分啥车呗。新能源就算了啊，在这还是新能源就别找他改了。
1: 是新能源活一般情况下
0: 新能源你这对改完了就是不是别改了？你就那个油车啊不亮的，你卤素的都少了，反正就是那灯不亮，你就找他给你调一调是免费的啊，调灯免费啊，高低宽啊宽窄的很多灯都能调、啊。
1: 这位朋友发来了那啥，
0: 嗯。
1: 一串英文，这你认识吗？
0: 我不认识，你说吧。他说啥了？
1: 啊？
0: 他说啥呀？他这说，
1: 他说，我看啊，他说 ，BRZ 和86有区别吗？
0: 嗯。
1: 啊，哎呀，他说了好多，咱从上说吧啊。
0: 那不用，就说这个就行。上面他昨天说了。
1: 啊。
0: 嗯、
1: 有区别吗？有啊。
0: 哪儿俩车呀？
1: 对呀、啊，本来车是两个车呀。
0: 嗯。
1: 啊 ，BRZ 对不对？你是485标啊，啊，86的话是丰田标，
0: 嗯，
1: 剩下没有啥太大区别。
0: 好嘞，说的回答的非常好啊，
1: 是吗？
0: 此处应该有掌声啊。
1: 啊，实际上就是换个商标啊，剩下的几乎是一样的啊。什么动力就是动力总成加上底盘，整个车辆结构不是几乎就是一样的啊。然后剩下可能内饰。和外观也是略有一点点区别，然后也基本上一样，然后剩下就是它那个标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一个斯巴鲁标，一个丰田的标。
0: 嗯，斯巴鲁不是水平对置吗？
1: 嗯
0: 嗯，86不是丰田86吗？它俩发动机一样啊。
1: 丰田86和这个斯巴鲁的 BRZ，
0: 嗯，
1: 挺像，反正是基本一样吧。
2: 86是 BRZ 的衍生车型，是斯巴鲁和丰田技术交换来的。
0: 哦哦、
2: 换来的。然后这个平台上还有一个，丰田的这个 Supra 牛魔王，也是跟这个 BRZ 平台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然后在牛魔王基础上又衍生出了新款宝马 Z， 也是这个平台
0: 啊，也都是这个平台，
2: 就
0: 是
2: 差不多吧，
0: 那小跑车的平台吧，就属于一个。
2: 所以说，86这个平台应该是根儿、就相当于是像途锐，
0: 最早的就是它了，这个平台了。行吧，就这样了啊，来我们继续啊，有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7，来继续，今天你来了，你好好说说你那个车的车衣，还有那汽车玻璃膜，是吧？天热了，那个有点晒脸啊，太阳紫外线强，对，坐在车内就感觉特别的热，打空调也晒啊，你就换一个严大夫给你推荐的这个膜，马上就好了。
1: 是这个，其实这个怎么讲啊？这个、车衣呢是给车贴的，对吧？
0: 玻璃膜给人贴的，
1: 对，是保护车漆嘛。
0: 嗯，
1: 那玻璃膜呢是给人贴的，是保护人的啊，一呢能保确保人的这个安全，因为玻璃膜它好的玻璃膜它具备防爆的作用。
0: 嗯嗯
1: 啊，就是说一有防爆作用，二啥它有就是说防紫外线。啊，然后还有防红外线，还有隔热的这个作用。
0: 嗯，
1: 然后还有好的玻璃膜呢，它会防眩光啊，在你晚上行车的时候，对面支着远光的时候哈，啊，它会防眩光，让你不那么难受。
0: 嗯，
1: 啊，所以说呢，要是贴膜的话，就是建议就是说，贴一个好一点的膜啊，因为你像车衣可能哈，这个几年一换啊，玻璃膜的话，你贴个好玻璃膜的话，几乎的话会伴随到这台车到最后。
0: 嗯，
1: 啊，你像。之前讲过这个美国亚龙那个，美国亚龙这个进口玻璃膜，所有数据都置顶了，质保8年。
0: 嗯
1: 啊，8年的话，我觉得几乎可能也就要换车了，对吧？然后再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这种就是说，世界级品牌的，然后再有这种就是央企的这个质保，所以说他说的质保8年，那都是很保守的说了。 知道吧？就是说，说是质保八年，你超过十年，实际上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0: 嗯。
1: 然后你包括像强生，还有一款呢叫 IR 系列的膜呢，是质保终身的。
0: 嗯。
1: 啊，

0: 这两款膜都是陶瓷膜，质保终身是什么概念？就你贴上之后，一直到你卖车啊，出现任何问题，
1: 他都管。
0: 对，这个他都是管的
1: 嗯。
0: 啊，因为这个高品质的膜它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然后还有就是说，环保性能。什么叫环保性能呢？大家都知道家里的装修是吧？
1: 嗯哼。
0: 可能就不环保的材料有味儿。其实车内装修也一样，你包括你新车回来的话，
1: 这有那个新车那味儿，
0: 新车回来它就会有那些味道，
1: 嗯
0: 或者是在夏天热的时候，你说你窗户关着的时候哈，你会觉得，确实不是那么很那啥
1: 嗯，嗯，
0: 啊，有的严重的会导致就是说头都晕的，知道吗？然后你像那，你本来新车。对吧？就是含一定的这个甲醛，然后你再换这个怎么讲？换个脚垫儿啊，再加一个什么这个车内的相关的一些装饰，再贴一个玻璃膜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呢，甲醛含量一个加一个，加着加着就多了。所以说建议就是说，贴膜呢一定要选择国际的大品牌，
1: 嗯，
0: 就是永远记住就是说，一分钱一分货的，是差很多的。啊，你也不要相信那什么，99啊，1199
1: 嗯，
0: 啊，
1: 1199，
0: 这样，
1: 太生气
0: 对，
1: 了啊！
0: 类似这个样的啊，
1: 嗯，
0: 咱就有
1: 这
0: 的时
1: 糊
0: 候，
1: 弄人呢
0: 对，
1: 啊！
0: 咱有的时候你就笨想这个事儿啊，你就算料不花钱，师傅你花不花钱呢？
1: 嗯，
0: 对吧？然后现在呢，就是说，这个你在施工车衣也好，施工玻璃膜也好啊，这个师傅也很关键。膜的品质关键，但是施工师傅也很关键的，因为之前我们店里面有一个，就是说 GL8，他来店里换车衣，就他的车衣也是到年头他要换一换。
1: 嗯哼，嗯哼。
0: 在我们这个他换车衣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的啥呢？哈，就是玻璃换车衣嘛，但是发现了他这玻璃膜啊，玻璃那一圈划的都是道子，
1: 嗯，
0: 就是壁纸刀片划的那
1: 啊、哦，
0: 道，
1: 这当时贴的不是
0: 对，
1: 专业的
0: 就
1: 人，
0: 是当时在下料的这个时候划的啊。而且不是划一个道，是划一圈儿，
1: 那你说再找，可能店都没了，
0: 你再找那对不对？也是放口舌嘛，对，所以就是说，你想这价格99也好，199也好，师傅他都，
1: 不能用，
0: 对不对？
1: 不合算。
0: 对，他用师傅的话，他都亏钱，
1: 所
0: 对
1: 以我
0: 吧？
1: 们就是方方面面的啊，就要去精打细算，这没问题。但是呢，
0: 对，
1: 我们既然要贴，就一定要贴一个差不多的，
0: 对。
1: 咱别说多贵的，就差不多的，几百块钱的，咱贴完能用得住的，这样的汽车的玻璃膜，或
0: 对，
1: 者是2000多块钱的车衣，也能，最起码它也有一定的这种质保
0: 对，
1: 啊，千八百块钱的，我觉得就算
0: 其实所谓的性价比哈，性价比不是越便宜越好，
1: 了，
0: 性价比就是说你花这个钱贴到这个品质，这叫性价比啊。
1: 是，所以大家如果想贴这个汽车玻璃膜啊，或者想贴车衣，有想了解的，像价格呀，包括这个品质啊，那你直接就跟年代部联系就行了啊。1360451445啊，1360451445啊，1360451445，问严大夫这个迈腾空调启动的时候，出风口会有嘎啦嘎啦响，3、4秒就正常了，这是什么问题？这什么问题？你那个风扇坏了吧？是不是？该换了啊！换了。
0: 几点原因吧，像刚才你讲的跟风扇有关系，然后还有那里边是不是掉进去异物了？
1: 那它嘎啦嘎啦响，它一直响啊。
0: 那他响了响的，
1: 就甩走了。
0: 对，吹到旮旯哪儿
1: 嘎
0: 了，
1: 啦。
0: 他就不响
1: 对，
0: 了。
1: 旮旯
0: 所以说这个异响问题吧，你这么说呢，只能说分析大概啊，具体实际现场进行排查。就刚才讲啊，鼓风机，对不对？或者是那个通过鼓风机这个位置吸进去一些杂质啊，举例什么树叶了，这些东西啊，对吧？然后包括像还有刚才讲，风调这个口里边进入异物了，打比方，小孩的一个小笔帽啊、小玩具啊，或者是钢镚啊，对不对？
1: 对，就这。
0: 这些点都有可能的存在，或者是啥哈？这个空调系统现在大部分都是电控嘛，电控它里边有电机。这个电机会控制风量大小啊，往左、往右啊，往上、往下呀，这样的，就它分布的不同的角度的这个电机，如果电机内部齿轮有磨损的情况下，你刚一开空调啊，就像家里的空调似的，它那个风扇这个叶的角度，它得转呢，它得打开呀，
1: 是。
0: 它得自检一遍呢。在打开这个角度的时候啊，它嘎啦啦响一下啊，然后打开之后了，它不动弹了，它就不响了，这也是存在啊，有可能。
1: 是吧？就说到这儿，我原来这个还遇到过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钢镚儿掉到了
0: 嗯
1: 啊，这个。

0: 点烟器上，掉点烟器里头了。
1: 哎呀，
0: 瞬间就红了，瞬间。
1: 瞬间你脸就红了。
0: 瞬间那钢镚就红了。
1: 瞬间钢镚。
0: 然后我马上把车熄火，拔钥匙。行驶的过程当中。对。
1: 那你还行。
0: 就反应挺快。
1: 你反应挺快，你也挺聪明，智商各方面。
0: 占
1: 领高地了。对。你说要是常规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啥？
0: 我不知道啊，反正
1: 用手去抠
0: 那
1: 个，那
0: 能抠出来吗？
1: 钢镚，
0: 那你抠不出来呀、啊。那孩子就眼看着孩子拿那钢镚就放在那个空帘里，
1: 哎，正好那么大。
0: 奇云二，你们去看吧，就开那一次那车，
1: 再就不开了。
0: 对，再不开了。就那天因为什么就没有车还走，好多年前孩子小，现在孩子都挺大了，那时候特别小，他拿钢镚玩玩玩，叭就放那里了，
1: 瞬间
0: 就眼瞅瞬间就红了，然后马上我正开着车呢，三大东林路正开着车呢，我直接把车就熄火了，开着车就把钥匙拔出来了，
1: 我明白了，
0: 就吓到那种程度，
1: 车正在滑行过程当中，你开始。
0: 都没停啊！我就把钥匙就拔了啊，但还好那个不是高峰期，就停了啊，就挺吓人。
1: 这个钢镚掉点烟器里瞬间红了的原因就是什么呢？点烟器原理嘛，点烟器不是什么，你放里一摁
0: 啊，
1: 那一拔点烟器红了，
0: 是
1: 吧？
0: 对呀、啊，就是那样的啊，所以很吓人这个。
1: 对，因为电阻产生了电阻受热，所以。
0: 但是现在好多车应该没有这个，就是放进去它也不会热吧？应该是。
1: 不，它那个大概率都会这样。
0: 都会这样。
1: 都会这样。但是啥呢？你这可能赶巧了。
0: 嗯。
1: 如果要是说负荷过大，它会报保险。但是可能你那个保险
0: 那老车、啊、那徐元二，你就想那我都忘了是哪年的车了，那车都没有了现在。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啊，就这个贴车衣啊，你们就直接就跟严大夫联系就行了啊，贴车衣就跟他联系就行了。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还有就是大家呢这个想安装升级一下座椅通风，我觉得夏天到了啊，有个别的就是对于这个要求比较高的，你们就可以跟严大夫联系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我车开着就咯吱咯吱的皮质摩擦的声音老烦人了，左前方的位置就是找不到，那你不就找严大夫让他给你试试车、
1: 啊、你确定座椅啊？
0: 他说就是你看车开着咯吱咯吱的摩擦声音老烦人了，左前方位置就是找不到，你让奶奶我给你听听呗就得了呗。
1: 只要你要有足够的时间，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就想把它整好，那一定是能整好的。
0: 一定能整好，没问题。
1: 左前方啊，
0: 那
1: 你应该不是皮椅，是不是？不是座椅箱呗？
0: 谁倒是啥？你他都
1: 我想想都哪呢？我跟大家讲都哪会有异响、啊？
0: 哪？
1: 座椅的话呢，就是说你的扶手箱和座椅的交界处啊，中间不是有个安全带吗？安全带卡扣
0: 容易响、
1: 对，在这个部位它容易产生摩擦，容易产生响。
0: 嗯，
1: 你看就是说一些级别高的这个车哈，安全带的卡扣两侧是贴了一层绒布，它就为了
0: 减轻这个摩擦，
1: 对，减轻摩擦，减轻响。
0: 嗯，
1: 然后你看很多真皮座椅真皮座椅就容易响，你要说是布艺就不会，很多真皮座椅你会发现哈，面上都是真皮的。帮用的不是真皮的，
0: 因为它响
1: 对，因为它响，并不是因为抽条插那点料，
0: 行
1: 然后包括像还有就是左前方也有可能是不 A 柱里边，对不对卡扣什么的有异响，
0: 贴车衣是不是防紫外线？贴车衣防紫外线防啥？玻璃膜防紫外线。哎呀，大卡博，我想买台航海家2021年2.0T 四驱尊享白色的，这车行不行？那你二手车谁知道那车多少钱合适啊？不知道多少钱，他要多少钱呢？21年的航海家，
2: 21年的航海家现在终端价应该就算8万多吧，
0: 能卖8万多块钱。
2: 对，
0: 车况
2: 好，2.0T 四驱的，
0: 他那是小的，是不是航海家？
2: 航海家大的，
0: 那冒险家的呢？21年的，
2: 21年冒险家现在也就是7万左右。
0: 我这车航海家好像当年好几十万的嘛，21年。
2: 对，因为啥呢？航海家和冒险家为啥二手车这行情特别差呢？它的使用体验包括性能指标，跟翼虎和锐界没区别。但是配件会奇贵无比
0: 啊。那对，
2: 就你开起来啊，除了隔音降噪，航海家比锐界好，冒险家比翼虎好，动力，转向手感，包括底盘操控，就跟这两个福特几乎是
0: 一样
2: 的
0: 啊。
2: 可是你
0: 那品牌人品牌力反正是高一点啊。
2: 保养是一样的，但是维修，尤其是外观件维修，包括内饰件非常贵。因为我之前也是这个研究过一个冒险家的空调出风口，那个格栅叫扇叶，拆车的650，就那一个，它不是电动，是机械的啊，两个一组650。如果要是奥迪的，或者宝马的，也是中控台那个扇叶，如果是拆车的，也是完好的，大概就300-400块钱吧。
0: 那这差这么多
2: 啊？啊，对，
0: 你是你，我感觉好像你是看到它便宜，所以你才研究买的啊。
2: 但是这个车有问题啊，你现在买回来之后，这个年限的话，你先提前问保险公司给不给你上车损险。
0: 车损险，
2: 对、
0: 啊、
2: 如果说车损险已经不给投保了，超年限了，那么这个外观件维修刮刮碰碰，这个成本确实是非常高。
0: 是，行，那个或者是你要看看别的车，你也可以加这个博文的微信啊，然后让他帮你再参谋参谋啊。
2: 你看到冒险家了是不是？
0: 对，
2: 航海家，
0: 不是航海家，2021年航海家2.04驱白的。
2: 你要是不需要这么大个儿，不需要这么大空间，你找找2021年的X T5，
0: 叉 T 五啊
2: 啊对，因为叉 T 五2021年时候已经国产了，那个件是国产件，
0: 你看看叉 T 五也行，
2: 零配件虽然说凯迪的件也不便宜，但是国产之后确实
0: 比航海家能便宜点，
2: 便宜多了
0: 啊，比航海家能便宜点啊，你加上这个博文的微信啊，大家有想买二手车卖二手车都可以加博文微信啊 ，AWFM925啊 ，AWFM925来说说咱们那个车源，跟大家分享分享。
2: 好的，有一台是2020年的新款的揽胜运动，它是低配的 SE 版，然后呢跑了将近7万公里，6万多公里，6万年车也正常，原版原漆，我认为终端价应该就在35-36吧，2020年的低配的 SE， 它就是最低配，指导价应该是90万多点那款，
0: 哎呀，
2: 车保持的不错。
0: 当年90万，现在关键年头没那么长啊。
2: 2020年的时候，他说没有优惠，就是正常价提的
0: 90万吧。
2: 啊，
0: 现在
2: 能值到35-36，
0: 35-36
2: 啊，因为原版原漆，然后黑色外观，红色内饰，红黑啊，这也是揽胜一个主流色。
0: 对对对，就很帅那款车型。
2: 揽胜新车优惠完好像破70了，
0: 揽
2: 运啊，揽运对，低配
0: 的
2: 破70了。这是一个揽胜运动，是2020年的。
0: 两位大哥要买啊、哦？
2: 对，还有一个是揽胜行政，是2016年老款。女士个人一手车，然后我记得是有2.5块喷漆，剩下都是原车漆，黑外黑内，标配155万那款
0: 啊。
2: 这个车呢，大姐有司机，
0: 更贵，
2: 所以说有司机你懂的啊。这外观内饰弄的都非常到位，车的状态挺好的，这个应该能值到30万出头。
0: 30万出头和35啊？
2: 对，2020年90多万买的，现在。卖30多万，2016年10年前100多万，
0: 也30万，
2: 现在也值30多万，这是两个揽胜，还有一个是，2020年的这个宝马X32.5i低功率，然后7万公里，2块喷漆，黑外棕内也是主流颜色，个人一手车，这个我觉得应该能值个算12-13万这样，
0: 12-13万吧，
2: 也就这样，终端价，12万多。
0: 行，就跟大家来分享这几款车型啊，看哪位大哥啊，这个当年90万买的，现在30多万；当年150万买的，现在还30多万啊。对，你就是就这样的这个车型，而且确实，路虎揽胜到时候揽运，到时候啥时候开出去都是那个。
2: 你要是这是30多万，这俩车你选，你选哪个？
0: 我想选16的。
2: 哎呀，要不说你会选？我也选16。你别看他俩这个款型差挺多，年限差很多。但是16款这揽胜行政，其实首先它是最经典，就巅峰这一代。
0: 那得呀，
2: 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第二，这都是16年揽胜30T 是 V6，新款是 L6，直接六缸。
0: 它不一样呗。
2: 我感觉啊，我个人认为就好像还是 L6这个动力好一点，但是噪音会大一点，就舒适性稍微差一点。
0: 它那个舒适性，你买路虎开着就是这个舒适性。16年到19年之间的。揽胜我觉得就是非常经典的一批，就那一代是最经典的，而且那你得看原值嘛，对吧，咱不懂车看原值，那原值它150，我为啥现在我不买那150的，我买那个90的干啥的，差多少钱呢，那肯定它里头有事儿啊。
2: 对，而且你看现在揽胜运动新车优惠幅度这么大，
0: 嗯，
2: 销量不见起色，揽胜行政虽然卖的不好，但是人优惠很小，
0: 对，

0: 对，
1: 啊，就是还是旗舰车型，
0: 啊，大家如果要想看这个路虎啊，这款车型，你可以找博文，然后给大家对接，你可以来看车来啊，加这个微信号啊，AWFM925 啊，AWFM925，AWFM925，直接加这微信啊，AWFM925。哎呀，说我前两天坐飞机 C919 啊，我看这飞机呢这么光亮呢，机长告诉我，玻璃膜、车机身膜、玻璃膜都在严大夫那儿贴的，几个月前在海湾那嘎达啊，也都贴玻璃膜了。
2: 哈哈，啊，
1: 是严大夫，是研究那片的业务
2: 啥时候事儿都是，哎呀，
1: 不前天你跟我说的吗？是沙特吗？
0: 都贴严大夫的玻璃膜了啊！
2: 啊，
0: 对，大家如果想贴玻璃膜，你找严大夫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今天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2: 我是严说，
1: 不不不，
0: 拜拜，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

0: 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有事儿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上午的11:07，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那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来当你的副驾主播，陪伴大家一起行驶在星期五这样一个时间段的路上。听到了这样的一首开工乐，来自邓紫棋，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针对客运司机流动性强、难集中参训的特点，把宣教阵地迁移到了客运站临时停靠点和司机休息室，利用休整间隙面对面宣讲，重点结合夏季行车事故案例，科普疲劳驾驶、分心走神的隐患，督促司机全员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拧紧客运出行安全弦。

连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针对商圈、景区、医院周边的重点路段开展了扫街式的违停整治，现场查处人行道堵路、商圈占双排占道以及医院出口占斑马线等多类的违停行为，对涉事驾驶人依法查处并开展安全教育，及时清挪堵路车辆，消除通行的隐患。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TFBOYS， 叫做宠爱。我记得第一次知道这样的一个组合呢，三小只的时候呢，我还在上高中，因为高中当时的课间操选用的就是 TFBOYS 的歌啊，但是当然已经忘记了选用的是什么样的歌了，就是感觉哎，当时还在上学，转眼间就已经走到工作岗位很久了。当时呢，他们三个还是小朋友，一转眼他们已经变成大人了，时间可能就是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悄悄地流走了。所以不知道大家当时听到 TFBOYS 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年纪。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中午的11:2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直播天文。眼下呢正值汛期，像短时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是比较多发的，农村地区地形复杂，基础设施相对来说比较薄弱，那防汛避险也更加的要留心了。所以今天的这一小节，我们就来说一说农村防汛的三要和三不要，全部都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实用的要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吧。那首先第一点，就是发现房屋危险信号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撤离，不要再简易搭建筑避雨。像老旧的农房，建在山脚和河边沟边的房子，是汛期的高发的危险点位。这类的房屋大多都是像土木包括砖木结构，建设之初呢没有专业的地基加固，连续被雨水浸泡之后呢，地基非常的容易变软沉降，墙体呢也可能会出现开裂变形，这样的一些山坡的地方啊，尤其是坡脚地方，还可能会出现像落石、小型的滑坡。如果您发现家里面的这个墙体突然出现了新的裂缝，或者说地面反潮鼓包，屋后的山坡有零星的掉土块，这个时候就不要犹豫了，立刻转移到安全的区域，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那另外像农村自建的院墙、临时的棚屋、牲口棚、车棚，绝对不能够当做一个避雨的场所。这些建筑呢大多都是浅地基简易搭建的，雨水泡软之后地基会极易倾斜倒塌，

那建议大家要提前清理棚屋里面的杂物，及时的加固或者是拆除结构不稳的老旧棚屋。那平时呢也要多疏通像屋前屋后的这样一些的排水沟，避免积水长时间的浸泡地基。那第二点呢，就是注意观察山势和水势，不要冒险出行。汛期涉水出行，那第一条铁律必须要牢记，就是像漫水桥、漫水路，无论看着水有多浅，一律建议大家绕行，绝对不要强行的通过。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水浅好像没有什么事儿，30厘米深的激流就能够推动家用的汽车，60厘米的积水就能够让普通的轿车漂浮起来。所以水下会藏着一些被冲空的桥墩，或者说暗撩漩涡，极其的危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好像这个水没有多深啊，就涉险去趟水。同时呢，也不要在像河滩啊、河堤，包括河道边停留、垂钓、洗衣服或者说放牧，因为山区上游的降水，包括水库的泄洪，河水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暴涨。那如果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水面上悬浮大量的树枝、杂草，或者说传来了闷响的水流声，立刻向河道两侧的高地撤离，千万不要沿着河道的方向来跑。那像雨后田间的沟渠、村口的鱼塘的塘岸，泥土是比较湿滑的，也尽量要远离，因为水下暗藏淤泥深坑，很容易失足被困。那像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一定要务必看管好，严禁孩子单独到池塘边玩耍、下水捞鱼。当然了，如果大家近期有规划去乡村游玩，那出发之前也要务必查好天气的预警，包括路况的风险，主动避开像河道的沟谷啊、地质灾害点位以及未开发的野景点。如果万一遇到了险情，第一时间要拨打110、119、120，说清楚具体的位置和被困的人数。那如果通信中断，白天一定要挥动鲜艳的衣物，夜间呢要用手电打出三长三短的求救信号，固守在高处等待救援，切勿盲目的涉水转移。那最后第三点呢，就是屋内进水的话，一定要先断总电，不要露天充电。如果遭遇到像洪水进屋，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切断家当中的总电源。断电之前呢，绝对不要触碰任何受潮的电器，包括线路。如果要是地面积水已经没过了配电箱，或者说开关线路已经泡水了，千万不要自行操作，立刻撤到安全的区域，联系供电部门或者是专业的电工来进行处置。尤其是要提醒大家，像暴雨天严禁在露天给电动自行车呀，或者说农用的机械、新能源汽车充电，像充电枪、充量的一些充电口，如果要是被雨水浸泡或者说明显的受潮之后呢，不能简单擦一擦就使用了，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来规范处理，最好呢经过专业人员的检测确认安全之后再通电。那被雨水泡过的家电啊，哪怕觉得这个表面是干燥的，这个时候呢也一定要留个心眼，因为内部有可能会残留潮气，必须要经过专业人员检测合格之后才能够再通电使用。如果发现户外啊有这些电线的断落，或者说泡在水里了，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第一时间要拨打供电服务的热线处置。所以以上呢就是汛期农村避险的三要和三不要，核心其实就一句话，就是别存侥幸，遇险早撤，不硬闯，不冒险。当然要提醒近期向往郊区村镇出行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留意天气和路况，平安出行才是最重要的。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市区方面，路径风景是大家城乡路高架桥由故乡往新疆路的方向下桥口处有两台吉普车追尾，导致这一路段是车行缓慢。另外高速方面，哈同高速同江往哈尔滨的方向 K518+35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沉默看着不孤单，我的声音在你身边。现在是中午的11:33，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那今天已经来到了周五了，周末就在眼前，所以不管你是已经做成了万全的出行计划呢，还是打算周末宅在家里面好好休息呢，都可以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副驾留言板当中跟我说一说你的周末打开方式，让天文陪伴你一起来倒计时迎接周末。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看看这个周末有着什么样的计划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崔子格，星星点灯。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入夏以来，哈尔滨夜间消费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市公安局优化部署警力，采用了车群扫全域、步巡驻点位、定点守核心的错时勤务模式，紧盯夜市、商圈等人员密集的场景，同步排查经营场所的消防隐患，疏导周边的交通，高效处置各类苗头问题，守牢烟火气里的安全线。近期松花江流域的水位攀升，存在城市内涝与农田自涝的风险。哈尔滨市公安局全面做好了防汛应急准备工作，汛急出动快速到位。从城区的地道脚下的应急演练，到松花江面上的冲锋舟破浪，再到麻岩河畔的昼夜巡守，全市公安机关用一抹抹藏蓝身影筑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屏障。

你有看见幸福的所在吗？这首歌来自 F4 流星雨。其实幸福往往都在我们身边，哎，不经意的地方就会发现了，尤其是像现在啊，天气特别的好，然后气温呢也比较温暖，甚至说有一点热了，也正是像游泳啊、健身啊、做运动的一些好时节。那这周周末吧，基本上和朋友约好了要去打网球，那也是因为这个打网球这个运动量比较大，我也是担心可能太久不运动了，突然来一个剧烈的运动可能会身体非常的酸，所以这周我也是把好久都没有去游泳的这样一些运动又捡了起来，想提前的感受一下这个运动的氛围。哇，所以前两天吧，应该是周三，这周三的时候我又去游了一下泳，简简单单游了几百米，一公里都不到，第二天这个全身啊就已经非常的酸痛了，但是非常的感觉到幸福，也非常的快乐，就可能体内的这个多巴胺哎分泌的非常的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我觉得大家也不妨运动起来，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哈尔滨非常的简短但是又非常的热烈的这样一个盛夏世界。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哈屯高速方通站计重设备维修完毕，货车恢复正常通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萨蔡卓妍，下一站天后。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中午的11:46，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这个小节呢，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家家餐桌上天天用，但是很多人可能都没太当回事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可能你现在正在用，就是筷子。不少朋友都会觉得说，筷子嘛，没断就能够一直用，像竹木的用个两三年，合金的呢用到坏再说。但最近不少网友晒出了家里面的筷子的翻车现场，像竹木筷子长了霉斑，合金的筷子被烫变形，陶瓷筷子摔碎了，不锈钢的筷子硌牙。别看这一双小小的筷子啊，用不对呢，可能还真的是藏着一些健康的隐患。所以这个小节我们就来聊一聊几种常见的筷子的用法和避坑的一些小技巧。

那就是家家户户最普及的竹木筷。竹筷、木筷，哎，可以说便宜顺手，而且还耐高温。它的材质呢，其实有很多的细小的孔隙，吸水之后呢，很难彻底的干透，所以用久了呢，筷子头会有一些磨损，出现了肉眼难以察觉的细裂纹，表面上发毛，也特别容易藏污纳垢，滋生微生物。所以上海市消保委之前做过一个测试，就是使用超过6个月的筷子，霉菌的数量比新筷子多出了30%以上。那没有擦干的湿筷子呢，霉菌要比干筷子还要再多出25%。所以你家里面用的是竹木筷子呢，和大家画4个重点的使用重点。首先，别用钢丝球来猛刷，因为越刷越毛，越藏脏东西。洗完呢，也尽量就是擦干，然后放进透气沥水的筷子桶当中。像正常使用3到6个月就应该更换一次了。要是出现了像筷子头发黑、筷身开裂、起毛刺、长霉斑，直接就扔掉了，不要心疼。第二种呢，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家里面会使用的不锈钢的筷子。其实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发霉，好清洗，但是槽点也非常的突出。第一个呢，就是导热快，比如说像夹的热菜呀，吃火锅的时候稍不注意可能就会烫嘴。第二个呢，就是表面太光滑了，像夹粉条面条的时候总会打滑。第三个就是质地比较硬，好像一不小心硌到牙，这一下真的是非常的难受。像我就非常的不喜欢用这个不锈钢的筷子，因为可能我使筷子吧并不是那么的用得非常的熟练，好像就是非常会打滑。别说这个夹上粉条啊面条了，我就夹菜可能都会夹不住。所以选购和使用也和大家提个醒啊，认准这个食品的接触用的像304或者是316的材质，优先选择筷子尖带磨砂防滑纹的，包括筷身中空防烫的款式。像老人、小朋友还有牙齿敏感的朋友也尽量要慎用了，像吃热汤涮火锅的时候也一定要多留意一点。那第三种就是近些年来特别火的合金筷，很多朋友听名字就觉得是这个金属材质，但其实市面上常见的合金筷子了，大多都是高分子材料加上玻璃纤维做的复合塑料，分PET 和 PPS 两种。那首先 PET 材质的不耐热，70度以上呢就可能会变形，那就算是品质好的像高阶金款，内热也就能够达到120度左右。像夹的热菜呀、涮火锅呢，比较来说也很悬啊。那 PPS 的材质呢，耐热性要好很多了，日常夹热菜啊热汤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不能够拿来像夹油炸的食物，或者说搅油锅、翻炒热锅。另外呢，长期高温使用来说，表层会老化开裂之后呢，里面的玻璃纤维可能会裸露出来，扎手还可能会有误食的风险。也要提醒大家，别拿合金筷来涮火锅，或者说碰一些高温的热油，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面喜欢用油来炸东西，这个时候就不建议用这种筷子了。另外像出现了划痕、开裂、起毛刺呢，也要立刻更换。买的时候也要修宣选择 PPS 材质，认准国标 GB4806.7 食品住用级的标识。那第四种就是颜值非常高的陶瓷的筷子。陶瓷筷呢，摆盘非常的精致，质感好，拍照片也特别的出片，但是脆皮的属性也是拉满了，一摔就碎，然后冷热交替呢太猛的话还可能会炸裂。千万不要选择那种劣质的像彩釉陶瓷的筷子，还有像重金属迁移的风险。建议大家别把陶瓷筷当成家里面的主力筷，尤其是像有老人小朋友的家庭一定要慎选。用的时候呢也别摔别磕，出现裂纹啊或者说崩口就直接换掉了。首先呢也是推荐大家优先选择像一些素色呀，包括釉面光滑的正规的产品。那最后也要说一下，就是叫做蜜安筷。这个蜜安筷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仿瓷的筷子，它看着很像陶瓷，但是呢要比陶瓷更加的耐摔，但是它的耐热性却非常的差，可能80度左右就可能分解出释放出来了游离的甲醛，风险来说还是比较高的，普通家庭不推荐当成主力的筷子来用。所以接下来要和大家总结一下，并没有十全十美的筷子，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家的生活习惯选择就好了，核心呢就是勤检查，按时换。所以今天晚上回到家里面，不妨把自己家里面的筷子检查一遍啊，如果有这种裂纹的或者说变形的，那就及时更换了，给家人入口的安全把关。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说说看嘛，你家里面用的最常

长的啊，是什么样的筷子呢？即使不是，基本上可能都是竹木的筷子了。说一说吧，你家里面喜欢用什么样的筷子？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看看。

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牛《桃花朵朵开》。现在是中午的11:55，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的和你说再见了。整点报时中，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面准时和你见面。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后海大鲨鱼》，星耀也，不要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16号下午一直到19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是16到19度，最高气温28到30度。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全市呢是多云的天气为主，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19号夜间全市多云，20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是19到21度，最高气温26到30度。那未来三天，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感觉会有一点闷热，敏感人群要注意防暑防晒。午后局地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会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滋涝等，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呢也要及时的查田排水。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携带雨具，关好门窗，如果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大风时段要注意加固广告牌、围挡等室外设施。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下一个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分担。
1: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你身边。12:07，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马上就要迎来周末假期了。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你收听到了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将会陪伴大家继续来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韩红和林俊杰，《飞云之下》。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据哈尔滨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统计，2026年上半年，哈尔滨市二手房累计成交47340套，五月、六月成交量连续回升。核心城区刚改房源成交集中，部分高性价比小户型租售比进入合理区间，市场呈现明确的筑底态势。从哈尔滨极地公园了解到，历经全新改造升级，全国首家极地海洋研学教育基地哈尔滨极地公园逃学企鹅馆在昨天7月16号正式换新启幕。据了解，本次展馆同步升级蛟龙号深海科普展区，打造集珍稀企鹅观赏、环球场景沉浸、深海科技研学于一体的全新极地海洋体验空间，成为国内企鹅品种最多、科技互动维度最丰富的企鹅专题研学场馆。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叫做《隐形人》。现在是中午的12:1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我是你的副驾直播天文。当然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情想求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大家可以同步留言分享。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你的答案。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那这一个小节我们来聊一聊当下特别火的一样随身的物件是什么呢？就是手串。相信很多朋友这个都有随身携带手串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了，包括现在很多的朋友啊，或者在路上你经常会看到，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好像手上除了手表，最常见的就是带了各种各样的手串。那像玉石的水晶、木质的文玩，或者说等等各种各样的，可以说五花八门了。但是最近网上关于手串的传言也一直都没有断过，比如说什么戴一天等于拍了百字的胸片，或者说染色手串致癌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谣言吧，可以说听的人心里发慌。所以今天的这样一个小节，我们就来聊一聊手串的风险有哪些是谣言，哪些呢是真的要留心的，所以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要和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了，就是普通的手串的辐射其实没有那么的可怕。很多人担心说水晶啊是辐照改色的，会残留辐射致癌。其实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改色水晶用的呢都是像伽马射线来进行处理的，物理上不会带放射性，所以说正常佩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真正要警惕的是那些打着负离子、能量石，比如说什么保健呀、抗 5G 呀等等这样一些旗号的手串的饰品。那这类产品有些会主动添加一些含辐射的一些矿物，那长期比如说每天都要贴身佩戴，或者说十多个小时、几十个小时，可能年辐射的剂量有可能会超标，存在一些健康的隐患。所以在这里可以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判断的标准，凡是宣传有一些

些什么保健功能啊，能治病啊，能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能量的这样的一些首饰的手串，所以不管他们有说的多么的玄乎，直接避开就对了，不要买，不要选择。那接下来说一说很多朋友都遇到过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戴完手串，手腕会发红、发痒、起疹子，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绝大多数呢都是接触性的皮炎，常见的原因有三个，大家可以对照留意一下。第一，也是最常见的，像金属配件过敏，很多的手串的像扣子啊、小挂坠啊，那为了控制成本，会用一些含镍的合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铜。数据显示，平均每五个人当中就有近一个是对于这个镍过敏的，那女性更容易中招。在这样一个夏天，可能出汗多，汗液呢也会加速金属离子的析出，那过敏的概率也就更高了。相对来说，纯金、纯银的配件过敏的概率就会低很多了。第二，部分的木质手串本身也是有一些致敏性的，就像大家非常熟悉的像海黄、海南黄花梨，包括像红酸枝，都是属于黄檀属的像一些木材，那里面有一些像致强的敏源，如果是长期贴身佩戴的话，也可能会引发身体的过敏。那第三个呢，就是劣质染色手串当中的一些化学残留，尤其是颜色特别鲜艳，看着就不自然的，比如说艳绿色的玛瑙，这里面就有一些用了含重金属的染料，不仅容易过敏，长期接触呢还有一些健康的风险，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颜色妖艳的离谱的，又拿不出正规检测证明的，千万不要入手了。那说完了过敏，再提醒大家有两类真的是有风险，绝对不建议大家佩戴的手串。那第一类呢，就是用剧毒种子来做成的手串，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就是相思子，也就是我们说的黑红相间的相思豆。那还有像一些蓖麻子，那这两种种子呢是有剧毒的，平时外壳完整的话那就还好，那如果要是做成手串呢，是必须要打孔的，一旦这个破壳了，那毒素就会有暴露的风险，万一像被小朋友误食，那一粒嚼碎的种子可能就会致命了。而且目前还没有一些对应的特效药，所以像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啊，有宠物的朋友，千万不要买这种种子的手串了。那第二类呢，就是发霉的木质手串，包括核桃的手串。最近呢，天热潮湿，那不少文玩的手串都长了霉，很多朋友呢都觉得这个洗洗擦擦就能够继续佩戴了，但其实菌丝早就已经渗进木头的缝隙当中了，表面虽然洗干净了，但是内里还是有一些残留的，继续佩戴呢可能会刺激皮肤和呼吸道，那与其冒风险，那就不如直接换掉，所以不要心疼这点盘玩的功夫了。所以最后也和大家做一个总结吧，如果你家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手串，那就是正规渠道买的普通的手串，正常佩戴是不用慌的，也不用担心，一定要避开像保健能量款、劣质染色款以及剧毒种子款，如果手串发霉的话要直接扔掉，戴着手腕不舒服的也要及时摘下来，过敏严重的话呢，也别硬扛，要尽快就医。所以大家现在在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常佩戴各种各样的手串，觉得是一个装饰，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一个呢是在生活当中佩戴各种各样的手串好看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自身安全了。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好看的手串的搭配呢，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吧，或者说可以把你喜欢的手串的照片发送过来，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一起来发图片，看看谁的手串更好看。

中午的12:27，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有位听众我们留了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小作文，叫做丹丹啊，说天文小哥哥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友，正在收听节目啊，是一位盲人学生朋友，完全看不见，在没有一点光感也不方便打字，只有通过微信语音的方式和我交流，希望能够理解，非常喜欢聆听我的节目，包括放的每首歌都耐人寻味，非常的开心，幸福满满，会一路支持我的节目。哇，我觉得这样的一份喜欢真的是我非常的感动，非常非常的感谢你能够喜欢天文的节目，然后包括你给我发送的这样的一些微信号我也收到了，稍后我会添加你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吧。当然了，如果有朋友想添加天文的微信的话，也可以搜索我的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再次感谢，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稍后我会加您。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你身边。12点33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朋友大海在我们视频号当中的留言，说哈轴路与呼兰大道的交口有一辆大货车和小轿车相撞，导致这个路段是暂时的拥挤啊，比较拥堵。然后呢，说了是在哈轴路上，再和大家来说一遍啊，在哈轴路上，哈轴路与呼兰大道的交口，有一辆大货车和小轿车撞在一起了，导致这个路段现在是已经堵死的状态。所以提示大家，如果要行驶过这一路段的话，一定要提前的规划绕行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爱人错过》。

0: 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东北林业大学依托林业院校的生态特色，以校园行道树的天然树洞为画布，创作了系列的彩绘作品，将林间溪流、萌具小动物等自然图案绘制在树干上。彩绘选用的是无毒环保的颜料，不会影响树木的正常生长。那这批充满童趣的树上风景画，成为了校园新进的打卡点，也把生态理念悄然融入日常。

眼下，哈尔滨的街路公园内，作为绿化树种的山杏进入到了成熟期，大量的黄金果实自然脱落，被不少市民称作街头的黄金果。哈尔滨市园林环卫部门提醒大家，这类景观果长期受到汽车尾气、防虫药剂的影响，口感酸涩，还存在安全隐患，请大家不要捡食食用。相关部门将会对落果分类处置，及时清运。那绿地内的自然腐解肥土，实现了生态循环。盛夏七月，哈尔滨市道里区长岭湖旅游区内的莲片荷花竞相绽放，粉白玫红花簇缀在莲叶的碧叶间，与湿地廊桥相映成趣，勾勒出满湖的生态画卷。那当前正处于赏荷的最佳时段，这里已然成为了微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宇，用心良苦。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张宇可以说是华语乐坛当中男生唱苦情歌的天花板了吧，他唱的所有的歌太苦了，但是非常的好听。12:4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这周就是星期五了，今天是星期五，那下周呢，同样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到一个好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宝京。我们7月24日出发，3天2晚的时间，7月26日返回。那现在也是正好赶上了暑假，很多的小朋友们终于不用再上学了，终于能够迎来暑期了。所以不管是带着小朋友去啊，还是带着爸妈去，我觉得都非常的适配。那这次的行程当中，我们也是把宝京的所有的景点全部都一网打尽，比如说人文古韵、山野风光，包括城市的烟火气，行程非常的饱满，但是却一点都不用着急，一点都不会赶。我们会登上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凭栏远眺，满城风光尽收眼底，逛一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然后在这里面呢，可以重温一下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看一看旧时光，重温一下怀旧的氛围，也会去离市湾去好好的漫步一下，拥抱山野的清风，探秘石器博物馆，触摸一下千年文明的脉络。包括在这样的一个盛夏当中，彩云岭可以说非常的治愈，非常的出片，包括还有像大地之眼之称的翡翠湖，碧波荡漾，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清凉消暑的一个去处。我们也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宝京县博物馆，读一读宝京这座县城的发展脉络。另外这次我们会去到的就是西都甄选好物旗舰店，会大家感受一下在宝京当地的特色，就是富硒农产品的魅力，大家可以把富硒的好货买回来和大家亲朋好友一起分享。那这次的行程当中，我们可以说吃的特别的好，每一口都是宝京地道的风味。比如说当地非常著名的一个老字号的水煎包，这个地方呢是所有去宝京的人一定要去打卡的一个美食，哎，非常的好吃。包括也会在我们的影视小镇，在这个国营饭店当中吃一吃怀旧餐，还有像鹅府的铁锅靠大鹅，包括于掌柜的地道鱼鲜，那以及最重点说的就是我们在路的去程当中，在这样一个中途的休息的地方，我们会吃到正宗的德莫利炖鱼。哇，德莫利炖鱼里面的粉条啊、豆腐啊都非常的美味，就哪怕你不吃鱼，你一定要感受一下德莫利炖鱼里面炖的豆腐，哇，真的非常的好吃。可以说呢，是顿顿有硬菜，餐餐不重样，让大家玩的尽兴，也要吃的过瘾。那住宿呢也是双在线，第一晚我们会住到宝京县宾馆，这个地方呢是当地做政务接待的酒店，一般都是不对外的，那只有我们925的听众去了才会开放。第二晚呢是升级到了高端的洲际酒店，推开窗就可以欣赏到宝京的夜景了。这次的宝京线路是多次成团，有口皆碑的，同样是由宝京县政府和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当地的主持人会给我们当导游，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享受我们的补贴价格。7月24日出发，3天2晚的行程，听友价格成人780元，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520元，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其实大家可以算一算，非常的划算的。包括暑期像酒店呀，包括餐饮呀，都会涨价，但是这次我们依然是做到了780元，和平时一个价格。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当然了，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也会把所有的行程啊全部都发送给大家，大家可以看一看。那其实说到宝清，因为我也是带队去过嘛，宝清什么样子其实我非常的了解。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去过宝清的话，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另外宝清的一大特色就是它会有一个富硒的农产品，那宝清本土特色好礼首选就是西都珍宝旗舰店，汇集到了宝清各类的富硒农特产品，是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的富硒农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品质严格把关。300平的实体门店，24小时的自助营业，线上线下都可以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西都珍宝旗舰门店坐落在宝京县宝京镇宝京宾馆院内的西侧门市，服务电话 0469866600。
0469866666，地道的西都好货等待大家来选购。那如果你也对宝清的富硒农产品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报名我们宝清三天的行程，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宝清行程一起前往宝清当地的电商平台去参观感受，一定能够选到让大家安心健康平时很难买到的特色农产品。

中午的12:5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听召集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直播天文。这个小节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在年轻打工人群体当中特别火的一个吃饭的新潮流，叫做什么呢？预制人粮。很多朋友可能乍一听名字有点陌生啊，那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做的分装备餐。哎，周末可能抽一两个小时，把肉啊、菜呀、主食啊分别都处理好，超熟分装，然后冻进冰箱里面。可能这样的一个工作日，下班到家拿出来一份，用微波炉转几分钟，拌上自己喜欢的各种各样的酱料，五分钟就能吃上一份热乎的饭菜了。所以呢，因为分装冻好的样子有点像给宠物做的这种冻干，所以大家也给它起了一个调侃的名字，叫做预制人粮。可能有人会说了，说这不就是提前做好的菜冻起来吗？有什么新鲜的呢？别小看它呀，它可是现在年轻人对付吃饭难题的实用办法。我们都深有体会啊，就是上班忙了一天，下班呢根本没有精力开火去做饭，点外卖用总会觉得不划算。尤其是像想健身减脂期常点的一些轻食外卖，可以说一份少说要30-40，翻来覆去呢就是那几样，酱料的热量还高，花了钱也不一定能够吃得非常的满意。那之前就有相关的调查显示了，只有10%多的年轻人能够做到每天做饭，没时间、备菜麻烦、不想洗碗是大家不想下厨的三大原因。而预制人粮刚好踩中了这些痛点，把麻烦的备菜环节集中在周末一次性搞定，工作日呢只需要加热一下，连锅碗都少洗了好几个。更关键的是呢，食材自己挑自己做，干净放心，成本还低。那这个人粮到底是怎么做的呢？选什么样的食材更合适呢？其实门槛特别的低，会切菜就能够上手。核心呢就是选这种耐冷冻的，加热之后呢口感变化不大的食材。像蛋白质类优先选择像鸡胸肉、牛腿肉，包括虾仁、鱼肉，腌制好超熟或者是煎熟，然后分装起来。主食呢就可以选像地瓜、红薯呀，然后南瓜、玉米，包括糙米饭这类的根茎类的或者是杂粮，冷冻之后呢口感其实影响并不大。蔬菜呢优先选择像西兰花、胡萝卜、彩椒、花菜这种耐储存的，焯水沥干再冷冻，吃的时候呢可以拿出来加热，然后拌一点像油醋汁或者是辣椒酱，亦或者是自己喜欢的各种各样的调料，味道一点都不比外卖差，而且还能够随时调整自己的口味。那如果要是说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呢，还得是性价比。有体验的朋友算过账了，说去超市采购一次几十块钱的食材就能够备出一周的晚饭，平均一顿饭的成本可能就几块钱，不到10元钱。那以前光晚上这个点个外卖，一个月轻轻松松就花掉了1000多，改成自己做的这样一些人粮，伙食费直接砍半，省下来的钱呢不管是办健身卡呀还是买点别的都非常的划算了。那而且除了省钱省时间，很多人都说把一周的饭菜都安排得明明白白，放进冰箱的那一刻连晚上吃什么的纠结都没有了，所以日子也多了点踏实的秩序感。那最后也再和大家说几个两个小提醒吧。第一，就是分装冷冻的食材也别放太久啊，尽量一周内就吃完，吃之前呢也要充分的加热，保证饮食的卫生。第二呢，也别总盯着那几样食材来吃，偶尔换着换花样来搭配一下，保证营养的均衡，所以吃着也不会特别的腻了。所以其实说白了啊，这些预制人粮也不是什么新的发明，更像是年轻人的生活智慧一样，该花的钱不省，该省的钱呢也不浪费，用最少的精力把日子过得舒服又踏实。但其实我觉得吃这种预制的人粮好像也少了一点人间的烟火气耶。你会选择吃这种预制菜吗？就是一周周末把一周的饭都给准备好，然后放在冰箱当中冷冻。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要好好的考虑一下了，如果每天都吃一样的也确实会吃腻耶。大家怎么想呢？欢迎一起来说说看吧。

好了，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56分。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文，今天是周五啦，要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啦，明天见咯。最后一首歌来自何洁，请不要对我说 sorry。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

0: 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微风，最低气温21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那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来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情找925。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16号下午到19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16号下午全市晴间多云为主，通河、依兰等东北区域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9度，最高气温28到30度。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全市多云为主，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19号夜间全市多云，20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26到30度。整体来看，未来三天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感觉闷热，敏感人群要注意防暑防晒。那在午后呢，局部地区也容易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容易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降雨也比较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滋涝等情况发生，所以呢，车辆外出的时候也注意要规避积水区域。另外也要提示农户啊，在雨后的时候呢，要注意及时的查田排水，同时也建议市民朋友外出的时候注意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同时呢，大风时段要注意加固广告牌、围挡等室外设施。好，刚刚我们和大家介绍到的是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哈尔滨市从16号到19号的天气情况。

来提示一下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12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12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我是张璐，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哈尔滨公安安全提示请收好。哈尔滨市公安局最近呢，针对暑期学生活动特点，集中发布了涵盖反诈防骗、交通出行、防溺水三大类的专项安全提示，精准覆盖不同年龄段学生的高频风险场景，也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绷紧安全弦，平安度过假期。哈尔滨2026年省重点高中首批录取分数线公布。哈尔滨市教育局今天正式公布2026年省重点高中第一批统招及科技班、俄语班录取分数线，其中哈三中南岗校区分数线为831分，哈师大附中为824分。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哈尔滨教育局召开现场推进会。近日，哈尔滨市教育局召开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加快健康学校建设现场推进会议。据了解，哈尔滨市将严格落实中小学生每天不少于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严禁挤占体育课、大课间，持续抓实美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润心行动，精准开展学生近视防控和体重管理，筑牢校园食品安全、生命安全防线。继续来了解出行信息。铁路部门7月20号起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开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率先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系统将在指定时段自动兑现订单，方便大家提早安排长途出行计划。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世界上哪里去就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28，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有事请找925。我们来了解一条车市方面资讯。12.38万元起，小鹏汽车最便宜的一款 SUV 正式上市。在昨天7月16号，小鹏的Mona L03 正式上市了。那新车一共推出了9款车型， Plus 版本的售价呢是12.38万元起， Max 版本的售价14.38万元起， Ultra SE 的售价呢是14.68万元起。那小鹏 Mona L03 呢，目前来看呢是小鹏 Mona 系列的第一款 SUV 车型，也将会是一款面向全球来进行销售的车型。新车的定位呢，紧凑型 SUV， 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版本，由前法拉利的外观设计师来进行设计。那量产之后呢，将会成为小鹏集团旗下尺寸最小的一款 SUV。那从它的外观来看呢，这款车型呢也延续了 Mona 家族的一个设计语言，整体的造型呢是这种比较流线、比较动感的，还有它 T 字形的前大灯比较具有辨识度，黑色的前包围也配备了 AGS 主动进气格栅，用于平衡风阻和电驱散热的需求。在车身颜色方面呢，也会提供几种配色，比如说有乌梅子酱、有星木紫、还有极光紫、还有尤加利灰以及新月银，还有耀暗夜黑啊，这样的一些配色。到了车身侧面呢，这款 Mona L03 它用到了无框车门和全新的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设计，车顶配备了全景天幕。那从 B 柱开始，车顶呢是有下溜的设计啊，车尾呢也有类似于轿跑 SUV 的设计风格，尾灯用到了全新的贯穿式的尾灯样式，小巧的鸭尾式的这种尾翼是进行无缝的融合，并且呢两侧设计有导流槽，配备了超大曲率的一个后风挡和全新贯穿式的星环尾灯，运动感十足。那在整体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650/1920/1600毫米，轴距是2.85米，用到了5座的布局啊，定位的就是紧凑型的 SUV。在内饰方面， Mona L03 呢，它提供4种内饰的配色，有紫色、粉色、灰色，有一个深灰和一个浅灰啊，2种灰色的配饰内饰。整体设计是比较简约的风格，车内呢用到了大面积的这种软包和天鹅绒的棚顶，中控台配备了15.6英寸的 2.5K 高清的中控屏，同时呢它也搭配了26.8英寸的 HUD 啊，这样的一块抬头显示，弥补了没有仪表盘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这种两幅式的方向盘呢，它是带有2个卫星键啊，一键可以开启辅助驾驶来实现驾驶模式的一个切换。另外呢，它车门也加入了金属这种扬声器的金属的网罩，全车配备了20扬声器的一个 AI 音响。另外这款车型的出风口啊是进行了隐藏式的设计，还有呢就是它的双层的镀银的全景天幕，让整个车内的视野会更加的开阔。另外在动力方面，小鹏 Mona L03 呢会提供增程和纯电这2种动力版本。增程版本的车型呢将会搭载 1.5 增程式混合动力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单驱动电机的峰值功率呢是183千瓦。纯电版本它搭载了最大功率是183千瓦的驱动电机，匹配啊一个磷酸铁锂电池啊，匹配到的是磷酸铁锂电池，提供容量是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

两种啊可选。整体来看呢 ，Mona 啊，小鹏的 Mona 项目呢，它是源于滴滴造车的达芬奇计划，聚焦于15万元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车的市场。2023年8月的时候呢，小鹏汽车宣布啊，收购滴滴旗下的智能电动汽车项目相关资产和研发能力。那第一款车型 Mona M03 啊，就我们之前说到的一款轿车 Mona 的 M03 呢，是在2024年8月份的时候上市，官方指导价是19800到155800。目前可以说是小鹏汽车、小鹏集团旗下最畅销的车型。那2026年1到6月份，这款车型的累计销量呢是62312辆，它的销量呢也远超了排名第二的小鹏 P7 加啊，第二位的小鹏 P7 加的销量呢是2万多一点啊，2万出头。那所以呢，整体来看呢，Mona 它的这个系列里边的 M03 这款车型呢，占有整个小鹏汽车销量总销量的40%啊，甚至可以说超过了40%。那我们说到这次呢，刚刚上市的 L03 可以看作是 Mona 系列的第二款车型，那也是第一款 SUV 车型。上市之后，它定位的这种啊车型呢，它的定位就是旗下定价最低的啊，尺寸最小的一款车型。一般来说 SUV 它的这种受众啊，以及它受关注的程度相对来说会比轿车更高一点啊。而且呢，这款车型它也提供了纯电和增程两种不同的动力形式可选，所以呢也更丰富了这种消费者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来看啊，这次呢推出的这款 Mona 的 L03， 它或许也具备了一些能够激发销量的啊这样的一个潜质。那之后呢，我们看到品牌来说啊，它还会将这款车型进入到一个海外的一个出口啊，打开国内下沉和海外两大增量市场，成为小鹏汽车在2026年销量和利润双增长的一个关键支柱啊。所以说这款车型呢也是一个销量担当。那在同级别或者是同价位的区间当中，我们能看到的一些其他的竞品车型，包括比如说有比亚迪的元 Plus 哈，还有领跑的 C10， 目前呢都是 Mona L03 这款 SUV 的主要竞品。那造型上相比两个竞品呢，那其实呢用到了更多比较平直的线条和简约的设计啊。那 Mona L03 呢无疑是更有这种时尚感和新鲜度的啊一款车型的存在。那元 Plus 这款车型，它在续航和充电时间上是具有一定的优势。那领跑的 C10 呢是有很高的性价比啊。那 Mona L03 它的突出的特点可能会体现在芯片的算力以及辅助驾驶功能方面啊，会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呢，也是提供了纯电和增程两种不同的动力形式。可能它的这样的一种丰富程度啊，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个销量也都有更加适应性的一个存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小鹏的这款 Mona L03 SUV 车型是在昨天进行了一个正式的上市。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52，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目前因计重设备故障，绕城高速长江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计重设备故障，绕城高速长江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发布一条询问信息，孙女士在今天下午1:15左右，从通江街打车到江边缆车的位置下车，将一个婴儿车遗忘在后备箱当中。孙女士的联系方式：176-451-28666，176-451-28666。啊，我们在。

来播发一下，孙女士在今天下午1:15左右从通江街打车到江边缆车的位置下车，将婴儿车遗忘在后备箱当中啊。那孙女士的联系方式17645128666，17645128666。好的，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稍后在整点报时过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有事情找925，我们稍后回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们首先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来关注到哈尔滨中考消息啊，我们来关注到哈尔滨2026年省重点高中首批录取分数线公布。哈尔滨市教育局今天正式公布2026年省重点高中第一批统招及科技班、俄语班录取分数线，其中哈三中南岗校区分数线为831分，哈师大附中为824分。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哈尔滨教育局召开现场推进会。近日，哈尔滨市教育局召开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加快健康学校建设现场推进会议。据了解，哈尔滨市将严格落实中小学生每天不少于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严禁挤占体育课、大课间，持续抓实美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润心行动，精准开展学生近视防控与体重管理，筑牢校园食品安全、生命安全防线。来了解出行信息，铁路部门7月20号开始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开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率先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系统将在指定时段自动兑现订单，方便大家提早安排长途出行计划。夏雨冰城，清凉有约，一静一动总相宜，一城一郊皆精彩。盛夏哈尔滨，文旅业态持续提档升级，玩法花样翻新。一边是极地场馆的焕然一新，沉浸式来探秘极地乐趣；一边呢是近郊庄园全新业态上线，水陆休闲项目一应俱全。一静一动，一城一郊，多元丰富的全新体验，让冰城夏日的游玩菜单愈加精彩，也持续释放夏季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加速推动特色文旅向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迈进。

灵致意，打通涉外消费语言壁垒，为精准破解涉外消费和市场监管当中的语言沟通壁垒，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冰城文旅和对俄经贸特色，联合深哈对口合作专班，创新研发冰灵致意智能翻译 APP， 有效提升了哈尔滨市涉外消费服务质量和市场精细化治理水平。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2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推出的夏日出游的一个好去处。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清凉纳暑，暑假遛娃啊。那这次呢，我们一起去畅游大梅龙江，解锁县域微旅行区宝清啊，来一次度假之旅。我们在暑期档再度集结，7月24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那在7月26号返回，正好来适配我们暑期的休闲节奏。那家长可能也不需要来请假啊，全家就可以一起轻松出发，带娃出行就是省心又好玩。那在这次的宝清行程当中呢，我们也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山野风光，还有市井的烟火气一网打尽，整个行程饱满，但是呢却不赶路啊。在行程里边，我们会登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来凭栏远眺，满城风光尽收眼底。之后呢，我们也会去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大集，踩着旧时光来重温怀旧氛围。我们还会漫步梨树湾，来拥抱山野清风，探秘石器博物馆，触摸千年文明的脉络。之后在夏日的彩云岭，我们感受满目青翠啊，治愈感也是拉满了。翡翠湖这里呢也是碧波荡漾，正好是消暑纳凉的一个好去处。之后我们还会再走进宝清县博物馆，来感受这座城市的发展底蕴，逛西都来甄选本地的特色好物。整个行程呢，我们就是来一路走一路逛啊，处处有惊喜。我们的行程里边还会带大家专程去打卡宝清的白瓜子交易基地，这里呢也是当地富硒农产品的一个线上集散核心，那大家可以亲眼见证东北好货是怎么样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的啊，这样的一个全过程。另外呢，还可以现场入手新鲜正宗的富硒白瓜子啊，这样的一些特产，把宝清的地道风味直接带回家。还有呢，我们说到这个美食啊，在行程当中也是全程特色不重样，每一口都品尝到的是地道的宝清风味。比如说会品尝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啊，皮儿薄馅儿足，国营饭店的怀旧餐啊，感受一下年代记忆，还有来自鹅府的铁锅靠打鹅香飘整条街，还有就是于掌柜的地道鲜江鱼，还有正宗的德莫利炖鱼，都是我们在团餐当中啊，带大家一起去品尝到的，顿顿有硬菜，餐餐不重样，让大家不仅能够玩得尽兴，而且餐食用餐更过瘾啊。还有我们说到了住宿方面，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升级。第一晚我们入住宝清县宾馆，第二晚呢是升级入住高端的洲际酒店，推开窗户大家就可以欣赏到宝清璀璨的夜景了。所以呢，这两个晚上的住宿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也都是非常的舒心啊，非常的干净舒心的。还有呢，我们说到宝清，我们的这个品质啊，宝清线路呢也是多次成团，好多的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已经这个畅游过宝清了。那这次呢，我们还是得到了宝清县政府以及宝清当地的融媒体中心大力的支持啊，还有交通广播，我们三方来进行联合的一个打造宝清游的行程。那行程里边呢，是当地的主持人会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进行专属的带队啊，来进行导游的讲解。整个行程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啊，我们听众朋友呢享受到的是补贴价，整个的诚意啊给大家啊，这个带来的诚意非常足。那我们这次的行程在7月24号出发，就是下个星期五出发，3天2晚的时间。听友的专属价格呢，这个补贴之后的价格，成人的价格每位是780元啊，成人的价格是780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的价格是520元，包含了我刚才上述所说到的交通住宿啊，两个晚上的住宿，还有呢这3天2晚当中3天的餐饮啊，三正一早的这个团餐，还有呢就是门票、 导游啊，送给大家旅拍啊，所以这个价格也是得到了政府补贴之后我们拿到的，成人价格780元，小朋友1米2以下520元。报名热线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1: 户外行走注意事项：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32，哈尔滨交通广播。刚刚我们也和大家介绍到了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暑期啊，带领听众朋友去到宝清游的行程，7月24号出发。报名咨询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说到宝清啊，那宝清本土特色好礼首选西都珍宝旗舰店，这里呢也汇集了宝清各类富硒农特产品，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品质严格把关。300平米的实体门店，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上线下均可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那西都珍宝旗舰店的位置呢？门店啊，坐落于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院内的西侧门市，服务电话0469-8666-30，0469-8666-30，地道西都好货等你来选购。那如果对宝清富硒农产品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不妨来报名哈尔滨交通广播推出的宝清啊3天2晚的精品团，和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啊，一起呢去到宝清感受一下我们宝清游的行程，那也可以一同前往宝清当地的电商平台去参观啊，去看一看，大家也一定能够选到安心健康，平时又很难买到的特色的富硒农产品。那我们宝清游的报名咨询热线，大家可以拨打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44，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正在为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们继续来了解本地资讯。手机下单公交来接哈尔滨啊，哈尔滨出行网约巴士上线运营。那最近呢，哈尔滨哈尔滨出行的网约巴士上线运营了，乘客呢可以用手机进行下单，公交就能够随叫随到，破解了常规公交服务的盲区和出行低效等民生问题。城广场舞展演活动启幕，最近哈尔滨市第二届广场舞大型全民展演活动正式启幕。这次活动将本着全民参与、快乐共享的理念，全程不设置竞技评奖环节，零门槛面向全市各街道、社区、文艺队伍开放，让普通市民都能够登上舞台，积极展现健康的精神风貌。哈尔滨大剧院周边马鞭草盛放，紫色花海成夏日打卡热点。最近哈尔滨大剧院外围连片的马鞭草进入到盛花期，层层叠叠的紫色花浪随风摇曳，和线条极具设计感的大剧院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艺术感拉满的城市生态图景。不少市民和游客朋友专程前来赏景拍照，这里已经成为了滨城今年夏天新进的网红休闲打卡点。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听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50，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我们这边来提示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目前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12 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12 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这一路段恢复正常通行。随大高速大庆到绥化方向 K113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随大高速大庆到绥化方向 K113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

好的，听众朋友呢，今天下午的有事情找925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的节目将由周锦为您带来，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好了，下午的3: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下午全市晴间多云为主，通河、依兰等东北部区域呢会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是26到2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1到3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6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虽然说啊，这已经入伏了，但这几天呢依然还有清凉的风相伴哈，感觉还是很舒爽的，特别适合外出散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白天时段气温还是偏高的，紫外线强度较强，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护。同时呢，昼夜温差可达10度左右，早晚气温偏凉，清晨和傍晚出门，我们建议大家随身带一件薄外套，及时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总之呢，希望大家在夏日的清爽当中呢能够自在舒心，事事顺心。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有事儿请找925。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了，下午的3:04，925有事儿请找925，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周挺。下午3点之后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哈尔滨市公安局近日针对暑期学生的学生活动特点，集中发布涵盖反诈、防骗、交通出行、防溺水三大类的专项安全提示，精准覆盖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的高频风险场景，提醒广大师生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平安度过假期。哈尔滨市教育局呢，今天正式公布2026年省重点高中第一批统招以及科技班、俄语班录取分数线。其中，哈三中南岗校区分数线为831分，哈师大附中为824分。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率先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60天至第17天填写预约的需求。系统呢将在指定时段自动兑现订单，方便大家提早安排长途出行计划。近日，哈尔滨市教育局召开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加快健康学校建设现场推进会议。据了解，哈尔滨市将严格落实中小学生每天不少于2小时的综合体育活动，严禁挤占体育课大课间，持续抓实美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润心行动，精准开展学生防近视防控以体重管理，筑牢校园食品安全、生命安全防线。盛夏的哈尔滨文旅业态持续提档升级，这个玩法花样也持续翻新。一边呢是极地场馆的焕然一新，沉浸式探秘极地乐趣；一边是近郊庄园全新业态上线，水陆休闲项目一应俱全。一动一静一城一郊，多元丰富的全新体验，让冰城夏日的游玩菜单愈发的精彩，也在持续释放着夏季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加速推动特色文旅向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迈进。为了精准破解涉外消费和市场监管当中的语言沟通壁垒，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冰城文旅和对俄经贸特色，联合深哈对口合作专班，创新研发了冰灵智译智能翻译 APP， 有效提升了哈尔滨市涉外消费服务的质效和市场精细化的治理水平。出行越来越方便了。近日呢，哈尔滨尔滨出行网约巴士上线运营了，乘客用手机下单，公交就能随叫随到，破解了常规公交服务盲区和出行低效的民生问题。近日，哈尔滨市第二届广场舞大型全民展演活动正式启幕了。据了解，这次活动呢，将本着全民参与、快乐共享的理念，全程不设置竞技评奖环节，零门槛，面向全市各街道、社区文艺队伍开放，让普通市民都能够登上舞台，展现积极健康的精神风貌。近日，哈尔滨大剧院外围成片的马鞭草进入了盛花期，层层叠叠的紫色花浪随风摇曳，和线条极具设计感的大剧院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了艺术感拉满的城市生态图景。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呀，是专程前来赏景拍照，这里也已经成为了冰城今夏新晋的网红休闲打卡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了，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周密的一首歌《把你忘记》。接下来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Sistine 的《这一生爱上什么人都不为过》。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了，下午的3:21，有事请找925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盛夏时节，大家能够看到哈尔滨市各大公园、金源绿地内的景观山杏已经进入到了成熟期。那成熟的果实自然脱落，就铺满了绿地，形成了独特的夏日城市景观。哈尔滨市园林环卫部门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景观山杏啊，口感非常的酸涩，是不太适宜食用的。同时呢，哈尔滨市对景观落果实施分类清理处置，在保障市容环境整洁的同时，实现绿地生态循环利用。当前城区山杏树集中种植区域，随处可见金黄落果点缀绿地的景象，也成为了城市夏日特色景观。那记者了解到，街头种植的山杏啊，它是属于绿化景观树种，果实呢非常的酸涩。此外呢，景观果树因为它是在车行道附近嘛，长期受到了汽车尾气呀，还有就是防虫药剂的影响，存在健康安全隐患，所以不建议市民去捡拾。针对散落的山杏还有残花等一些绿化废弃物，哈尔滨市环卫部门采取的是分区精细化处置方式，兼顾市容整洁和土壤养护。对人行道、车行道等通行区域的落果和残花，环卫工人呢全天候的巡回清理，及时的清运，避免果实腐烂污染路面，影响通行秩序，保障城市道路的环境干净整洁。对于公园以及街区绿地内的落果和落花，园林和环卫部门就予以就地保留了。这个散落的果实和花瓣，它属于天然的有机物料，自然腐解之后呢，可以释放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提升绿地的肥力，实现绿化废弃物就地资源化循环利用，践行绿色低碳的城市园林绿化管护方式。很多的朋友特别喜欢观察我们的生活啊。在昨天呢，有市民在核心路附近散步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树上啊，结满了绿色的果子，外形特别的饱满诱人。这树的叶子也很特别，是长椭圆形，巨细锯齿状。路人看着新奇啊，就纳闷儿，哎，这到底是什么果呢？能不能摘下来吃呢？记者将现场实拍的

0: 照片呢，就拿给了东北林业大学植物学专家来辨认。专家称，这种挂满枝头的青果啊，并非是普通的野果。这个植物的学名叫胡桃秋啊，也叫核桃秋，是胡桃科胡桃属的乔木，也是咱们黑龙江本地典型的乡土树种。现在结的绿色果实啊，到了秋天就是老百姓俗称的山核桃了，但是和市面上售卖的普通食用核桃并非是同一个品种。专家介绍啊，这个胡桃秋是喜光的强阳性树种，耐寒性也极强，就特别适配哈尔滨的气候条件。这种树木形态极具特色，树干呢粗壮挺拔，自带阳刚质感，叶片呢又舒展修长，入秋之后，这个叶片就会变为亮眼的金黄色，观赏价值很高，常作为我们市区内的园林树、行道树和庭荫树来栽培。胡桃秋呢，花期是在每年的五月份，果期集中在八到九月份。目前树上的果实尚未成熟，它的外层包裹着厚实的绿色肉质果皮，也就是民间所说的青龙衣，果皮表面布满了线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啊，这个青果以及未成熟的外层的青皮是有毒性的，大家一定要避免徒手接触。青皮的汁液如果沾到我们的皮肤上，就会容易引发瘙痒和红肿等一些不适，一旦误食还会造成肠胃不适或者中毒。那等到秋季果实完全成熟之后呢，外层绿色的肉质果皮会自然的脱落，剩下的就是质地坚硬、表面带有棱纹和褶皱的果核，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山核桃了，也常被当作文玩物件。路边生长的胡桃秋啊，长期受到汽车尾气还有就是粉尘污染，而且果仁呢口感偏涩，处理不当还容易残留有害物质，所以胡桃秋果实大家最好也观赏，千万不要随意的采摘和误食了。
1: 听众的事就是九二五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九二五，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好了，听众朋友，这首歌呢是来自赵婧的一首歌，叫《岁月漫长》。同时呢，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六姊妹》的片尾曲啊。不知道这部电视剧大家有没有看啊？也是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好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有事请找九二五》。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了，有事请找925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有事请找925，那出去玩也找925啊。在7月24号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带着大家去清凉避暑的好去处，暑期遛娃不用愁了。如果说呢您的假期不是特别的长，那只有周六周日，不妨你可以在周五啊也请上一小天假，可以带着家人啊一起去解锁大美龙江。那我们在7月24号的省内游推荐给大家的是宝清的度假暑期团，我们也是再次集结了。7月24号周五出发，经过3天2晚，7月26号返回到哈尔滨，一共是3天，在宝清住2个晚上，正好适配暑期休闲的节奏，不用请假调休，那全家老小就可以轻松出发了，带娃出行省心又好玩。这趟旅程呢，我们也是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和山野风光与市井烟火气一网打尽，行程饱满，但是却不用赶路啊，特别适合一家老小共同出行，带着大家去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凭栏远眺，满城的风光尽收眼底，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大集，踩着旧时光，重温怀旧的氛围，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野清风，探秘石器博物馆，触摸千年文脉，夏日的彩云岭呢，满目青翠，治愈感拉满。还有就是碧波荡漾的翡翠湖哈，到那儿去消暑纳凉。我们再走进宝清县博物馆，读懂城市的发展底蕴，逛西都甄选，挑选本地特色好物，一路走一路逛，可以说处处有惊喜。而且这次行程呢，我们还会专程去打卡宝清白瓜子教育基地，那这里呢是本地富硒农产的线上集散核心，带着大家亲眼见证东北好

货真正的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的全过程，还能现场入手新鲜正宗的富硒白瓜子等特产，把宝清的地道风味直接带回家。美食全程特色不重样，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儿。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真的是皮儿薄馅儿大，国营饭店的怀旧餐满满的都是年代记忆，鹅府铁锅靠大鹅香飘整条街，还有于掌柜的地道江鱼鲜，以及正宗的德茉莉炖鱼，顿顿有硬菜，餐餐不重样，让大家不仅玩得尽兴，吃的更带劲儿。而且住宿呢，也是两晚都体验双在线的啊！一晚入住宝清县宾馆，舒适安稳，大家可以好好的休息。第二晚呢，升级入住高端洲际酒店，推开窗户就可以欣赏到宝清璀璨的夜景，住得舒服那才是硬道理。可以说宝清的线路我们也是口碑爆棚，多次成团了啊，品质有口皆碑。这次行程我们依旧是和宝清县政府和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由当地的主持人给咱们当专属的带队导游，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啊，我们的听友专属补贴价，每个人只要780块钱。行程的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是7月24号出发的，3天2晚的宝清游，听友专属价呢，一个人是780块钱，1米2以下的小朋友只要520块钱。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的旅拍、政府补贴全都包含其中了，真正拎包您就可以跟着我们走了，省心又省力啊！记好宝清游的报名电话呢，是87997337821190028，87997337821190028。跟着925解锁不一样的暑假时光，赏龙江大美风光。尤其呢，是可以带着家里的爸爸妈妈，或者说您要是上班没有时间的话，放心的把您的爸爸妈妈交给我们啊，我们带着老人安全愉快的出行。87997337821190028，87997337821190028，欢迎各位随时拨通87997337821190028。

最近就是特别迷沙宝亮的声音哈，这首歌呢是来自沙宝亮的一首歌，叫《等坠落的花火》啊。好了，我们的有事请找925继续为您直播当中。那我们还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宝清的本土特色好礼，首选西都珍宝旗舰店，汇集宝清各类富硒农特产品，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也是一站式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品质严格把关。300平的实体名门店，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上线下都可以下单，而且还支持全国邮寄。西都珍宝旗舰店呢，门店坐落于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院内西侧门市，服务电话呢是04698363个0，04698363个0，地道西都好货等着您来选购。那如果您对宝清富硒农特产品感兴趣，不妨可以报名我们宝清3天2晚的精品团，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宝清游行程，一起前往宝清当地的电商平台去参观看一看，一定能够选到安心健康、平时很难买到的特色农产品。如果说不方便去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到某宝上啊，您去搜索一下西都珍宝旗舰店，就可以看到宝清本地特色好礼了。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来，15:43，有事请找925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提示啊，随大高速大庆到绥化方向 K113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目前恢复了正常通行。记者呢，从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上午9点，受到前期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支流、牡丹江中游、牡丹江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235.00米。依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

这次洪水编号为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那汛期已经来临了，短时强降雨、持续性降雨等天气过程增多，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哈尔滨消防提醒您，这些防汛避险知识请大家务必要牢记。如果说遇到城市内涝的时候，我们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区域去停留。第二呢，就是不要冒险涉水通行，更不要靠近积水当中的漩涡，谨防跌入堰井、排水井等危险区域。雨天驾车呀，请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尽量绕行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涉水，以免车辆熄火、人员被困。居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等防汛物资，防止积水进入室内。如果说积水一旦进入家中，请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有序转移到安全区域。风雨来临，提前防范胜于临险应对，关注预警信息，掌握避险技能，共同守护平安家园。

好，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于黑旦的一首歌《北方的后海没有海》。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各位好，我是周瑾。风平浪静说，前几天呢节目聊的减体重的事儿，哎，体重降了你会发现血压也跟着降了，是真事儿，那当然是真事儿了。但咱得保持住啊，咱千万别反弹喽。大家都继续保持啊。好了，接着咱们再来聊聊油价的事儿。今天是周五了，提示大家油价今天晚上将会上调了。如果说您加满一箱油的话，得多花12块钱。所以呢，不妨在下班之后啊，如果说油箱剩一半或者没有多少油了，赶紧去把油加满。7月17号呢，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再度开启。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价调价周期内，国际的油价震荡上涨，7月17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那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2.4元、2.5元和2.5元。那记者呢也算了一笔账，本轮成品油限价上调确认之后，私家车如果是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12块钱。欢迎月月鸟，欢迎风一样的自由和刘大勇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段啊，欢迎各位。接着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温度的事儿哈。官方回应，气象台不敢报40度。为什么大家总感觉说，哎，预报温度是不是报低了？感觉体感温度更高啊？这几年呢，气象局报不报40度一直是热门话题。有网友认为啊，2012年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超40度就要停工了，所以气象台不敢报。事实上，今年7月13号，武汉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当中就提到了，武汉江夏区法寺沿河站监测到了40.01度。那40度预报究竟是如何测算的呢？高温红色预警又是怎样发布的呢？在入伏的当天，记者走进了武汉气象预警中心一探究竟。高温红色预警的触发条件其实是很明确的，就是未来24小时之内日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武汉市气象局首席预报员陈伟介绍，预报过程是以前几天实测气温为基准，综合当天的云量、天空状态等气象信息，并参考数值模式以及网格智能温度预报，最后呢进行人工的校准确定。那这个实测的数据是从哪来的呢？工程师介绍说，主要来源于5个国家基本气象站和平均分布于武汉所有城区的自动气象站。国家基本气象站呢，是国家天气气候站网的主体，站点的标准是非常的严格的。那很多朋友就说了，我看短视频呢，那一到夏天有不少博主就拿着那个测温枪去测物体表面的温度，比如说测一测这个大石头墩子的温度呀，测一测那个共享单车那个表面的温度啊，结果常常是远高于预报温度的。陈伟解释，物体表面温度它不是气象上预报的空气温度，物体表面温度有的时候呢会比空气温度高20度左右，而且极不稳定，有可能你泼一盆水或者说太阳一晒就会发生剧烈的变化。陈伟表示，像盛夏时节呀，武汉的地面温度甚至会超过50度，如果你光脚走的话你都会烫脚。那体感温度又为何不同呢？陈伟分析说啊，气温较高、湿度偏大的时候，体感的温度比实际的气温偏高；气温较高、湿度偏低的时候，那体感的温度比实际气温要偏低。体感温度呢，是受到湿度、风度、太阳辐射、降水、云量和地面覆盖物个体差异等很多因素影响，甚至说我们个人的情绪都会影响这个对温度的判断。
他表示啊，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这个身体汗液就很难蒸发，体感温度呢就高于实际的温度。同样的温度下，湿度比较低的话，那汗液迅速蒸发，体感就会更加的凉爽。此外呢，不同的个体的代谢率和皮肤的透气衣服的透气性、健康状况等等，都会影响体感的温度。所以不是说哎呀超过40度气象局就不报了，要不然呢超过40度不就得停工了吗？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所有的温度是根据未来24小时之内日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那才可以去准确播报的。好了，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各位播出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有事请找925。我们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梁春阳说，武威路由尤家街往哈西大街方向，有一台厢式货车抛锚了，在这儿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武威路由尤家街往哈西大街方向，有一台厢式货车抛锚在这儿，提示各位注意安全避让。感谢我们的信息员梁春阳的路况提示。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6: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8: 好了，下午的4点03分，欢迎大家，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下午全市晴间多云，通河、依兰等东北部区域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是26到2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1到3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6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虽然已经进入到伏天了，但这几天大家可能感觉到依然是有清凉的风相伴的，感觉还是很舒爽的啊，比较适合户外散步。但是需要提示大家，白天时段呢气温偏高，如果长期在户外的话，紫外线强度也比较强，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护。同时昼夜温差可达10度左右，早晚气温偏凉，清晨和傍晚出门建议大家随身带一件薄外套，及时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寻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好，下午的4:05，整点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尔滨市公安局近日针对暑期学生活动特点，集中发布了涵盖防诈、防骗、交通出行、防溺水三大类的专项安全提示，精准覆盖不同年龄段学生的高频风险场景，提示广大学生和家长紧绷安全弦，平安度过假期。哈尔滨市教育局今天正式公布了2026年省重点高中第一批统招以及科技班、俄语班录取分数线，其中哈三中南岗校区分数线为831分，哈师大附中为824分。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从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率先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写预报需求，系统将在指定时段自动兑现订单，方便大家提早安排长途出行计划。近日，哈尔滨市教育局召开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加快健康学校建设现场推进会议。据了解，我市将严格落实中小学生每天不少于2个小时综合体育活动，严防挤占体育课和大课间，持续抓实美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润心行动，精准开展学生近视防控和体重管理，筑牢校园食品安全、生命安全防线。盛夏的哈尔滨文旅业态持续提档升级，玩法花样翻新，一边呢是极地场馆焕然一新，沉浸式探秘极地乐趣，一边是近郊庄园全新业态上线，水陆休闲项目一应俱全，一静一动一城一郊，多元丰富的全新体验，让冰城夏日的游玩菜单愈发精彩，也在持续释放着夏季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加动推速特色文旅向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迈进。为了精准破解涉外消费和市场监管中的语言沟通壁垒，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冰城文旅和对俄经贸特色，联合深哈对口合作专班，创新研发了冰灵智易智能翻译 APP， 有效提升了哈尔滨市涉外消费服务质效和市场精细化的治理水平。近日，哈尔滨尔滨出行网约巴士上线运营，那乘客呢可以通过手机下单，公交就可以随叫随到了，破解常规公交服务盲区和出行低效等民生问题。近日，哈尔滨市第二届广场舞大型全民展演活动正式启幕。这次活动呢，将本着全民参与、快乐共享的理念，全程不设置竞技评奖环节，零门槛面向全市各街道、社区文艺队伍开放，让普通市民都能够登上舞台，展现积极健康的精神风貌。近日，哈尔滨市大剧哈尔滨大剧院的外围连片的马鞭草进入到了盛花期，层层叠叠的紫色花浪随风摇曳，和线条极具设计的大剧院建筑相映成趣，也勾勒出了艺术感拉满的城市生态图景，不少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赏景拍照，那这里也已经成为了冰城今年夏天新进的网红休闲打卡点。好，听众朋友，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一个现场版的啊，歌手是罗小罗演唱的《烟火》，送给大家。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有事请找925。各位好，我是周瑾。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二手房市场释放了筑底信号。哈尔滨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统计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全市存量房成交47340套，其中五六月份这两个月成交量连续企稳回升，同比分别增长4.76%和7.47%，并呈现出主城区刚需改善房源成交集中、量降价稳、区域分化等特征。六月上旬的时候呢，市民孔先生啊，打算处置香坊区白毛小区闲置多年的一套住宅，看到楼上的邻居挂牌70万，他呢主动把报价改成了68万，没想到挂牌当天下午就敲定了交易。和孔先生不同，购房人蓝先生在房产经纪人的陪同下，到南岗区江城蜘蛛小区实地看房，这是他一周之内啊看过的第六套住宅。这套建筑面积80平的房源建成于2013年，毗邻哈尔滨工业大学和通达街地铁口，周边生活配套成熟。这个小区的房源呢，在2019年行情高点的时候，单价高达每平14000到15000。如今这套房源挂牌总价仅65万元，就基本契合蓝先生的心理预期了。此前呢，蓝先生一家挤在香坊区一套50多平米的小户型住宅里面，随着妻子怀孕，换房计划就被提上了日程。房产经纪人张磊介绍说呢，这套房源此前长期对外出租，房东挂牌仅27天，凭借着适中的楼层、成熟配套以及不错的装修条件，已经接待了30多组意向客户。从门店成交情况来看呢，上半年蓝先生这样的刚需置换购房者占比达到60%，看准高性价比房源之后，决策节奏也明显加快了，部分客户甚至当晚看房，第二天就完成了签约。据朝阳地产战区总监李东介绍，今年上半年呢，该公司的成交量同比增长了2%，其中主要户型是以71到100平和101到150平的大两居、小三居以及改善型的大户型为主，分别占比达到了29.57%和28.08%。同时，购房群体整体在刚改和改善性住房上思考更成熟，购房需求也更加的清晰。大盛地产销售总监郝景坤介绍说啊，今年上半年二手房市场的分化态势愈发清晰，老城区远郊范围内的老旧住宅以及像顶楼啊还有一楼的房源折价就比较明显了，业主普遍选择让利出售。哈尔滨南岗区的哈西和道里群力等核心地段的品质房源价格依然是比较坚挺的，仍然是改善家庭的优先选择。那和往年不同，松北区域的成交显著增加了，随着松北区路网建设、口袋公园的落地，教育医疗配套陆续兑现，区域宜居价值持续释放，越来越多的江南老旧小区业主选择跨江置业。相较于南岗群力动辄10000元以上的房价，在松北区的核心板块同等预算，那就可以选择洋房、大三居的产品，江景大平层也受到改善人群的青睐。哈尔滨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城六区像南岗啊，还有道里、香坊等板块合计成交37901套，占全市二手房总成交量的80%。其中南岗区成交9324套，位列全市各区域成交榜首。道里区成交平均价每平米呢是7278元，也是全市价格最高的区域。松北区上半年成交了5682套，同比上涨了70.59%，成为了全市唯一成交量大幅走高的板块。那现在您有没有计划去出手您家的二手房呢？或者有没有计划去选购一个二手房呢？这个资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0: 完成。
1: 好，正在收听这首歌呢，是来自沙跑亮的《貔貅》啊。刚才说到那首歌呢，是来自宝石老舅的一首《亏欠》。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明提示大家，南岗保健路正义路往侧回路方向，在快到信号灯的位置，有两台私家车相挂肇事了，大家注意安全避让啊。这是保健路由正义路去往侧回路方向，快到信号灯的位置，有两台私家车相挂肇事。高速提示：绕城高速长江路站入口机动设备抢修完毕，目前恢复正常通行。

人这一辈子，该走的弯路，该吃的苦，该撞的南墙，该掉的陷阱，这些一个都少不了，没有一点压力你就受不了了，你给我支棱起来。

0: 一下。
1: 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不二 Double D 和张明成的一首歌《北风》，送给大家。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就业方面的最新消息啊，这个就业的新风口来了。新技术创造新岗位，新需求催生新服务，人社部最新公示的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就标注出了就业的新风口。能纳入到官方名录的，都是已经形成一定从业规模、有明确技能标准的成熟工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哎，一听这些名字充满了科技范儿。各行各业数字

转型正求贤若渴，懂技术会实操的复合型技术人才最受欢迎。新能源配套工种也集中上新了，包括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等等，绿色产业正在成为新增就业大盘的重要增长极。新兴民生消费领域也释放出大量的岗位，运动数据分析师、制香香艺师、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些啊为美好生活服务的新业态正在不断的创新拓展就业的新场景。所以呢，经济在升级，机会同样也在升级，这些新赛道不妨大家可以多留意。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6:30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的实时通行情况。你好翟哲。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大齐高速京东站封闭，大齐高速机场站路口出入口封闭，赫哈高速翠峦站出入口封闭，施工期间车站可绕行临近收费站。因设备故障，建府高速建三江站路口一些非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西湖高速新凯站路口、黑台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英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建湖高速852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机甲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部分地区有降雨甚至强降雨等天气，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若遇降雨天气，路面容易变得湿滑，且视线容易会受到影响，因此在高速行驶过程中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辆稳定，同时要留意观察后方车辆，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全程需谨慎驾驶，如遇雨势较大、视线严重受阻等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作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遇到交通拥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路同行。
0: 感谢翟哲的介绍。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了，16:34，有事请找925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我们再来看一下暑期档的电影啊，在动画电影《八仙》北京首映礼的现场，央视记者看到啊，蓬莱仙境布景还还原了影片里的东方山水美学，不少观众穿着八仙主题的服饰打卡拍照，现场国风感十足。靠着超前点映积攒下的好口碑，据了解呢，《八�仙》这部影片已经提档到了7月18号登陆院线。据电影平台的数据呢，截至到昨天晚上的8:46，影片点映以及预售总票房突破了7000万元。今年暑期档有多部国风动画集中上映，富有美感的中式画面加上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核，吸引了大批观众到影院观影。国潮文化消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假期休闲的新选择。行业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国潮经济市场规模突破了2.5万亿元，预计到2028年有望突破3万亿元。路况信息，王玉庆提示，地德里街由抚顺街往地宫街的方向，一台轿车和一台电动车相撞，大家注意避让。地德里街由抚顺街往地宫街的方向，一台轿车和一台电动车相撞，各位注意安全避让。感谢信息员王玉庆。昨天呢、啊，昨天晚上在乐事薯片当中吃出了蓝色薯片异物的消费者发帖称，说他已经收到了乐事方面发来的情况说明啊。这个说明显示呢，乐事收到了他寄回的薯片，经核实，这个异物呢是工厂使用的着色验证薯片，适用于确认设备和流程的稳定性，也是食品生产加工过程当中常用的工艺验证手段之一。乐事表示，工厂使用的着色剂符合 GB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相关要求，不影响食品安全和品质，请消费者放心。那这名消费者说呢，乐事方面也提供了相关的异物分析报告，可证明官方的说法是准确无误的。乐事方面还邀请他参观工厂。这名消费者表示，其诉求是获得异物的情况说明，并退回这一袋薯片的购物款。目前这两项诉求都已经得到了解决。

好了，另外呢，刚才我还看到有朋友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咨询宝清游啊，宝清游我们是下周五出发的啊，又一个宝清游又要发团了。下周五也就是7月24号是3天2晚的宝清游，咱们是周五早上出发，然后周日呢大概是4-5点钟就返回到哈尔滨了，特别适合带着家里的宝贝儿啊、小朋友。

还有就是老人一块出行哈，整个行程呢非常的行程饱满，但是却不赶路啊，不会说像有的行程那么的累。这个行程呢就是大家感觉会比较好，而且吃得住的也都是非常棒的。要不然我们这个宝庆游不能已经发了十多个团了啊，口碑一直是在线的。而且我们是由宝庆县政府和当地的融媒体中心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打造的，就可以说一个省内的宝庆团，我们925的工作人员就会达到3到4个人来服务整个团队哈，所以说大家完全放心，品质有口皆碑的。宝庆游的报名电话呢是8799-7337、8211-9002。7月24号下周五出发，周日返回，3天2晚，听友专属价一个人呢是780块钱。如果说带着家里的小朋友，身高不足1.2米的话，孩子收费是520块钱。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旅拍和政府补贴全都包含，就真正的拎包即走了啊！8799-7337、8211-9002，欢迎大家来拨通报名我们的宝庆游，8799-7337、8211-9002。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思南的《一晃又一年》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有事情找925。各位好，我是周瑾。下午3点到5点的有事情找925，两个小时的节目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啊。那最后呢，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如果想报名我们下周五出发的宝清游的话，是7月24号出发，7月26号返回，一共是3天2晚。听友特惠价，每个人是780块钱，交通、住宿、餐饮什么什么都包含的啊。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放心跟我们出发就可以了。报名电话呢是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马上接近到五点钟了，可能很多小伙伴呢要下班了啊。那提示开油车的各位小伙伴们，如果说呢油箱里这个油剩到一半了，或者说不到一半了啊，提示大家今天您可以下班之后找个地方加点油，因为今天晚上12点之后呢，国内汽柴油的零售现价每吨会分别上涨300和290，92号汽油呢每升上涨2.4毛，95号汽油每升上涨2.5毛，0号柴油每升上涨2.5毛。那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确认之后，那我们私家车如果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就得多花12块钱了啊！所以大家今天下班之后啊，不妨去把油箱加满。好了，稍后的时间呢，在晚上5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温暖回家路》，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5: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6: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7: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6: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7: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2啦，欢迎大家，这里继续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大家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下午全市晴间多云，通河、依兰等东北部区域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下午最高气温呢是2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1到3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
1: 哎，各位，今天上午到中午那一阵啊，这不是明天今天半夜吧开始这个油价不是上涨了吗？
0: 对呀、
1: 我中午那阵特地开出去啊，加了会儿肉。
0: 你看会过日子。
1: 哎，你油加上不算完啊，这天气确实是挺热的，然后又花钱买了一根冰棍，然后呢碰到雪糕刺客花了15。我省着点
0: 行啊，你
1: 省点油钱，
0: 你家铁钢知道吗？你买一根冰棍花15，
1: 你能想到一个就是大概100克左右的那么个蛋，就是蛋卷能花15块钱？
0: 那我知道多少钱，我可以不要啊。
1: 那谁好意思？你
0: 我好意思呀。
1: 我下次带你去、虽然说现在已经进入伏天了，跟各位说啊，但是依然呢，哎，这几天呢会感觉到一丝的一个清凉相伴哈、尤其是今天到这个时候了，马上这个放学下班回家的各位啊，能够感受到这个阵阵的舒爽。那么户外散步啊，包括说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带一把遮阳伞。为啥呢？因为这几天白天时段啊，气温依然偏高，而且紫外线较强，提醒大家呢一定注意好防晒和防护的工作。同时昼夜温差比较大，可以达到10摄氏度左右啊，早晚呢依然还是偏凉的，清晨和傍晚出门建议各位呢带一件薄外套，而且及时增减您的衣物，谨防着凉或感冒啊。祝愿大家咱们在这个夏日啊依然是清爽自在，事事顺心。
0: 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直播已经开始了，参与节目互动还会有好东西送给大家。
1: 哎，有啥好东西啊？
0: 今天呢依旧会送给大家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提供的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
1: 哎，
0: 今天是周五，那今天中奖了这个票，明天看，明天周六刚好是放假，你就可以带着家里人去了哈。
1: 哎，对了，
0: 那如果想参与节目互动的话，您在节目当中发任何的留言，加上后面我想要明天的票，我们就知道您明天是有时间可以去的啊。
1: 是的，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选出2位幸运的朋友，每位获赠2张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这个演出的门票啊。
1: 哎，
0: 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如果想要去看这个哈冰秀的话，别忘了互动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平台。

0: 台，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这样我们就统一一下吧。
1: 哎，
0: 就大家如果想要这个哈冰秀的这个票的话，您就在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互动。
1: 好，
0: 无论您是发路况啊，还是发您此刻的心情啊，或者是对我们的新闻有任何的这个想点评的地方，
1: 想说说，
0: 大家都可以来留言。然后后面别忘了加上您的一句话，我想要明天的票，我们就知道了啊。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4: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了，晚上的5:06，温暖回家路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消防发布了汛期安全提示啊。那主汛期已经来临了，短时强降雨、持续性的降雨天气会逐渐的增多，那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哈尔滨消防提示大家，这些防汛避险知识，请大家务必要牢记。
1: 哎，那都有哪些呢？我们一条一条来梳理。首先呢，遇到城市内涝时啊，不要着急，不要在地下这个人行通道，或者说是地下商场以及地下停车库这种低洼容易积水的区域来进行停留。另外呢，也千万不要冒险涉水通行，更不要靠近这个积水的这个漩涡呀，包括呢跌入到这个阴井以及排水井等这种危险区域。还有呢，就是雨天驾车提前呢一定要关注天气情况以及路况方面的信息，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切勿盲目涉水，以免汽车熄火，人员被困。
0: 另外呢，如果家居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啊，我们可以提前准备好沙袋、挡水板等一些防汛物资，以防积水进入到室内。如果说积水进入家中，请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转移到安全区域。风雨来临，提前防范胜于临险应对，关注预警信息，掌握避险技能，共同守护平安家园。
1: 好，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那受到啊这个前期的降雨以及上流来水的影响呢，松花江支流这个牡丹江中游牡丹江水文站7月17号的90水位上涨至警戒水位了。那在这提醒大家，依据主要的河流洪水编号规定，此次的洪水编号为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0: 水利部紧盯松花江、牡丹江等江河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的监测，加密滚动预报预警，提前启动洪水防御应急响应，并且派出工作组赴一线协助指导，督促地方强化流域水工程的调度，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 好，下面时间呢，咱们继续来关注。那铁路部门的试点新增了火车站的这个火车票的预约的购票服务，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那7月20号起呢，铁路部门呢在继续啊提供了火车票的预售、退票以及改签服务的同时，也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的这个列车的试点呢，新增了火车票预约购票的服务。那么这个所有旅客呢，也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来进行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至第17天呢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的系统呢，也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呢兑现预约订单。那7月20号呢到8月29号呢则为过渡期，可依次呢来进行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那详细内容呢，你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下午13:15发的是那个相关的信息推送。
0: 今天呢，家里有中考生的各位家长可能都特别关注啊。今天呢，哈尔滨市2026年省重点高中第一批次学校统招以及科技班、俄语班录取分数线划定，其中哈三中南岗校区分数线呢是831分，哈师大附中为824分。接下来呢，九区高中阶段的学校将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的网上填报志愿，第二次网报。

报志愿的起止时间呢是7月21号上午9点到7月22号下午3点。第三次网上报名志愿的起止日期呢是7月28号的上午9点到7月29号的下午3点钟。详情大家也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今天下午1点15分的推送信息。

0: 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峰出品的，叫做《绿皮火车》，送给大家啊。乘着绿皮火车，你出去上哪玩，我都觉得是一个特别身心放松的一个好事。
1: 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少

0: 了绿皮火车
1: 啊！你要想找
0: 逛吃逛吃逛吃，
1: 你要想找他有点费事了、嗯、但是说想出去旅行这个心情，我相信一定人人都有、啊
0: 哎、所以呢，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安排绿皮火车，
1: 我们要讲究效率，
0: 实在是太少了。
1: 哎，
0: 说到旅行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七月末现在还可以报的有两个行程啊，嗯、一个呢是我带队的七月二十四号出发的6天5晚的贵州全景游，咱不能坐着火车去，
1: 哎，
0: 咱得坐飞机。
1: 好啊，
0: 七月二十四号下周五出发，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 VIP 专属定制团，我带着大家一起去到贵州。那这个行程我们最后只剩下一个名额了。
1: 哦，
0: 呼叫收音机前的小伙伴，如果您刚好是一个人出行的话啊，欢迎大家来补位。您可以加好我的微信来详细的咨询和了解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可以说七八月份呢，也是去到贵州非常好的时候，风景好，而且气候非常的凉爽，跟哈尔滨的温度可以说差不多，妥妥的性价比高的度假的首选啊。这次行程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轻松，除了第二天的行程之外，在贵州我们每天都是上午9点才从酒店出发的，所以呢不会每天都早起，您可以睡一个自然醒，那行程也是旅途非常的轻快轻松和愉快的，零购物零自费零套路，景区内必消的小交通也全都包含。精华的景点跟大家来叨咕叨咕，有这个黄果树瀑布、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和安顺古城等等。全程给大家升级的是2+1头等舱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啊，整个车呢非常的宽敞，过道也宽敞，然后你这个座椅呢是可以来回调节的，而且上面是可以充电的，下车拍照手机没电了咱随时充啊。而且呢咱们是乘坐南航的飞机，早出发晚返回，住宿和这个团餐也都是比较好的，那节目当中就不详细跟大家唠了，因为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如果您是单人出行的话，欢迎大家来添加微信详细的咨询和了解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个贵州游是7月24号下周五出发的，6天5晚，我们的听友特惠价5999元，然后就没有其他的任何消费了啊，5999元。报名和咨询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哎，那刚刚您听到的是周阿姨为大家带来的7月24号的咱们一个长线旅行。
0: 嗯，
1: 那您说近郊游给没给您安排呢？当然不能少了啊，也是在7月24号这一天，咱们925交通广播呢也为大家安排了宝清这块福地的专属游，3天2晚的行程，7月24号出发，7月26号返回，而且正合适啊假期休闲的节奏，那不需要您单独的请假呀调休啊，带着家里人啊、家里的老人呢孩子呀，让我们共赴一次啊省内的这个亲子旅行，而且这次呢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呢看这个人文古韵，包括呢去市井烟火气打卡啊这个特别漂亮的特色小镇，而且还会领着大家呢倒是像是翡翠湖啊以及这个观天湖啊，还有大家比较喜欢的宝清博物馆，让孩子在里边啊长知识开拓自己的眼界。那如果说大家想报名的话呢，直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而且这里边啊有一个，如果说想让咱们家里边爸爸妈妈一起说是跟你们产生这种旅游爱好的共鸣，你到这儿干嘛白瓜子儿，为啥呢？跟各位说，这是可能你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啊，这年轻人在一块儿在整杯奶茶啊，在一块儿呢就开启了这个共同语言。老年朋友们，你要知道，让他们聊白瓜子儿，或者说聊些农副产品，那真是如数家珍一般。哎，这个萝卜怎么种的呀？包括说谁家的蜂蜜更纯呢？这可是说让家里边的叔叔阿姨啊开开心心跟着我们一块玩，真正能投入到里边的一些娱乐项目了啊。这次会带着大家呢去打卡宝清的白瓜子交易基地。这里边呢这个地占地面积非常大，同时呢还有这个纯农村的生产出来的又香又白的大白瓜子儿。

0: 第二晚咱们入住到的是高端洲际酒店，推开窗户看宝清的夜景。提醒各位啊，这次给大家安排的呢所有的这些活动内容，咱们只是一次性的收费啊，听友福利价每位仅需780元，每位仅需780元，所有的交通、住宿、餐饮、门票、导游、专属旅拍全给您安排上了。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1: 嗯，想要报名我们宝清游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8799-7337-8211-9002，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另外提示，我们平台上有好多朋友都已经留言了啊，
0: 哎、怎么了？
1: 就说这个想明天去看这个哈冰秀，也发来您的信息了。
0: 嗯，
1: 但是大家要记住啊，一定要守住这个平台。
0: 哎，怎么呢？
1: 一直到6点前我们公布名单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公布了你没听到，那可就别怪我们了啊。
0: 你溜号不行。
1: 对，这么多听友，稍后我们一共也来选一下，究竟把今天的两个幸运的名额给谁啊？
0: 嗯。
2: 用电安全小课堂，这样式的哈，
3: 我就喜欢这题材。
2: 如果出门前请仔细检查家中电路，不使用的电器最好拔掉电源，省钱省心。
3: 我喜欢这题材。
2: 户外垂钓、野餐或烧烤时要远离电力设备。
3: 我干嘛坐中间？
2: 燃放孔明灯很浪漫，但落点不受控制，容易引发火灾，请勿燃放孔明灯。
3: 我把这茬给忘了。
2: 假期不出门，在家要注意。
3: 这您再说说。
2: 不要在同一个插线板上插过多电器，不要让电器长时间运行。
3: 这什么意思？
2: 电器用完之后要及时拔掉插头。
3: 我们听着呢。
2: 大功率电器不要同时使用，可能会造成室内电路的超负荷运转，易引发火灾。
3: 这很正常。
2: 假期大扫除时切记水电分离，不能用湿手或湿抹布触碰通电设备，发现电器在使用中出现冒烟、发出焦糊等异味时，要及时关闭电源，停止使用。
3: 好家伙！
2: 假期出游，碧波荡漾，家中用电，安全至上。
1: 好了，晚上的5点22分啊，正值这个暑假，很多小朋友可能白天自己在家，爸爸妈妈上班嘛，我们一定要注意提示他们用电安全啊，
0: 要注意喽。
1: 嗯，好了，北京时间的17点22分了，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0: 各位好，我是泽丹。
1: 要说夏天呢，买短袖是真的挺为难的。
0: 啊，
1: 平价短袖吧，没有设计感，没有质感，洗两次就变形走样了。
0: 嗯，
1: 那专柜大牌随便一件，你进商场就得上千，那真舍不得下手。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带着大家薅福利了。
0: 哦
1: ，Coach 的短袖 T 恤限时捡漏，让大家低价入手美式轻奢短袖，轻松就可以穿出高级的松弛感了。其实说到 Coach， 大家都知道火了几十年的国际大牌了，妥妥的极简美学的标杆，各路明星的机场私服啊，日常街拍也都频繁上身。关键是 Coach 的短袖穿出去，它不是那种过度的炫耀，而是哎，这个人衣品不错的感觉哈，体面又不刻意。今天的三款都是各有特色的，不管您是通勤呐、休闲呐，还是出游聚会，全都能够 hold 得住啊。英文横标款辨识度超高，搭配西裤、直筒裤，干练有型。老花原标款自带那种品牌经典的元素，搭牛仔裤啊、短裙啊，假日氛围感直接拉满了。还有就是他们家专属的那种刺绣马车款，做工精致，搭阔腿裤啊，搭半裙呐、慵懒又随性，真的是闭眼入，选哪款都不会后悔的。
0: 嗯，
1: 专柜价格1199元的Coach短袖 T 恤，今天节目当中只要299。如果说你买两件买三件可以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黑白两色经典百搭，尺码呢是从 S 码到 XXL 全覆盖的，男生女生都能穿。海外奥莱直采，限量清仓，每款只有不到100件了，售完不再补货。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款式和颜色啦。
0: 哎，记得回复两个字短袖，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个字短袖啊。那在这和大家分享了，不光带来美食，还带来呢这个生活当中啊真的是您需要的，而且呢也是富硒的农副产品。就像是平台上风平浪静说的，宝清大米已经购买了，正在路上，期待中啊。我跟各位说，宝清当地呢有很多的农副产品，因为人家凭着的是自己的这片黑土地，而且呢是自己来进行生产的，一次性的给大家带来了宝清当地的农副产品。那您说选哪里呢？宝清本土的特色店啊，首选的就是西都珍宝旗舰店，这里汇集了宝清的各类的富硒农特产品，由本土为大家带来的当地的产地职工一站式的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

0: 还有杂粮、白瓜子、山珍，以及呢大家比较喜闻乐见的像是蜂蜜呀、啊、还有之前您看到像什么粉条啊、
1: 嗯、
0: 店内应有尽有、
1: 嗯、
0: 品质呢也是严格把关，300平米的实体店面，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上线下呢都可以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啊。提醒大家这个地点在哪儿呢，如果您跟着我们去的话呢，我们直接呢就能够带大家来到这儿，或者您是这个当地的朋友，或者是您来到这儿的话可以直接来门店看一看、
1: 嗯、
0: 西都珍宝旗舰店就坐落于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院内的西侧门市，服务电话04698363630 04698363630，地道好货，地道甄选，大家记得宝清富硒的农副产品啊。提醒大家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呢，不妨直接报个名跟着我们一块来到宝清，3天2晚的行程，7月24号出发，听友福利价每位仅需780元，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来报名吧。
1: 嗯，这个西都珍宝旗舰店呢是在淘宝的平台上啊、淘宝的平台上大家就可以搜索它这个旗舰店了，叫西都珍宝旗舰店啊。
0: 嗯，你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啊。嗯、好了，北京时间的17:26，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杨笑峰来了，他说啊，刚刚咱放了一首《绿皮火车》嘛、
1: 嗯，
0: 我最喜欢坐绿皮车了、
1: 嗯。
0: 虽然现在绿皮车呢，那不是当年那个绿皮车的含义了，但是我有时间呢，还会选择坐这个绿皮车呀，逛当逛当，是经济又实惠呀。其实现在更多的朋友选择绿皮车，那绝对都是一种情怀。
1: 对
0: 啊，因为现在你看有高铁有动车呀、
1: 嗯、
0: 大家出行选择交通便利，安全系数更高。
1: 对的。
0: 但是绿皮车它有它独特的这个味道在里边。
1: 嗯、
0: 我小的时候啊，就是我母亲的这个老家呢在这个武常下面有一个叫贝因河的地方。
1: 哦。
0: 那里边有一个小车站，就是贝因河车站，就只有这种老式的绿皮火车。
1: 嗯。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的我妈抱着我，有一天赶上好像是就是年前年后吧，那阵正属春运呢、
1: 嗯、
0: 好像那时候还没有春运这个词儿呢。那时候他没有春运这个词儿呢，我妈抱着我，然后我印象特别深，有两个小姐姐顺着那个行李架就爬上去了。
1: 哎呦，
0: 哎，我不知道抓阿姨有没有见过那种情况，就是行李架上待人、
1: 嗯、
0: 当然了这个肯定是不规范操作、啊、
1: 如果要是这个列车的乘务员看到一定是会
0: 哎
1: 他
0: 会制止
1: 的，
0: 但是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我妈抱着我就抬头看着、
1: 嗯、
0: 已经有一个就是反正当时可能也是淘点、
1: 嗯、
0: 一下就窜在上面去了，然后不光上面有人，你脚底下那块可我猜应该是无座票，直接呢就躺在了那个硬座的底下。
1: 对对对，以前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0: 有着哎，对，你站起来可能是半夜睡迷瞪瞪的，一站起来，哎呦一声的话，跟你说别害怕，你可能踩着你脚了。哎，这个是
1: 没人赔钱不错了。
0: 绿皮火车
1: 讹着你，
0: 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深刻的记忆哈。
1: 嗯、
0: 好，北京时间呢17:28，节目正在直播。还是那句话，今天如果有想要票的朋友，您直接呢就在您的评论后方，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评论后方加上一句“我想去看哈冰秀”或者“我想要票啊”啊、
1: 嗯。
0: 提醒各位，今天所有抢到票的朋友，您只能在明天晚上去看，过时不候啊。
1: 是的，这个什么票呢？是哈冰秀，由冰雪大世界提供的这个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
0: 哎、
1: 今天中奖只能明天去看啊。
0: 嗯，一人两张啊。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王玉庆留言，他说友谊路由经纬街往公路大桥方向现在车多，车行缓慢。还有严玉吉说红旗大街由厢房大街往油坊街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1: 嗯，这个暑假带孩子去哪玩您还在纠结吗？我们强烈推荐大家去到哈尔滨极地公园，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可以直达，孩子能开心的玩上一整天。那这个夏天的极地公园也是发大招了啊，门票升级季卡，让大家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那暑假不是想去就去吗？
0: 哎，跟各位说啊，这个极地公园真的是太有乐太好玩了，这里边不光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有趣的一些娱乐设施，还有呢极地世界里边的可爱的小动物，像是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东北式的爆笑脱口秀、海狮海象脱口秀，还有唯美的水舞秀以及梦幻美人鱼，震撼超值。另外还有北极熊，还有企鹅等等的一些极地动物呢，都等待着大家。海洋馆里还有小熊猫馆，这里呢有毛茸茸的小熊猫，超可爱超治愈。海底隧道270度深度奇观，带着大家呢感受这里独一无二的假期互动体验。
1: 嗯，另外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都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互动，而且关键4个大字宠物友好、
0: 哦、
1: 连家里的小狗也能够带着一起逛，慢生活松弛感拉满了。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2.0啊，如果您喜欢拍片的话，喜欢拍照的话，一定要去。沉浸式的浪漫蓝调，那真的，你随手一捏，那都是大片啊。
0: 哎、
1: 还有就是美式复古风咩咩农场。

0: 也免费开放了，可以跟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集市，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都玩不够。
1: 哎，这里呢还跟大家介绍两位明星的这个互动 IP 呀、啊，叫做夹克和肉丝儿、
0: 嗯，
1: 而且围绕着他俩呢，还为大家准备了农场同步推出的 IP 音乐、原创 IP 衍生文创周边以及特色的主题美食，融入了 NPC 互动，也将田园野趣与咱们的极地公园呢完美融合在一起。另外还有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空间，凭借有效门票即可以免费入场，脑洞大开，超有创意。大家记住，就在这个夏天，跟着我们一块儿来到啊这个交通非常便利的乘坐地铁2号线可以直达景区的极地公园，和这里的极地动物一起嗨翻整个夏天。
0: 老张头来了，说这个绿皮火车特别有场景。
1: 嗯，
0: 啤酒饮料矿泉水啦，
1: 哎对了，
0: 花生瓜子烤鱼片啦，
1: 哎说得好，
0: 你前面腿收收啊，
1: 这最后一句太灵魂了，我跟你说啊。
0: 还有云彻也是说的他坐那个绿皮火车的一个、这个回忆啊，
1: 是吗？
0: 我来听一下。
2: 我老家也是武昌飞行学的，小的时候也从哈尔滨到滨河工作，必须不是。
0: 嗯
1: 啊，这碰上老乡
0: 了。老家是武昌滨河的、
1: 嗯，
0: 说小的时候总是从哈尔滨、回家就坐那个绿皮火车。
1: 哎，是啊，那拉拉手吧。其实，在这个地方有好多好多的这个记忆和回忆啊。
0: 嗯、
1: 我跟各位说，如果说啊，家中就是个老家在农村，包括现在呢这个宅基地还在的情况下，真应该带着您家里的孩子赶上假期呢，回到这个农村田园生活看一看。
0: 嗯，
1: 你会发现啊，这孩子如果在农村待上一个假期回来了，也结实了，也不挑食了，而且呢，这胆儿也是越来越大了。
0: 而且就是老话不说，就是换个水土，孩子长个儿吗？
1: 哎，真有那么一说、啊。我上次印象特别深啊，就是我在上哎上那个天津上学的时候、
0: 嗯，
1: 我去的时候大概1米4左右，回来了就1米5、
0: 啊、1米8了，
1: 没没有，那个不是换水土，那可能是换化肥了。1米4就是给我妈愁的不行不行的了啊！您各位，您想想，14岁吧，14岁到15岁，那1米4，这个父母就寻思，哎呦，这孩子这怎么回事啊？
0: 就是呗。
1: 但是现在回来想一想，其实身高，各位家长不要焦虑，
0: 嗯、
1: 为啥呢？身高你是自然形成一方面，关键是这那么说。潘长江有句话怎么说，浓缩的都是精华。
0: 那谁不想长得高一点呢？
1: 秤砣小压千斤，胡椒小他辣人心。哎，大家也接来说说吧，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记忆啊、
0: 嗯、
1: 大家也来发送您的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想要票的朋友记得评论的后边加上一句我想要票，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

0: 哎，刚刚听到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林俊杰的《美人鱼》哈、啊，也勾起了大家的曾经的过往啊。这城南旧事就说了，这首歌这不就是哎勾的那首如雷贯耳的叫做《美人驴》驴啊，
1: 驴和驴你要分清楚啊。
0: 不，他听相声听多了，就管于谦于老师叫这个驴老师，就叫习惯了啊。美人鱼，美人鱼送给大家。
1: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暖暖留言了，说上大学时候寒暑假往返只有一趟绿皮车，
0: 哦，
1: 还是晚上发车凌晨到，那一宿硬座坐的，第二天脖子疼，哎，连牙都跟着疼
0: 呀。
1: 现在是坐不了了，
0: 哎，是啊，
1: 这老腰真受不了啊。
0: 嗯，是，你要想想这坐一宿，其实上学的时候啊，坐硬座真的，大家哈，不是说我们这个没有钱买不起卧铺，更多的情况不留点那个小心思，寻思把这个硬座钱咱们就省下来，把卧铺那个钱省下来，能干点别的。
1: 但是现在你想想，如果同样有硬座，硬座便宜，然后有卧铺的话，你肯定掏钱买卧铺。
0: 哎，对，
1: 就感觉现在人遭不了那罪了。
0: 你是这个什么，就是属于我们这一辈人的没苦硬吃。就是我们就是不知不觉的可能已经走出了这个行列了哈。但也希望大家呢，就是我们量力而行，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没必让自己这么样的辛苦哈。
1: 是的，
0: 嗯哈。还有华仔说了，他说我坐绿皮车的时候，从齐齐哈尔到吉林白城，在车上就看到别人啊偷父母放在行李架子上的那个兜了啊，直接我就喊了。
1: 你看这孩子多顶事儿。
0: 不，这孩子我跟你说，这现在来看这是有胆量的。
1: 你看一喊那男扔一兜子转身就跑了。
0: 哎，对了，
1: 是不是
0: 啊，你是这个就什么的，就是说明啥，一个胆量问题哈。从那以后呢，这个坐车出去特别小心哈。然后另外我想弱弱的说一句哈，我想要哈冰修的票。
1: 好，没问题，说的很好啊。
0: 哎，好，
1: 这个两张票就奖励你那个时候帮爸爸妈妈就阻止了那个兜子丢了，
0: 也算见义勇为，也算是啊。
1: 是的，这个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推出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真的是清凉又有料啊。哈冰秀呢，是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多国艺术家组成的超强的演出阵容。浪漫威尼斯化妆舞会、唯美花样滑冰，还有优雅欧式风情舞蹈，还有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轮番上演，搭配国际化的顶级舞美设备，全程沉浸式的视听享受，真的那每一幕啊都让人真的挪不开眼睛。每天晚上6:30是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准时开演，门票是98元起，现场可以购票，同时你也可以提前通过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和同城平台提前锁定席位啊。那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的演出门票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送给哪两位朋友呢？一个是刚才的华仔，
0: 哎，
1: 还有一个是暖暖，都参与了对节目的互动，说的也都很好啊。
0: 好，
1: 那您二位，一个是暖暖，一个是华仔啊，记得留下和你一起去的那个人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还有你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就是两个人的都需要啊。发送

0: 送到我们的平台上，一定记得明天去的时候带好你的身份证原件，而且要提前预约一下啤酒节的入场。那入场预约也不用花钱，你就提前在手机上预约一下就行了。因为他那个哈冰秀的冰雪秀场是在啤酒节的那个广场里面，你要先进啤酒节入场才可以去到冰雪秀场的门口。这个演出不是明天晚上6点演出吗？
1: 对呀，
0: 您记得明天晚上明天6:30演出，您6点的时候就可以到冰雪秀场门口去取票了，然后在园区里溜达溜达，半点的时候直接进去，或者可以提前落座也可以啊。
1: 哎，是啊，再次恭喜一下两位朋友，华仔和暖暖，您现在呢打开微信公众号这个私信功能，我们已经把相关的要求发给您了，要您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而且呢，咱们一个人不是赠2张票吗？两个人的信息我们都要。
0: 对
1: 啊，两个信息都要。你要是两个人都想进去的话，两个信息您能都给我，因为我们这个信息呢是拿到我们的手里边，再转交给冰雪大世界那边，人家得是对号然后进行入座的，因为咋的，这个内容真的是非常抢手哈，一票难求，所以您抓紧时间，华仔暖暖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还有20分钟，抓紧时间把您和您同行的另一个人的信息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微信公众号的私聊里边，我们就可以接收到您的信息了。
0: 是的，别忘了是您和其他的另外一个人，就是两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都要。而且今天两位中奖了之后，这个票是明天要去看的，否则就过期了、啊。
1: 哎，过期作废了啊、
0: 好多朋友都发来留言了，说的也都很好，但是没办法，我们只能选出两位啊。
1: 哎，真是哈。
0: 这个下次赶早，下次赶早啊。
1: 哎，对了，应该明天，明天上午的话，好像咱们这个应该是持续接着发。明天这个早高峰里边，
0: 明天
1: 也
0: 有，
1: 也有。
0: 明天早高峰和晚高峰，
1: 对，
0: 也有，一直到7月23号，每天我们都会送票啊。
1: 哎，是哈，大家也可以接着发送信息过来，咱接着聊一聊哈。大家继续努力。王伟说了，哎，又错过了啊，这个开着红绿灯啊，这主持人就发就想发几个字儿，结果呢我就错过了。
0: 别着急，
1: 没关系、啊，
0: 什么时候不开车，这个安全的时候啊，还有机会啊。
1: 多欺负人哈、啊，咱节目正直播呢，老张头来了，来泽南跟我念一遍哈，红绿绿绿绿绿绿绿绿。
0: 你发的就是错的，你这不是坑泽南吗？
1: 红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好，我谢谢您啊，回去我再好好练一练啊。
0: 这大家以为泽南说不清楚呢。
1: 哎，是啊，其实得亏他给我发个错的，他要发个对的，我真说错了。哎，在这和大家分享一个这么个消息，挺有意思的啊。说什么事儿呢？前两天咱们节目里互动话题说了一个乐视出事儿了，什么事儿呢？
0: 乐视不有个蓝色薯片吗？
1: 蓝色薯片。然后这个事儿呢，现在官方也做出了一个回应了啊。这个事儿给大家往前倒一倒，说有这么一个消费者呢，他吃一包薯片，正常这个薯片颜色呢都是黄颜色的，焦黄焦黄的啊。为啥？又香又脆又可口。但是没想到啊，就万花黄当中呢有这么一点点蓝，他在一包薯片当中呢吃出来一粒黄色的一片黄这个绿色的薯啊蓝色的薯片，结果呢就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说这蓝薯片到底怎么回事呢？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调查还有相关取证呢，官方做出了回应，称啊这一片蓝颜色的薯片呢是属于质检过程当中的质检样品，用于跟踪验证产品的过程，可能是啊厂家忘记把这一袋给挑出来了，所以导致呢这一包就是被质检的产品呢就流入到了民间。错了，这包薯片就不开封，挂到闲鱼上，你知道得值多少钱？这是什么稀缺性很重要啊？也就是说，这位
0: 不开封，你也不知道里头有蓝薯片啊。
1: 哎，也是，你现在不有什么那种透明 X 光一照就能看清里边谁吃薯片带那玩意儿呢？也是哈，所以说呢，在7月13号的晚上呢，乐视相关负责人呢就已经回馈了记者，就是称啊，这个乐视薯片呢已经关注到此事了，而且对于此高度重视，客服呢也已经与消费者进行联系了，希望可以取回这个样品啊，做他们内部的一个核查。那我估计啊，人家肯定得愿意送回来，为啥呢？你这玩意儿搁家谁留谁不害怕？
0: 所以大家放心，这个蓝色薯片啊，人家还不是你想吃就能吃到的呢。
1: 哎，我跟你说，就这时候要真碰着那些条件相对比较好的任性，比方说就有个土豪朋友。这片蓝色薯片我真的得拿到手了，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彰显我的身份。
0: 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就是薯片还是要少吃
1: 哦。
0: 那毕竟它属于这种油炸的膨化食品嘛。
1: 哎，对了，就油炸膨化食品虽然使你快乐，但也会让你带来一些负担。
0: 就之前我层层长肉那会儿，我基本上每天晚上一包薯片。
1: 对呀、啊，你啊，
0: 真的、我家现在还有这个乐视薯片，还在柜子里摆着呢。
1: 不是，这个是干嘛？就是警钟长鸣吧？你这个行为是，就看到它我就知道我
0: 没准哪天嘴馋还得吃。
1: 你知道我们主持人现在多内卷吗？有好几位主持人呢，大家晚上现在都不吃饭了、就等着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个酱香饼呢。
0: 关键万一晚上饿得睡不着怎么办？
1: 提前吃酱香饼，
0: 你先问问他那酱。

0: 要明早上搁哪儿买的、啊？
1: 哎，真的，他一说完，他一说完以后，当时我觉得这也多好吃、啊。
0: 咱单位附近也没有地儿卖这个酱香饼啊。
1: 而且他这个酱香饼肯定是早高峰之前准备出来的。
0: 对呀、啊，
1: 到底在哪儿呢？好像咱们已经就差念人名
0: 了。应该不是在咱俩来的那个路上。
1: 哎，你给大家画个疑问，说哪位主持人爱吃酱香饼？你可以再想一想。
0: 嗯，好了，这个北京时间的17:45了啊，这个暑假也到了。如果说家长还在纠结，哎，暑假带孩子上哪玩呢？我想小朋友一定特别想去到的就是哈尔滨极地公园啊、嗯，而且交通也非常的方便，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可以直达。这个夏天呢，极地公园也是放大招了，门票升级季卡，让大家可以畅玩3个月，您不用每次去都买票了，可以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暑假想去就去。
1: 哎，这次给大家安排的呢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像是之前曾经上过电视，多次上过报纸的白鲸秀海洋之心、嗯、还有高能到炸裂的这个海豚秀，以及东北式爆笑脱口秀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以及梦幻美人鱼秀都为大家准备了。还有呢，北极是这个北极熊啊，以及企鹅呀、啊、等等极地动物也在等待着大家的光临、
0: 嗯、
1: 另外在海洋馆里边的小熊猫馆也可以看到毛茸茸的小熊猫，超可爱超值。这次还有全景的这个海底隧道，带着大家来领略270度的深海奇观，沉浸式的感受独一无二的极地欢乐度假体验、
0: 嗯、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都会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互动，而且连家里的小狗都可以一起带着逛，慢生活松弛感拉满了，来了真的就不想走。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2.0，沉浸式的浪漫蓝调，如果说你喜欢拍照喜欢打卡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美式复古风咩咩农场也为大家免费开放了，跟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集市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啊都玩不够。
1: 嗯，那这次呢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不光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很多大家平时所很难见到的动物，同时呢还有原创 IP， 特别是现在的网红火爆 IP 夹克还有肉丝儿两大主题 IP 呢，还为您准备了这个丰富的原创的 IP 音乐以及原创 IP 演生文创周边，还有特色的主题美食，融入了 NPC 互动，而且还将田园趣味同时与极地公园的欢乐氛围呢巧妙融合。另外在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为大家打造的这个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空间呢，咱们凭借有效门票就可以免费入场了，脑洞大开，创意十足。那在这个夏天跟着我们一块儿来到极地公园吧，交通非常便利，乘坐地铁2号线直达园区，大家呢就可以在这里和可爱的动物一起嗨翻整个夏天了。
2: 用电安全小课堂，这样事儿哈，
3: 我就喜欢这题材。
2: 如果出门前请仔细检查家中电路，不使用的电器最好拔掉电源，省钱省心。
3: 我喜欢这。
2: 户外垂钓、野餐或烧烤时要远离电力设备。
3: 我干嘛坐中间？
2: 燃放孔明灯很浪漫，但落点不受控制，容易引发火灾，请勿燃放孔明灯。
3: 我把这茬给忘了。
2: 假期不出门，在家要注意。
3: 这您再说说。
2: 不要在同一个插线板上插过多电器，不要让电器长时间运行。
3: 这什么意思？
2: 电器用完之后要及时拔掉插头。
3: 我们听着呢。
2: 大功率电器不要同时使用，可能会造成室内电路的超负荷运转，易引发火灾。
3: 这很正常。
2: 假期大扫除时切记水电分离，不能用湿手或湿抹布触碰通电设备，发现电器在使用中出现冒烟、发出焦糊等异味时，要及时关闭电源，停止使用。
3: 好家伙！
2: 假期出游，碧波荡漾，家中用电，安全至上。
4: 925晚高峰快报。
0: 好了，晚上的5:49，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昨天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1: 那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
0: 昨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 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在2027年开始招生。
1: 再来关注国家医保局消息，那截止到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及定点支付等方面的规定，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
0: 再来关注一下，截至到收盘，上证指数今天跌3.05%，深证成指跌5.40%，创业板指跌7.15%。
1: 再来关注，16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了《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那自今年8月1号起实施，新规明确了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2026至2030年的3支1扶计划。
1: 再来关注，财政部16号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基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到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的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的经济薄弱环节。
0: 水利部的消息，从昨天起呢，我国正式进入到了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据预测呢，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
1: 再来关注，16号，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余个等中央防汛物资，那么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0: 近期呢，国内多地受到台风强降雨的影响，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做好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
1: 好，再来关注15号，四川雅安宝兴县发生了一起中巴车撞击护栏坠入河滩的交通事故。那么当地16号呢也发布了通报，事故共造成6死11伤，其中1人重伤，10人轻伤，伤者均已送医进行治疗。
0: 7月15号，辽宁兴城市一个载有13人的皮划艇在磨盘山岛附近海域发生闪爆，事故目前已经造成了7人死亡、1人失联、5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其中2人伤势较重，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7:53，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跟各位说，今天分享到呢是来自于 Coach 的这个短袖系列啊。其实说到这个品牌，对于很多的女孩子可以说呢是再轻车熟路不过了，但是对于很多的男孩子来说，接触它是不是也是通过女孩子的包包，
0: 那是
1: 女孩子的化妆品才了解到的。但是今天我们终于了解到了有这么一个品牌叫做 Coach。带来什么呢？带来咱们可以触手可及的啊，真真正正属于您的一段短袖 T。短袖 T 大家谁都需要，而且这个呢常换常新，不妨让您家的柜子里多这么一件，增加衣品格调的同时呢，也能看出您的审美那是真妥妥的不一样了啊。说到Coach大牌啊，火了几十年了，而且这个呢可以说啊就是极简的美学标杆了。各类名鞋呀，大家平时呢都会选择它来进行上身，而且呢这个衣服啊会给人一种衣品非常感非常好，不会有那种过度炫耀的感觉。
0: 对，
1: 可以说呢既大气又时尚，穿起来呢还非常的低调啊。今天3款特色都为您带来了，不管您是通勤呢、休闲呢还是聚会，穿着它真的是非常像样了。而且呢它是英文横标版的，识别度极高，配西裤也好啊，直筒裤干练有型，包括呢您平时穿的一些这个牛仔裤啊、裙子呀，配合起来非常不错哈。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记住啊，专柜当中1199元的 Coach 短袖 T 今天只要299，而且买2件3件再想折上折，划算啊！买包括说今天您平时买的这个经典颜色，这个黑色呀、白色的2款比较百搭啊，尺码从 S 码一直到 XXL 码全覆盖，男女生都可以选啊。海外奥莱直发，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关注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今天只需要回复2个字“短袖”就可以下单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短袖”就可以下单了。其实好T恤啊，它有一点什么样的抓意？我认为好T恤就是那个领子。 你穿时间长了它也不会，它不会卸的。
0: 对，
1: 你不像是就是你看为什么泽南三天老头换 T 恤这个领子我跟各位说啊，一定你要说不搓干净了的话吧，这领子的时间一长它的颜色就越来深、白色的变黄色的，黄色的变白色的、啊、
0: 黑色的变浅色的，
1: 哎，远一瞅你以为什么，以为渐变色呢，其实不是，就是洗的时间太长了、所以说一件好的 T 恤啊，它具备着质量好耐磨，同时穿着起来呢浑身特别干练，一件好 T 恤真的是体现您的衣品、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短袖，今天来自于 Coach 的短袖您就可以带走了，只要299，两件三件还想折上折。
0: 另外提示大家，就这尺码您千万别选错了，因为今天早上就有听众呢，就是、因为他这个服装是限购三件的、就是你一个人买三件之后就不能再买了，
1: 最多
0: 然后有听众他是买了两件，结果就是那个尺码错了、他就退了，然后先再买就不让拍了、因为他短时间内你这个名额不能回到你的那个账户里
1: 啊，一个号就
0: 他就买不了了，着急了，家给着急的，我们又、这个协调这个后台，然后又给调啊、所以大家一定看好了尺码您再拍啊、
1: 好了，提醒大家啊，你抓紧时间、一定抓紧时间回复两个字短袖，因为尺码现在已经不太多了、
0: 是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帮助刘女士发布询问信息啊。刘女士说呢，是在昨天上午10:40左右，她是在江北虎园附近打车到江北老松滨饭店下车，不小心呢把钱包落车上了，现在出门还有带现金的呢，
1: 还有带钱包呢、
0: 说里面有1200多块钱现金，还有银行卡等等啊、迟到的司机师傅请和刘女士联系，电话呢是158-1010-6387158-1010-6387。再来帮刘女士播报一遍啊，是昨天上午10:40左右，从江北虎园附近打车到江北老松滨下车，不小心把钱包拉车上了，里面呢还有1200多块钱的现金，还有一些银行卡啊。刘女士联系电话158-1010-6387158-1010-6387。好了，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温暖回家路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稍后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
1: 好嘞，
0: 在这儿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明天是周六哈、明天晚上是我值班、一个人温暖回家路，后天周日是泽南一个人温暖回家路、
1: 是明天后天两天等待大家一起来啊，
0: 是的。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欢迎各位呢，通过我们的两种互动方式啊，一个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提供路况方面的信息，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的六月初四。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风3至5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好了，今天节目开始了，也欢迎各位呢随时与我进行在线互动交流啊。那也提醒大家，哈尔滨消防呢已经发布了关于汛期的安全提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如果啊您在出行的时候遇到了城市内涝等情况呢，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或者是呢在地下商场以及地下车库的低洼容易积水的区域进行停留。另外呢，不要冒险涉水通行，更不要靠近积水比较集中的一些漩涡，还有呢一定要远离跌入到阴井和排水井的危险区域。另外呢，大家就是要注意啊，这个住在比较低洼的区域呢，一定要小心啊，应该提前准备好一些沙袋呀，还有包括挡水板等一些防汛物资，防止积水进入到室内。另外，如果遇到积水进入到家中，请立刻切断家中所有电源，关闭燃气阀门，并且呢，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有序的转移到安全区域。风雨来袭，提醒大家提前做好防范啊！提前做好防范，就胜于临险应对。

哎，今天是星期五，哎，咱们说啊，一到周五啊，这个幸福指数呢，那是蹭蹭的升高啊，那说有多高啊？有三四层楼那么高呢。但是啊，今天就是发生了一件事儿，突然呢让泽南啊回想起我以前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经历啊。那最近呢，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呀，我们各路主持人呢，大家呢也为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带来很多的一些这个旅游内容啊，包括跟大家分享一些出行的一些这个知识啊。同时呢，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啊，一到了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什么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个身材管理。哎，最近呢，咱们925交通广播呢，就给我们这个主持人呢，哎，增添了一些相关的内容，比方说呢，就是修理这个门面，拍两张这个个人的一些写真啊。这最近呢，就给我们安排上了，把这个造型呢简单的更换了一下。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就在今天给泽南拍照的时候，人家就是看着我这个状态，就是泛起了心思，就是觉得。泽南老师，你从哪儿下手呢？突然让我认识到一个问题啊，各位，减肥啊，维护自己的身材啊，已经是迫在眉睫了，火烧到眉毛了，不努力是不行了。让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就是啊，之前对于很多的男性朋友，尤其是这个已婚的男人来说呢，必须经历的一件事儿，不是第一次上这个老丈人老丈母娘家提亲，那是你们两个结婚之前拍的这个婚纱照。哎呀，我就瞬间的就想起来这么一件事啊，我记得我跟我这个爱人两个人呢拍婚纱照，那是一个天还没亮起来了，大概我们在早晨5点多的时候呢就已经做好准备了，不到6点半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出门了，等晚上再回家的时候呢已经是晚上11点多。瞬间就让我想起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啊，不论说是哎拍个照片啊留下曾经的美好记忆，还是说呢哎陪着妻子，毕竟呢这一生当中啊可能仅有这一次的哎留下这个幸福记忆的时光，会怎么说呢？哎呀，我这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马上也要光荣下岗了。当我们翻开这个当年啊尘封已久的结婚照的时候啊，映入我眼帘的并不是说曾经啊那个英俊潇洒的这个书生意气奶油小生怎么不见了，通过这个屏幕视频呢反现出来呢是一个中年发福的油腻大叔。但是就这样，我依然不敢回想当天我去拍结婚照的时候的那个压力。那其实呢，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啊，就是人到中年以后啊，这个身材发福了，还有没有勇气去和像当年一样自己去拍上两张属于我们自己曾经青春记忆的照片。那首先呢，泽南我得坦白一个事儿啊，就是中年男人最大的痛点啊，其实不是没钱，也不是没时间，而是身材发福。年轻的时候拍照片啊，随便一站，挺拔帅气爽朗，棱角分明啊，自带少年感。你现在我往那一站啊，我就这么说吧，我就往那个景区里边一站，基本人都说你躲开点啊，影响那个大猩猩的美观度了。肚子是自带弧度的，脖子呢是自带双层的，下巴呢也是有很长的松弛感的，整个人就是一个行走的温柔的冒着热乎气儿的发面馒头。以前呢穿上这个西装啊，那是西装衬人，挺拔精神呢。现在你穿上西装啊，那是人称西装啊，扣子都在努力的加班站岗。紧绷的不是衣服啊，而是对于我们这个中年人的体面啊。站在景区啊，如果说呢你想拍出一张漂亮的风景照，你可以照高山流水，可以照天边流云，老婆貌美如花，当我往旁边一站，哼，就明显感觉啊就是一个旅游团临时过来凑数的。

拍照的时候啊，我倒是在想，我这个中年的肚子呀，这是岁月的沉积呀，这属于是固定资产。但是啊，这等到这个衣服啊逐渐的它往外弹，你会发现啊，这个肚子就好像时间的光阴，你无法帮它一手掌握，无法收得住。我还悠然记得啊，我在拍照的时候啊，这个肚子呢它是使劲的在往外弹，而我呢全程是在憋着气儿，就这样事儿的。哎，旁边工作人员还说呢，哎，泽南老师啊，你这样事儿的，你稍稍放松一点。我努力的挤出了一个微笑，我寻思再放松啊，那个扣就弹到你脸上了。紧绷了十分钟，终于把照片拍出来了。看这个照片啊，我感觉啊，这个拍照它根本就不是说整个人累，心累再加身体双重劳累啊。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不能不忽略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会发现现在属于我们，尤其是中年男人爱拍照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微乎其微了啊。相关的一些容貌焦虑调查呢也反映出来这一点，从30到45周岁的这个男性啊，超60%都是因为身材走样，包括体态松弛，拒绝镜头，拒绝上相。那我们发福的身材呢，真正不是单纯的啊吃出来的，是常年的熬夜堆积的劳累，没时间的运动，为家庭一次又一次的妥协堆积出来的。每一斤多余的肉啊，那都是生活给予我们的勋章啊，那都是生活为我们带来在身上的枷锁呀。最扎心的啊，最扎心的，我相信啊，今天这个照片拍出来以后呢，我们这个修图师啊，可能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大的挑战。那修图师呢，这给我一顿操作猛如虎啊，把这个肚子修平了，双下巴修没了，哎，这个皮肤呢也修得不那么松弛，变得更加紧绷了，神态呢也修得更年轻了。修完之后我看了一眼，这根本就不是我呀，这根本就不是人家手艺不行，是单纯的这修完以后你换个人直接拍行不行啊。哎，我走样的身材啊，青春虽然不在了，而且也不再这么意气风芒了，但是呢，我依然愿意啊，站在我的另一半的面前，配合他所有的浪漫，把接下来所有的小美好全部都带给他。让我突然想起，中年的男人呢，并不需要花哨，并不需要热烈，并不需要张扬，并不需要惊艳，要的只有一个字，稳。最后呢，送给收音机前所有中年男性一句话啊，可以说呢，为了家庭，大家也都努力的奔波，辛苦了。不用那么一句话呢，作为丈夫啊是沉默的，作为父亲呢你是如山的，对于自己来讲呢，你应该是踏实可靠的。对自己好一点吧，有空呢就去健健身，实在没时间多吃点好的，晚上早睡15分钟，对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次未尝不错的补偿吧。身体可以发福，岁月呢可以沧桑，那么浪漫呢不能退场，责任永远在岗。

0: 好，一首来自于王太利的一首歌曲啊，名字叫做《来日无恙》，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好，提醒大家7月24号925交通广播带着大家呢来到啊大美宝清。那如果呢您在这个周末恰好也有时间，7月24号正好星期五，不妨跟着925交通广播3天2晚的行程带着大家一块儿出去玩。那这次啊会带着大家呢来到美丽的宝清，宝清当地呢有文化有历史，同时呢也可以来到宝清感受当地的人文特色，带着大家逛特色的影视小镇，还有重温旧时光，再去梨树湾，包括翡翠湖，还有呢是一个石器博物馆，带着大家去宝清县博物馆去解读城市发展底蕴。另外这次呢也会带着大家一块儿来品尝宝清的这个当地的白瓜子儿，而且这里呢有这个白瓜子儿交易基地，带着大家呢感受线上线下集散地，而且呢亲眼看到从天尖地头一直走向全国的整个过程啊。这个富硒白瓜子呢也是属于当地的特色，一吃满口香啊。美食方面也不能少，带着大家呢打卡老字号水煎包，还有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飘香满街的这个鹅府的铁锅靠大鹅，还有呢地道的江鱼，以及呢德莫利炖鱼，道道都是美味，道道都是精品。住宿方面也不含糊，第一晚入住宝清县宾馆，居住舒适，而且呢闹中取静，保证让您睡个踏实觉。第二天晚上呢咱们入住高端洲际酒店啊，推开窗户即可以看到宝清璀璨夜景。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进行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或者是直接呢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7月24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听友专属福利价，每位仅需780元。那一次性呢，这个咱们啊，就是个这个溢价全含了。宝清县政府嘉荣媒体中心联合为您打造的，而且呢，也是有咱们专属的带队人员，全程您无需任何的操心事儿啊，全程无自费无购物，听友补贴价，每位仅需780元。7月24号，咱们玩3天，3天2晚的行程只需780元。想报名的朋友拨打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1: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宝清人民广播电台脑洞大开栏目主持人婷婷，欢迎收听泽南的一听可乐，常听一听可乐，让您笑口常开。
2: 那听说今天要带我们的宝贝来直播间，他们心情怎么样
3: 啊？宝贝们你们开心不？
2: 哎呀非常有带动性，
4: 来招招手我们的宝贝们。
1: 宝清有三宝，毛葱玉米小烧烤，来到宝清让你忘不了。
5: 没有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事儿，有呢就是两对儿，
6: 这第三对儿了。
1: 魅力中国，大美龙江。

产地之功，同时呢还有品质为您保障，一站式的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还有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品质严格把关。300平的实体门店啊，24小时这个自助营业，线下和线上呢均可以进行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富都的这个西都的珍宝旗舰店呢，坐落于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院内的西侧门市，服务电话04698363630，地道西都好物等待着您来购买。那对于宝清县的富硒产品感兴趣的话，您可以直接呢来拨打这部电话04698363630。另外呢，如果说啊，您说打算跟着我们一块出去来到宝清玩上3天2晚的精品团，也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来直接跟我们一起奔赴宝清，感受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

0: 可以可以可以，来了。就大家看得出来啊，我是徐志胜。真的，就大家看得出来，我这个长相就很符合这个行业的要求了。就是无论台下的观众在干什么，只要我上台，大家都会忍不住的看我几眼，然后说这个好笑啊，这个。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我确实经历了很多我以为我永远不会经历的事情。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直播带货活动，我当时自己背着书包就去了，负责接待的人也很热情，正在那跟我聊天，聊到最后问我说咱们的艺人什么时候到。而且关键导演在分配产品的跟我说，说志胜啊，你今天负责的产品就是卖面膜。当时我都懵了，我说导演啊，就我这个长相你让我卖面和卖膜都行。
1: 这就炸了，我天。
0: 但卖面膜会不会太冒险了呀？而且确实，当我拿着面膜出现在直播间的时候，看直播的观众也很激动，就在那里疯狂地发弹幕，但我发现没有一条弹幕在讨论产品，全都是问号。我就特别不解，直播间的时候我就问导演，我说导演啊，你到底想通过我这张脸来表现这个面膜的什么作用？副作用吗？
2: 刘老师都笑成这样了，还不拍吗？
0: 真的，我有时候看着自己的长相，我就在那想，我说这个长相还有什么能失去的呢？直到我开始脱发。
2: 哇，这要死灯了啊，要死灯了。
0: 真的，就随着发际线越来越高，脸还越来越长，我就感觉我的脸在跟头发抢地盘。就跟大家说句实话，以前这些部分都不是脸。就这个头发掉的呀，是真给我长脸。
3: 不错啊，我。
0: 就因为这个长相和这个发型，就很难让人相信我是一个95年生的人。真的，你们的反应刺痛了我。我今年刚刚研究生毕业。我发现我这个长相却总让人感觉我过得很悲惨。就前一段时间我去我们楼下便利店买牙刷，我正在那挑了。

0: 突然老板凑过来说，这个最便宜。
1: 反正没有机会了。
2: 只剩四灯，最高兴的是何广智。
0: 真的，我当时都懵了，我就心想，我说这是什么意思？结果他以为我还在纠结，说真的没有比这个再便宜的了。哎呀，这个长相可能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就是真的会有人来安慰我。经常会有朋友看着看着我说，子生，没事儿，没事儿，你自己啊想开点儿。就经常安慰的我手足无措。因为没有人安慰我的时候，我也不自卑，但大家一安慰我，我就感觉不自卑是我的问题，是我没有意识到自己长相的严重性。但我就认为啊，人的长相肯定都是平等的，只是长得不同而已。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就喜欢对别人的长相指指点点。经常我就认为啊，谁也没资格评价别人的长相，因为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绝对的美，也不存在绝对的丑。但上次说到这里，一个朋友打断我说，你这个话说的有点绝对啊。
3: 太猛了。
0: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脱口秀，因为脱口秀的观众看到我这个长相就是很开心的笑。有一次我去演出，上台之后一句话没说，全场爆笑了5分钟。就在那5分钟里，我就明白了什么叫天生我材必有用。但我想着这毕竟是个语言艺术呀，我就给大家说，大家能不能静下来听听我的内容。大家一听说，我的天，口音也这么好笑。好吧，就这里，谢谢大家。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

0: 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累了吧？不累再喊一遍。你还能喊，你还能喊，你能喊到天亮吗？该我了啊！来了很多朋友啊，这个楼上楼下
2: 是
1: 好几万人啊，
2: 哪有那么些人？
1: 好几个姓万的人来是看谁来了呢？
2: 嗯，
1: 听于老师。
2: 哎，哪儿的话？听相声来的。
1: 你看你哪儿烫的这头发？
2: 对，嗨、哎，你不看点别的了，非看我这。
1: 刚才有人给于老师送了块匾，
2: 嗯，
1: 写着“妇女之友”。
2: 嗨、哎，没有这事儿。
1: 你说怎么这么多观众都喜欢你呢？
2: 这，
1: 真
2: 好捧，
1: 真好，真好。
2: 您过奖，
1: 不管是台上台下都好，
2: 是吗？
1: 咱实话实说啊，
2: 啊，
1: 说相声的多了。
2: 啊，
1: 能跟于谦老师相提并论的，
2: 嗯，
1: 没有，
2: 哦，就没有跟我比的了吗？
1: 没有，没有，
2: 哦、
1: 这个人挑不出毛病来，
2: 过奖了。
1: 台上的艺术，台下的为人，
2: 嗨，
1: 一言一行，
2: 嗯，
1: 乃至您的家庭，
2: 嗯，
1: 都值得我羡慕。
2: 哪有您说这么好啊？
1: 说相声最有钱的就是他。
2: 别提钱，
1: 也说相声，
2: 嗯，
1: 也拍戏，
2: 啊，对，
1: 也做广告代言，
2: 啊，哎，不做，不做。
1: 那个什么几个路的广告不是你做的？
2: 几个路啊？
1: 三四个吧，反正。
2: 哎，对对，不做这招事儿。
1: 是吗？你做一试试。
2: 不做。
1: 那人家生活里也是非常的好，
2: 倒是不错。
1: 嫂子对他也特别好。
2: 我们夫妻感情好。
1: 让人羡慕，
2: 嗯，
1: 媳妇儿不大，
2: 是
1: 比他小个40来岁
2: 啊，我没小那么多啊，
1: 嗯、
2: 我今年刚40，小40来岁还没生下来呢，
1: 岁月不饶人呐、啊，这是、啊
2: 哎，对，那怎么就饶了我媳妇儿了呢？
1: 嫂夫人很漂亮，
2: 那
1: 名字也好听
2: 啊，
1: 张王氏，
2: 哎，
1: 嗯，
2: 没我什么事这里了。
1: 孙张
2: 王氏像话吗？
1: 孙李欧阳诸葛氏。
2: 哎呵，您这复姓都想起来了。
1: 叫什么？
2: 得有于张氏。
1: 于张氏
2: 也没有叫于张氏，这年代了还有于。
1: 我不知叫什么，反正我这每当看到他跟你在一块，我心里就高兴。
2: 您替我高兴。
1: 是啊是啊，嫂子多疼人呢、
2: 啊。不错，
1: 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给您安排的都特别的好。
2: 哎，他照顾我，照顾的不错。
1: 就是说相声的穿这个
2: 啊，
1: 平时走到街上，于谦很新潮，
2: 这谈不到新潮。
1: 戴一个肯德基的帽子，
2: 啊，
1: 麦当劳的鞋，
2: 哦，
1: 吉野家的褂子，
2: 哦，
1: 永和豆浆的裤子，
2: 啊，
1: 拎个小包一上街，谁见谁夸。
2: 说什么呀？
1: 这孙子送外卖的吧？
2: 哎嗨，送外卖送外卖，还加一孙子干嘛呀？
1: 你爷爷说的你吗？
2: 哎嗨。没听说过，哪儿这么寸呢？
1: 你看，不就说这个意思呀？
2: 什么意思？我穿这么一身干嘛呀？
1: 穿的、吃的都好
2: 啊，吃的也不错，都不错。现在
1: 有时出去演出去，外边饭嫂子不让他吃，
2: 怎么呢？
1: 外边脏，
2: 哦，不干净，
1: 在家给他带，
2: 哦，自己带饭。
1: 呵，小饭盒
2: 是
1: 啊，

0: 拿那桌子样到这儿
1: 啊，这是小饭盒啊，这个
0: 这么窄吧？
1: 饭盒都这样，
0: 这么一溜长的，
1: 啊、
0: 铁的
1: 哦，
0: 支在地上啊，有干的有稀的，他这背着手一吃，
1: 啊、没。我在牲口槽子里吃饭呢，
0: 有个性。
1: 什么个性？至于牲口槽子吃饭就个性？
0: 说相声好请客吗？你这个
1: 没听谁请我这个呀？
0: 啊，你请别人也好吗？
1: 甭请了，没有拿这吃饭的。
0: 你看看，衣食住行嘛。
1: 啊，
0: 哎，一出门开汽车
1: 那是行、嗯，
0: 全家人都是啊。
1: 对，
0: 开大汽车
1: 是。
0: 今天没事出去旅行去，
1: 哦，玩去。
0: 一家老小坐一块走 啊,
1: 啊，
0: 走，咱们上西天喽！
1: 哎
0: 啊。
1: 上
0: 看看
1: 别嚷了，别上西天了，死了，
0: 上西山了，
1: 您说清楚了啊，
0: 上西山了
1: 啊，
0: 旅行去，住的房子也好啊，
1: 住条件好
0: 啊，
1: 嗯，
0: 从那儿过，好多人都说，
1: 嗯，
0: 看那个房了吗？
1: 啊，
0: 那是于谦老师的故居
1: 啊，故居还是死的呀？
0: 不是，以后死了不得这么说吗？
1: 那现在不是活着呢？
0: 有的是机会，有的是机会，
1: 哎、别介呀。盼着我死，
0: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1: 出这么句话呢？
0: 咱们怎么能跟于老师相提并论呢？
1: 哎呀，您怎么太客气了？
0: 您是我的偶像，
1: 别介，他们
0: 真的实话实说啊。
1: 嗯、
0: 啊、我每当看见于老师，人家消费，咱这心里瞧着，
1: 嗯、
0: 啊，真有钱，
1: 这就有钱
0: 啊！人家没事坐在哪儿一坐，哼、嗯，沏着茶水，
1: 嗯，
0: 拿着新买那半导体
1: 啊。我这时候才听半导体，
0: 呼，
1: 啊
0: ，BB 机响，哎呀，
1: 台都废了，就别拿了，还拿 BB 机现在？
0: 羡慕啊，羡慕！
1: 什么有什么可羡慕的呀？
0: 我什么时候像您似的？
1: 怎么了？
0: 我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
1: 至于吗？您说？
0: 你看我还租房住呢，
1: 我现在还租房住。
0: 哎呀，你说我也三十好几的人了，
1: 嗯、啊。
0: 这辈子我连一任总统都没干过
1: 啊！您也是想瞎了心了，那是。
0: 美国总统这康，
1: 你这不，嗨、哎，行，别说了。
0: 成长啊！
1: 您这孩子不健康，跟这女的没什么关系，知道吗？您这根儿就不正啊！
0: 咱们说的是这个意思，说
1: 什么意思？
0: 为了孩子，为了下一代着想。
1: 是，那你给人钱多好呢？你，
0: 那我不就支持不良作风了吗？
1: 您这也没，
0: 你别掺和，我们说正事儿呢，这都是，这一个人搬走了，不代表院里太平，
1: 还有人呢，
0: 那还住着一铁匠，住着一木匠呢，
1: 这怕什么的呀？
0: 铁匠一天到晚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我敲出点儿来也不容易。
0: 嗯，我老怀疑原来唱西河大鼓的下岗了。
1: 哎，这是西河大鼓点儿吗？
0: 这屋住着一木匠，
1: 哦，
0: 老跟那儿破料。
1: 真乱，
0: 哎呀，活不了啊，太闹腾了，
1: 先乱。
0: 我举着这本《金瓶梅》，我就看不下去。
1: 哎，这您瞧，您这看这书，您这撂下吧，
0: 找老太太去，
1: 又去了。
0: 您这可要出事儿啊。
1: 嗯，
0: 院里铁匠一木匠，
1: 这出什么事啊？
0: 这俩人造军火，
1: 铁匠木匠能造军火？
0: 俩人做手榴弹。
1: 怎么做呀？
0: 铁匠做手榴弹，木匠给他配把儿。
1: 哎，这亏您怎么想出来的？这是
0: 俩人一套。
1: 哦，
0: 这要出了事儿，您可头一个。
1: 哎呦！
0: 说完我就出去遛弯去了。
1: 是，
0: 老太太找他们。
1: 嗯，
0: 待会儿我回来。
1: 哦，
0: 两家跟院里归着东西呢。
1: 要搬家，
0: 我看着心里痛快。这怎么说要走啊？
1: 这不是废话吗？
0: 你这还没住够呢，
1: 假客气劲儿，
0: 怎么回事啊？
1: 还问、
0: 啊？这归置东西，
1: 嗯，
0: 搬家，
1: 搬家，
0: 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说坏话。
1: 哎，对，
0: 有话说话，别骂街。
1: 哎，听着不舒服了。
0: 哎呀，这个别拿手拿着，我给你们找一车去吧。
1: 哦，
0: 啊，不用了。
1: 怎么呢？
0: 我搬到他那屋，他搬到我这屋里来。
1: 嗨、哎，俩人换房啊。
0: 我一想啊。我搬了吧，
1: 哎，您躲躲吧。
0: 一个院一个好人没有，他们这是。
1: 是啊，
0: 搬家。
1: 你也搬。
0: 出来真找着合适的房子了，
1: 是吗？
0: 宣武门里。
1: 嚯、
0: 哦、呵，你去过这地儿？
1: 好位置啊，
0: 坛子胡同。
1: 坛子胡同，
0: 房东姓闷。
1: 嗯，
0: 闷三爷。
1: 对，坛。

0: 子胡同可不是闷三爷吗？
1: 嗯，坛子胡同闷三爷，
0: 哦，
1: 罐胡同憋三爷。
0: 对，嗨，别提这哥俩了，
1: 叔伯兄的，这都是
0: 哪儿啊？
1: 小院非常的格局，
0: 是吗？
1: 正房两间，
0: 哦，
1: 独门独院，
0: 哦，
1: 一家三口住，这不挺好吗？
0: 哎，那他不错，
1: 一个月才1000块钱。
0: 这白给一样，
1: 在北京城这就叫不花钱了。
0: 那倒是，
1: 搬进来吧，归置好了，
0: 嗯，
1: 过我的太平日子，
0: 那就好好过呗。
1: 对房东咱们也客客气气的。
0: 那是
1: 那天早上起来，
0: 嗯，
1: 门口来了卖水果的了，
0: 哦，
1: 站在门口看，
0: 哦，
1: 正站着呢，
0: 嗯，
1: 打这边老头来了，
0: 房东啊，
1: 70来岁了，
0: 闷三爷，
1: 老爷子精神
0: 是吗？
1: 拄着拐棍往这儿来，
0: 哦，
1: 哎呦喂，
0: 嗯，
1: 老爷子，您挺好的，啊，
0: 嗯。
1: 快点来来上屋里坐会儿来。
0: 哦，请进来。
1: 不啦不啦。今儿个好几家人呢，中午得出去。
0: 那干嘛？
1: 我去敛房先去。
0: 哦，到日子了。
1: 这老头挣点钱没干别的。
0: 哦，
1: 都买了房子了。
0: 置了产业了。
1: 跟前很多房子都是他的。
0: 哦，
1: 就指着收这租金过日子。
0: 就吃这个。
1: 北京话这叫吃瓦片。
0: 对对对。
1: 我说老爷子您怎么了？
0: 嗯，
1: 进来坐会儿啊，不着急。不成。
0: 啊。
1: 1号我再来吧。
0: 干嘛1号再来呀？
1: 1号是我交房钱的日子。
0: 啊，您到日子。
1: 啊，我说您怎么了这是，
0: 嗯，
1: 啊，慢说咱爷俩有这层关系。
0: 是。
1: 没有这层关系打这儿过进来坐会儿有什么不对的呢？
0: 这倒是。
1: 您进来吧。
0: 嗯。
1: 我搀着往里边走。
0: 哦。
1: 孩子也过来了，爷爷您好。
0: 嘴儿真甜。
1: 一家三口跟搀皇上似的。
0: 嗯。
1: 把老头搀进来。
0: 哦，
1: 坐在屋里边沏上茶。
0: 嗯，
1: 我说您等一会儿
0: 啊，
1: 10分钟我就回来。
0: 您出去，
1: 转身出去。
0: 嗯，
1: 胡特口斜对过有一个土产杂品商店。
0: 嗯嗯嗯，
1: 也卖土产呢，
0: 嗯，
1: 也卖个建材什么的，
0: 就是杂货店。
1: 这个经理姓温，
0: 哦，
1: 叫温老蔫儿，
0: 这么个名，
1: 山西人，
0: 是是，
1: 原来是开煤窑的。
0: 哦，
1: 后来出了点小事故。
0: 什么事故？
1: 塌了。
0: 哎。煤窑塌了是小事故啊，嗯，
1: 压底下10000多人。
0: 哎，嚯，黑窑主，
1: 嗯，
0: 这整个一个
1: 跑到北京来了，
0: 躲货来了，
1: 开了这么一个小买卖。
0: 嗯，
1: 我们有业务上的往来，
0: 是吗？
1: 有交情。
0: 哦，
1: 推门进来了。
0: 嗯，
1: 老蔫儿，
0: 叫他
1: 老蔫儿。嗯，打里屋出来了。
0: 是
1: 啊，郭先生来了，
0: 山西人，
1: 在呢。
0: 嗯，
1: 你给我拿3000块钱。拿3000块钱，
0: 嗯，
1: 昨天就要去找你哈，
0: 哦，
1: 要给你送这个钱去，
0: 是
1: 不知你什么时候在，
0: 哦，
1: 我给你拿3000块钱
0: 啊。对，您拿吧。
1: 啊，3000块钱，
0: 哇，这3000块钱至于这么数吗？
1: 啊，都是1块1块的。
0: 嗨，点零钱来了。
1: 啊，给你这3000块钱。
0: 哎，好嘛，一摞是吗？
1: 扛着口袋回来。
0: 不是，您先等一会儿。
1: 怎么着？
0: 这个温掌柜的差您钱。
1: 不差我钱呢。
0: 那您怎么说拿钱他就给呢？
1: 我们生意上有往来
0: 啊。您刚才说了伙伴。
1: 哎，
0: 生意
1: 做买卖一块。
0: 好好好。
1: 拿着钱回来，
0: 嗯，
1: 这个零的不能给老头。
0: 那是。
1: 让我媳妇换成整的。
0: 哦，
1: 拿了3000块钱。
0: 嗯，
1: 老爷子
0: 啊，
1: 您拿着这个
0: 干嘛？什么意思？
1: 往后啊，天越来越凉。
0: 嗯，
1: 别看没到日子，您先拿着。
0: 啊，哦，房钱
1: 您拿着。老头不好意思了。
0: 那当然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嗯嗯，
1: 你说这多不好意思。您拿着，您怎么了？
0: 嗯，
1: 给塞在上衣兜里边。天可不早了，
0: 嗯，
1: 让我媳妇做饭，焖米饭，
0: 哦，
1: 多加点水，米饭软一点。
0: 嗯，
1: 上年纪人牙口不好，
0: 真周到，
1: 熬的黄花鱼，
0: 嘿，
1: 烩了一个豆腐，炒了2个青菜，做了一碗汤。
0: 嗯，
1: 别喝啤酒，天凉了。
0: 是，
1: 这儿有好黄酒。
0: 哦，
1: 切点姜丝儿，搁点话梅，把它烫热了，
0: 很暖胃。
1: 咱爷俩连喝带聊，
0: 真不错。
1: 嗨，
0: 嗯，
1: 这个岁数比我爸爸都大，疼他也是应该的。
0: 您懂事，
1: 连吃带喝。老头把筷子放下，
0: 嗯，
1: 我不饶你了。
0: 哦，
1: 好几家等着上班，我赶紧去。
0: 还想着这事，
1: 我说那得了，送您吧。
0: 啊，
1: 往外搀着走。
0: 嗯，
1: 我在这边，孩子在这边，媳妇在头里边，全家大小跟送皇上似的送出来。
0: 又送
1: 老头站在院里一抬头，脸可变了。
0: 怎么了？
1: 姓郭的
0: 啊，
1: 找房搬家。
0: 哎，这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哎，人呐，就是不能太好心眼儿。
0: 你瞧，
1: 其实您说打他来
0: 啊。
1: 我们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吗？
0: 没有，没有
1: 啊！我对我亲爸爸也就这样了吧？
0: 这倒是，这
1: 啊，沏茶，
0: 哎，
1: 烫酒，
0: 对，
1: 炒菜，
0: 头这
1: 熬鱼。

0: 上赶着把房钱给他。
1: 是是是，
0: 你说我容易吗？
1: 你做的太到位了。
0: 他这话说的真噎人呐！
1: 他可能喝多了，要不就是
0: 噎得我个儿搂个儿搂，这口气上不来呀。
1: 您跟他说说。
0: 哎呀，可是这个年纪，咱能说别的吗？
1: 那问问他呀，
0: 老爷子
1: 啊。
0: 哎，可能您是喝了点酒了。
1: 哎，对，也没准。
0: 我住您这儿。我是窝了娼了，我是聚了赌了，
1: 嗯，
0: 我是吸了毒犯了王法了。
1: 哦，
0: 您说出一样来，我抱着脑袋滚出去。
1: 对，这话有理，
0: 咱有话得说到桌面上。
1: 那倒是
0: 啊，
1: 老头说什么？
0: 我问他
1: 啊，
0: 老头看了看我
1: 啊，
0: 窝娼聚赌
1: 啊，
0: 把你剐了都活该。
1: 那怎么回事呢？
0: 这些个事情我都不问
1: 啊。您说的是
0: 我房上那些瓦都哪儿去了？哎呀，气得我呀！
1: 你先等
0: 一会儿，这口气我真咽不下去。
1: 你先别咽了，你不是，你先别等，生气呢。你先等会儿。
0: 仇恨。
1: 行，不行，就别唱啊，那就。什么事？等会儿你先别忙生气
0: 啊
1: 嗯，老头问这话，你得告诉人家呀。房上那瓦哪儿去了？
0: 我就觉着我这太阳穴啊，噔噔，
1: 你先叫
0: 噔。
1: 叫行了，哪有点儿啊？您说这问题您还没说呢。
0: 就是
1: 对啊，房上这瓦哪儿去了？
0: 就是
1: 啊，
0: 我就觉得心口窝着啊，我就当时觉得
1: 你死不死啊？你老打什么岔呀？问你这房上那瓦哪儿去了？
0: 废话
1: 啊，
0: 你们家那瓦都拿钉子钉上，你弄个套套上它，
1: 你这叫什么话呀？
0: 对呀，是
1: 房上那瓦哪儿去？你得告诉人家。
0: 是啊
1: 啊，
0: 对对啊，
1: 是啊。
0: 可说呢，是吧？
1: 什么叫可说呀？
0: 完，
1: 你得说呀。
0: 我给他让进来了吗？
1: 让进来是让进来呀。
0: 是啊，我不让他吃饭了吗？喝茶，对吧？
1: 啊、对呀。
0: 我还给了他钱了，对不对？
1: 给钱是房钱呢。
0: 钱哪来的？
1: 那个温掌柜那儿拿的呀。
0: 对对，这不就明白了吗？是不是啊？
1: 明白什么了？
0: 我跟温掌柜，我为什么拿钱啊？
1: 他你们俩交买卖呀？
0: 废话
1: 啊，
0: 瓦不给他交什么买卖呀？
1: 您把老头房上那瓦摘下来给卖了，
0: 容易吗？半夜12点呀，一家三口多凉的天气呀、
1: 啊！
0: 坐到房顶子上一片一片的结、
1: 嗯，
0: 孩子才多大、这要万一掉下去，
1: 摔死都不多，知道吗？您偷人瓦，您还有理了是吗？
0: 不是，你怎么能这样呢？
1: 我怎么样 啊？
0: 老头就够不讲理的，你还向着他说话，
1: 谁向着谁呀、
0: 啊？我这点火腾腾的往上走啊！
1: 你呀、
0: 啊，我说您这可不对啊！七十不打，八十不骂，
1: 嗯，
0: 可有一节您太欺负人了。
1: 怎么欺负？
0: 我不能说您别的、
1: 啊，
0: 您这年纪在这儿了啊，
1: 还讲理？怎么着？
0: 打！
1: 真踢呀、啊！
0: 好起脖领子来。啪
1: 大嘴巴
0: 啊啪啪嘴巴子就跟不要钱似的。
1: 哎呀，
0: 没把我累死
1: 你呀、啊、你趁早累死吧，
0: 胳膊都酸了，
1: 你真下得去手？
0: 我有腱鞘炎呢。
1: 你死不死啊？你那你还抡得这么狠？
0: 老头说我可七十了。
1: 是啊，
0: 九十的打四个了。
1: 哎嚯，整个一流氓。
0: 当当当，
1: 哎呀，
0: 我儿子过来把拐棍抢过来，咔，
1: 撅了。
0: 我媳妇把老头鞋扒下来，
1: 啊，
0: 唰唰，
1: 这干嘛呀？
0: 扔房子去了。
1: 一家子混蛋嘛，这不是？
0: 这个小游戏进行的如火如荼。
1: 哎呀呵，您拿这当游戏呀、啊？
0: 薅脖领子，把它薅起来、啊，顺口袋把钱掏出来。
1: 哦。
0: 揣好了，
1: 又收回来了。
0: 我翻他这几个口袋
1: 啊，
0: 又翻出1500块钱来。
1: 这是人家的钱，
0: 犯了错误是要受到惩罚的吧？
1: 哎嗨，谁犯错误了？
0: 这样有利于他以后的成长。
1: 这七十多了还成长什么呀？还、哎、
0: 闷三儿，
1: 闷三儿，
0: 姓温的
1: 啊，
0: 打今儿起3天，上家赔礼道歉来还则罢了
1: 啊。
0: 如若不然的话，放火烧了你的王伯窝。
1: 整个一土匪。
0: 开开门，一脚踢出去，走！
1: 哎呦，
0: 把老头踢到楼上去、啊，把门一关。
1: 哼，
0: 哎呀，我这个心情稍微的平静了一点点。
1: 你呀、啊，
0: 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是需要每一个人来维持的。
1: 哎呀，您真说得出口，我
0: 回屋烫酒， 吃饭。
1: 您吃了。
0: 哎呀，自己安慰自己吧。
1: 哎呦嚯，
0: 受了多大的委屈也不能再提呀。
1: 你呀，
0: 我不提他可提呀。
1: 废话，
0: 这个老头很让我失望。
1: 是吗？
0: 回家之后他跟家里人还说这个，
1: 人能不
0: 你还要脸不要脸了？
1: 谁不要脸？人挨这么顿打，人不说。
0: 让我说你点什么好
1: 啊？
0: 你要说外边打了人了，
1: 嗯
0: 啊，抢了东西了，
1: 哦，
0: 调戏妇女了
1: 啊，
0: 你回家讲一讲啊，这也是露脸的事情。
1: 这露什么脸呢？这个
0: 你在外边挨了打，你回家说这个，你个不要脸的玩意儿，你这
1: 废话能就这么完了吗？
0: 再一个，你家里没人呢。
1: 没人吗？
0: 家里都快绝户了。
1: 嗨，
0: 十个儿子，
1: 哎啊，
0: 八个姑爷，四十个干儿子，
1: 哎呀，
0: 十五个外甥，二十个侄子，
1: 哎呦，
0: 你家哪有人去？
1: 还没人呢，这个。
0: 你跟我怎么比呀？
1: 你怎么了？
0: 我是相当于趁军队的人呐。
1: 您还趁军队？
0: 我跟前有几个勇士啊。
1: 都哪位啊？
0: 曹云金，
1: 您徒弟。
0: 何云伟，
1: 就这些没有过一百斤的。
0: 嗯。老头回家一说，
1: 啊，
0: 也是家大人要是糊涂，
1: 啊，
0: 孩子们就是混蛋。
1: 怎么了？
0: 大儿子起来了，
1: 嗯
0: 啊，武警总队的一个教练，
1: 嚯，把人家惹着了，
0: 找他去，
1: 那是
0: 找他去，
1: 嗯
0: 啊，把腿给他砸折了，
1: 该
0: 多糊涂啊！
1: 谁糊涂？
0: 多糊涂！
1: 嗯
0: 啊，这一说就有闹事的，
1: 是
0: 得亏大姑爷是念过书的人，
1: 姑爷，
0: 别闹别闹、
1: 哦，
0: 你们怎么了？大哥您坐下，
1: 嗯，
0: 老爷子不懂事，咱们还胡闹吗？
1: 怎么了？
0: 哎，老爷子，您是真行
1: 啊！
0: 地上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
1: 哦。
0: 你惹别人行，你惹郭德纲干嘛呀？
1: 那有什么呀？
0: 啊，是郭德纲没什么。
1: 嗯，
0: 郭德纲那朋友可是于谦呢。
1: 提我干嘛呀？
0: 于谦还了得吗？
1: 怎么了？
0: 是于谦不算什么，于谦他爸爸多大势力？
1: 有什么势力？
0: 听说是卖牛奶的，给你灌点就尿不出尿来。
1: 这嗨，没有，还是卖三鹿牛奶的呀？
0: 别等三天了，
1: 怎么了？
0: 咱们今天就买东西看人家去吧。
1: 真见骨头，
0: 早点赔礼道歉吧。
1: 是啊，
0: 啊，家里有明白人，对事情是一个好的进展。
1: 啊、这还进展了
0: 啊？他们来时我是不知道。
1: 哦，
0: 我在屋里正吃饭呢。
1: 对，您喝酒呢？
0: 我得劝自己啊。
1: 啊，
0: 别生气。
1: 自个儿劝自个儿。
0: 终归他是那个年纪的人了。
1: 哎呦，
0: 别生气，别生气。
1: 真能
0: 想得出来。怎么
1: 办呢？啊、
0: 怎么办呢？只能是自己劝自己。咱们这个老实人是必须要这样的、
1: 啊、你老实啊？
0: 哎呀，正喝着呢、
1: 啊、
0: 我媳妇进来了、
1: 嗯、
0: 别喝了。
1: 怎么了？
0: 你快看看去吧。
1: 干嘛呀？
0: 胡同里来人了。
1: 是啊，
0: 得我瞧瞧、
1: 啊、
0: 扒着门往外一看，
1: 是来人了、
0: 哎、我很感慨。
1: 怎么呢？
0: 来了一百多人。
1: 哎，嚯，一百多人，
0: 都是大小伙子、啊、
1: 哎呦，
0: 老头在头一个，
1: 他带路，
0: 这帮人手里都拿着礼品、
1: 哦、茶叶点心、
0: 菜刀、
1: 哎、啊，
0: 斧子、
1: 哦、
0: 棍子，
1: 打架来了，
0: 凳子腿儿、
1: 啊、
0: 三腰五腰、
1: 啊、
0: 沙鹰，
1: 嚯，
0: 狙、
1: 哎、行行行行了，不要不要、啊、没连电脑一块搬了呀？
0: 这要来了给我来爆头，这受不了
1: 了。嗨，干嘛呀、
0: 哎、喷子，这都有，这
1: 打游戏来了是怎么的？
0: 我一想
1: 啊，
0: 你吓唬别人，你吓唬我不管用啊。
1: 您不怕这个？
0: 一回头地上有一块青石，
1: 干嘛？
0: 二百来斤
1: 哦，
0: 平常我哪弄得动啊？
1: 是，
0: 今天我是真急了、
1: 嗯、
0: 太阳穴努着，腮帮子鼓着，气贯丹田，血贯瞳仁，
1: 急，
0: 一伸手砰就抱起来了
1: 哦，
0: 心说今天就是今天了
1: 啊，
0: 砸死一个够本，砸死俩我赚一个，
1: 玩
0: 往前来，噔噔噔，啪，
1: 砸死几个，
0: 把门堵上了、
1: 哎、就这个呀、啊、您先堵上门啊。
0: 侧耳朵一听
1: 啊
0: 他们跟外边正央给我呢。
1: 怎么央给？
0: 孙子出来。
1: 哎，这叫央给呀、啊、
0: 我一听央给，我这个心就软了。
1: 是吗？
0: 我心一软呐、
1: 啊、
0: 我这个腿就软了。
1: 哎，您这是吓的知道吗？
0: 我怎么办？
1: 你跑啊。
0: 我是谁呀？
1: 怎么
0: 我能跑吗？
1: 是吗？
0: 我得快点走。
1: 哎，跟跑一样知道吗？
0: 这个时候我眼前啊刷刷刷、
1: 嗯、
0: 涌现出很多英雄形象。
1: 都想谁了？
0: 有一位大官人
1: 哦，
0: 打抱不平、
1: 嗯、
0: 解救无知的少女，
1: 是
0: 后来惨死在武松的魔爪下。
1: 西门

0: 庆啊，大官人，
1: 行，甭抱拳了。
0: 还有一位科学家，
1: 是吗？
0: 用他自己的武器，
1: 嗯，
0: 对准了社会的不良风气，
1: 哦，
0: 后来还传到网上去，据说不让看够200分啊。
1: 陈冠希呀，啊，
0: 陈老师，
1: 行了，谁。还陈老师呢，还
0: 有这些人在，我还怕什么？
1: 招呼
0: 我一回头，这边有一堵小矮墙
1: 啊！
0: 今天就是他了。
1: 你要干嘛？
0: 往前行，垫不拧腰，噌，上了墙头，往下一出溜，呵，太好了，
1: 那儿没人，
0: 蹲着40个。
1: 哎，嚯，正让人堵上，
0: 捆上，就知道从这儿走。
1: 哎，早就等着。
0: 马肩头龙二被捆好了
1: 啊！
0: 拿那钢丝来。
1: 干嘛？
0: 八号的牵丝，咔嚓咔嚓拧好了。
1: 哎，
0: 拿夹眼在后边，咔咔咔咔，
1: 还拧呢，
0: 给我紧扣。
1: 你想想，
0: 也就是我换别人，非死了不可。
1: 都绑上了，就别吹了。
0: 抬到前边来，
1: 嗯，
0: 一街两巷子人可都出来了啊，
1: 都看热闹
0: 啊。大儿子拿着棍子过来，啪！
1: 哎呀，
0: 张嘴我就骂街。
1: 您骂什么呀？
0: 妈呀！
1: 哎，这叫骂街呀？
0: 还敢骂街？砰！你打我就往上骂你，
1: 怎么骂的？
0: 姥姥哎，
1: 好，这是往上骂，
0: 长一辈儿啊？
1: 什么长一辈儿啊？这个
0: 啪，祖宗！
1: 你得骂他祖宗。
0: 这会儿先不要这么样啊！
1: 啊，
0: 嗯，有事好说，我先听他怎么说
1: 啊。您人说了吗？
0: 街坊邻居都在这儿，
1: 嗯，
0: 就看出来闷三儿不要脸的程度了。
1: 他怎么了？
0: 把我打他这事又说一遍。
1: 废话吗？这不是
0: 你露脸呢你？你
1: 没什么丢人的。
0: 70来年，你算是白活了。
1: 怎么了？
0: 我怎么打他了？我怎么骂他了？撅，嗯，拐棍扔鞋？你说这个，你以后还要脸不要脸了？你这，
1: 哎，谁不要脸？
0: 你吃黄花鱼，你怎么不提呢？你是不是啊？
1: 人提这干嘛呀？
0: 说完闹完了，
1: 嗯，
0: 街坊王大爷分开众人进来了。
1: 王大爷，
0: 别闹了，别闹，
1: 嗯，
0: 三哥，得了。我呀多句嘴，
1: 您说，
0: 你说他打你了骂你了都没瞧见
1: 哦，
0: 你打他我们可看见了，
1: 嗯，
0: 他好歹也这么大岁数了啊，一家老小，他有个好歹，这一家人也完了，
1: 嗯，
0: 得了，您瞧我一面子啊，
1: 嗯，
0: 这房钱您也别要了，
1: 哦，
0: 这不嘛，这瓦呀就拉倒了算了啊，让他搬家吧，您这房啊说实在的啊，一个月2-3千都好租，
1: 是
0: 何必呢，
1: 嗯
0: 啊，您看行不行？呵，这话听完我这火腾腾的起。
1: 不，你还生气呀？
0: 姓王的说的是人话吗？
1: 这怎么不是人话？这向着你说呢。
0: 我怎么就听不出好赖话来呢？
1: 哎，你是不懂好歹了
0: 啊！我最恨他。
1: 怎么了？
0: 这老头跟我过不去。
1: 怎么过不去？
0: 前两天胡同里边电杆子上的灯泡没了，
1: 啊，
0: 他上我们家闹事儿了，
1: 找你。
0: 我说你这太不像话了。
1: 哦，
0: 胡同人多了，干嘛非找我呀？灯泡丢了找我？
1: 不是吗？
0: 你来，你看看。
1: 啊，
0: 你这儿翻那儿翻。除那柜子别动，你随便翻。
1: 哎，那柜子怎么不让翻呢？
0: 柜子里有灯泡。
1: 哎，这还是你拧下来的呀。
0: 有一天我要得了痣，我非把你宰了不可啊！
1: 报复心太强
0: 啊！这儿都说完了，大伙问我说吧，
1: 啊，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是，
0: 哼，我心说不让我说话还则罢了，让我说话这事就好办了。
1: 怎么
0: 呢？好汉长在嘴上，好马长在腿上，
1: 啊，
0: 一鸟入林，破鸟压林，汤汤汤。说完之后，所有的人大气儿都不敢喘。
1: 您怎么说的呢？
0: 只要爸爸们不打，怎么都行。
1: 哎，就这个。
2: 好，刚刚您听到的一段呢，是来自于郭德纲于谦表演的一段，叫做揭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听可乐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节目。那我是泽南，明天晚上的一听可乐，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

0: 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2: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3: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4: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3: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第67回，卢绾叛刘邦。卢绾与刘邦和萧何的关系非常好，也因如此，所以他被封为异姓王。而这样一个人，为什么还要造反呢？这对刘邦来说可是很大的打击啊。他和卢绾自小就情同手足，怎么也会造反呢？刘邦原想着将秦部灭了之后，江山也就稳定了，不会再发生异姓王叛乱的事了。谁想这卢绾他竟然也会作乱。原来卢绾和萧何一样，作为异姓王的他害怕刘邦和吕雉有一天会诛杀自己。他和刘邦的关系与感情是不用说的，但是他不想丢了他自己已经到手的荣华富贵，他想永远享有，不想被灭族。在陈豨叛乱的时候，身为燕王的卢绾领皇帝刘邦之命参与平乱，他也命人前去匈奴，希望说服匈奴不要帮助陈豨，因为这是他们朝廷内部的事情。然而这名使者却在匈奴碰到了原燕王臧荼的儿子臧衍。这名使者叫张胜，此时的臧衍当然对汉朝皇帝充满了仇恨，也感觉是看透了汉朝的皇帝，便对张胜说道，你们燕国为什么这么着急将陈豨灭掉呢？你们为什么不好好想想？张胜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臧衍说，你对匈奴很熟悉，因为燕王十分看重你，而燕国能够长存下来却主要是因为别的诸侯国总想造反，皇帝要全力地对付他们，消灭他们，没时间顾及你们。若是你们很快就把陈豨的军队给打败了，那你们燕国也会成为皇帝想消灭的对象，燕王以及你很快也会成为朝廷的罪犯。若是放缓进攻陈豨，不急于消灭他，在与匈奴联手，只要陈豨的叛乱未除，那么 你们燕国就能够存留的时间更长一些。即使皇帝那边猜疑你们，你们也依旧会长时间的安然无事。接着臧衍又给他讲了刘邦灭其他异姓王的事情，这让张胜很是上心，觉得臧衍这个人看问题很透彻，看来自己和燕王险些走错了路。于是张胜便开始转变方向，与匈奴相勾结，来对付燕国的军队，这让燕王卢绾心里产生了怀疑，于是向朝廷上书，要求将张胜诛杀灭族。张胜听说，赶紧回到了卢绾那里，将臧衍的话对卢绾复述了一遍。卢绾听完惊出一身冷汗，于是卢绾便不再诛杀张胜，依旧派他去匈奴那边做事，并为自己探听情报。又派了一名使者范琪去陈豨那里帮助陈豨，使陈豨能够坚持的久一些。到了后来，陈豨的叛乱被平定，陈豨被周勃斩杀，陈豨的副将投降了朝廷。这名副将说出了范琪对陈豨的叛乱进行协助的事儿。刘邦得知后，当即命人去招卢绾进京协助调查。卢绾心虚呀，当然是不敢去了，于是就装病。然而刘邦是不会如此善罢甘休的，又派人去燕国接卢绾进京。这样一来，卢绾更是恐惧了，躲着不敢见人。但他越是躲着不敢见人，越是显得心中有鬼，也就越让人怀疑。然而来接他的人还听说卢绾对他的近臣说，如今异姓王仅于孤家和长沙王了，过去韩信和彭越被灭族全是吕后在背后主谋，如今陛下身染重疾，不能上朝，也不能处理政事，大小事务都是由吕后在把持着。这个女人自从当上皇后之后变得蛇蝎心肠，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她一心想着把异姓王与功臣们全部杀光。朝廷来接的人受到冷落，又听说此话，就如实上报皇帝刘邦，弄得刘邦很不开心。若不是和这个卢绾感情太深，他马上就会下令治他的罪。刘邦自言自语说，卢绾，你与朕从小亲密无比，如今怎么会有如此想法，实在是大伤朕心呢。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人来上报，陛下，卢绾派张胜勾结匈奴了。刘邦大惊，消息准确吗？回答道，准确，这是一个投降我们大汉的匈奴人提供的信息。这一下病中的刘邦真是对昔日的好友卢绾彻底死心了，大骂卢绾，无意小人，朕一心视你为手足，为什么你要叛国造反呢？难道我一辈子都看错你了吗？刘邦大骂一通，即命大将樊哙率兵去灭卢绾，随即废掉了卢绾燕王之爵，改立第八子刘建为燕王。卢绾和刘邦的感情一直很好，可如今刘邦已经不能容他，卢绾要活下去只能投靠匈奴了。匈奴也给他开出了很好的条件，只要他过去就依旧让他当手握重权的王。然而卢绾又觉得这样做对不起刘邦，应当说他和刘邦的朋友关系曾是非常牢固的，自己能够封王不还是刘邦看在朋友的情分上。他也自知没法和韩信、彭越、秦布他们相比，他们都是帅才，对国家也有大功，而自己只能当个将，功劳也没法和他们相比。卢绾心中实在是不愿叛汉，他哭着对自己的家人和部下说，我和陛下相识一辈子，我最了解他，他最重感情， 当他当

亭长的时候，曾在薛地做了一顶帽子，喜欢得不得了，戴了多少年都不舍得丢掉，直到现在当了皇帝，下朝的时候还总是戴着。那顶帽子你们也都知道，是一顶绿色的竹皮帽，高七寸，宽三寸。他对这顶帽子情感很深，何况是人呢，是我错走了一步。他想起刘邦昔日对他的好，很是后悔。他期望着能够跟皇帝冰释前嫌，重归于好。这时樊哙以丞相的身份率领着朝廷的大军进攻卢绾，他被逼无奈，带着他的全部属下和家眷与几千骑兵驻扎在长城下，心里还想着待刘邦病稍好些，就亲自进京向刘邦解释清楚。然而他却永远没有机会了，也是上天不给他机会，因为不久之后刘邦就驾崩了。

第68章，刘邦驾崩了。在驾崩之前，刘邦做了许多事情，他最不放心的就是他的爱妃戚夫人。因为立储的事，戚夫人没少和吕后斗心眼，给吕后添了不少麻烦。而吕后如今的性格变得很强悍，并且残酷。当初那般对待彭越，就是证明刘邦不敢想象戚夫人的未来会是怎样，这让他整日头疼，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自己去世之后，戚夫人应该如何过呢？刘邦的心事被年轻的伏羲御史赵尧观察到了，他就私下对刘邦说：陛下，您整日愁眉不展，是担心戚妃吧？刘邦见问，又看他确实是一副关心的样子，就对他说了实话：朕是担心朕归西之后，皇后不会放过他们母子的。如今皇后的手段卿也看到了，叫朕如何不担心呢？赵尧对刘邦说：臣有办法，不知可行不可行。刘邦一听说有主意，马上就问：有何主意？快讲。赵尧说：周昌是个耿直之臣，这陛下肯定是知道的。当初他曾竭力反对陛下废长立幼，也算是为皇后出过大礼的人，皇后也为此跪谢过周昌，足见皇后对周昌的感激之情。若是陛下能将戚妃和赵王托付给他，像周昌的为人必然会全力保赵王，那么皇后看在周昌昔日对他们母子有恩的情分上，也必然会拿周昌毫无办法。这不就保住了赵王吗？保住了赵王，便也是保住了戚妃，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刘邦想了想，其实如此也未必能保得住，可是也觉得有些道理。不这样做，还有什么办法呢？于是便将周昌叫来，任命周昌为赵王的丞相，辅佐赵王。刘邦说：爱卿啊，赵王和他的母亲以后就托付给你了，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必须要保全他。

他们母子啊。周昌心想，赵王不能当上太子，落到如今这个地步，也和自己有关系。今后保护他们母子，也是自己必须做的。这不仅是欠他们母子的，也是陛下的重托。于是周昌郑重地给刘邦磕了个头，说道：陛下，请放心，臣定当竭尽全力辅佐赵王，保全他们母子。刘邦能做到的都做了，至于以后怎么样，他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只能是听天由命。没想到刚安排完这件事，就有进士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说大将樊哙放言要在刘邦百年之后杀死戚夫人母子。刘邦大怒，几乎在病榻之上跳了起来：朕还没有驾崩呢，怎么就想要杀我的儿如意啊，杀我的戚妃啊，这也太狠毒了。此时的刘邦已经是身患重病，辛劳身累的他已经觉得自己确实不行了，再医治也是白白让自己受罪。他问御医：朕的病还能治好吗？御医道：陛下，能治好。刘邦觉得他没说实话，他最痛恨的就是欺骗他的人，便对御医一阵有气无力的大骂：你这个奴才啊，我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你还能说治好，真是个没用的东西。吓得御医连连倒退，惊道：陛下，是。刘邦说：是什么事？朕以布衣提三尺剑夺取天下，难道这不是命吗？人命在天，天让我死，就是神医扁鹊来了，又有什么办法呢？御医说：是。刘邦说：赏你50斤，还不快给我滚出去。御医退下了。从此以后，刘邦就坚决拒绝医治。他此时还惦记着自己的爱妃戚夫人和儿子刘如意的命运。他下令：去，快去诛杀樊哙，就地处斩，立斩。刘邦这次也是真急了，纵然你樊哙以前和我关系再好，感情再深也不行，即使以前你的功劳再大，也一定要杀你不可。我知道你和皇后都是一派的，和赵王母子势不两立。这次刘邦派去逮捕樊哙的是谋臣陈平和大将周勃。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69章，精明和阴险。周勃是个粗枝大叶的人，而陈平却非常精明。他很明白樊哙和皇帝刘邦及皇后吕雉的关系，那是惹不起的皇亲国戚呀。暂且不说呢，樊哙是否真的说了这话，就是真的说了这话，如今皇帝病成这样，如果杀了他，待刘邦驾崩之后，吕后还能饶得了他和周勃吗？于是在路上，陈平就跟周勃说道：周将军，我们还真要去杀那个樊哙吗？周勃一震，说：我们奉的是陛下的诛杀令。陈平说：这樊哙和陛下与皇后的关系，将军你也是知道的，他的身份可不一般啊。陛下一时恼怒，说想杀他，若是咱们真把他杀了，陛下万一后悔了怎么办？那样我们两个变成了恶人，很难自处，谁都会怪罪我们的。周勃一听，心也悬了起来，紧张道：说的是啊，我也不想杀樊哙啊，我们平时关系都非常好，像一个娘养的，那你看应当如何？陈平说：咱们两个到樊哙大营，先不要杀他，而是先把他带回来，让陛下亲自来处置他，那他是生是死就不关我们的事了。周勃说：你是大谋臣，你说怎样就怎样。两人商议已定，快到樊哙大营之时，修筑高坛，以皇帝之命令樊哙前来受诏。樊哙听说皇帝诏书已到，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毫无戒心的来了。没想到一到高台之下，就突然窜出一群精壮武士，把他给抓了。樊哙莫名其妙大叫：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我？陈平说：樊将军，我也不杀你，带你回京见陛下再解释吧。陈平读完诏书，留下周勃待樊哙之职，就火速押他返京。路上樊哙还在反复问为何抓他，陈平不答，一心打马向前狂奔，问得急了就回头一句：回京自然知道。正行着，就见有人来报，跪地哭道：陈大人，陛下已经驾崩了。听到这个消息，众人皆惊，然后伏地大哭。但是陈平头脑非常清晰，他第一感觉就是一切全完了，自己来逮杀樊哙，定然已经在皇后的耳朵里说了自己的不是，这是杀人家丈夫。于是他简单向樊哙解释一番，急忙回京。虽然来报信的人刚传继位的惠帝的命令，让他与灌婴屯驻荥阳，他也顾不得了，他必须先回去向吕后解释清楚不可，不然以后会非常麻烦，弄不好自己的脑袋也会掉下来。陈平奔命似的往京城赶，进了京城直奔皇宫。此时的皇宫内满眼的白帐，全是穿着素衣的人在来往穿梭忙碌。陈平衣衫不整的奔到刘邦的灵柩前，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那一阵哭啊，真是惊天地泣鬼神。这当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他是要保命啊，能不这样哭吗？他是一边哭一边又把诛杀樊哙的经过告诉了吕雉。吕雉当然不希望樊哙死了，那是他的亲妹夫，也是他的左膀右臂，得力干将。陈平的举动弄得吕雉很感动，说：陈爱卿做事真是周到，不愧是先帝器重的人才啊。陈平说： 哪里，微臣都是为国家办事。吕雉安慰体谅他，说你一路奔波劳碌，先帝已经去世，你且先回到家中歇息去吧。然而陈平却不愿回去，他虽然已经接了驻守荥阳的诏书，但却担心自己走了之后，别人就会在吕后面前说自己的坏话，于是说道，陛下已经驾崩，天下皆哀，臣回去也难安心呐。现在宫内必然是事务繁多，还是请让臣留在宫中宿卫吧。吕后见他说的诚恳，更觉得他是自己人，于是便说，爱卿忠心可嘉，臣子都像爱卿一般就好了。好，那就命爱卿为郎中令，你就留在宫中吧。郎中令是统领御前侍卫的长官，在宫内执行公务。此后陈平很得吕后的信任，吕后屡次吩咐他要好好的辅佐惠帝。这期间樊哙的妻子吕须果然因为陈平去诛杀自己丈夫而不满，在吕后面前说了樊哙的坏话。然而由于陈平把事情做得很出色，吕后听了也毫不在意，依旧信任和重用陈平。陈平回到京城以后，马上就得到了吕后的赦免，官复原职。

刘邦驾崩了，他短短的几句遗言也奠定了以后几十年的政治格局，为汉朝繁荣和鼎盛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然而皇后吕雉也功不可没，就在刘邦从家乡沛县回来后，因为严重的箭伤和年老，身体已经很虚弱了，那箭伤也总不能痊愈，而且日益严重，刘邦自己也感觉难以支撑下去了，以致不愿再就医。皇后吕雉想在刘邦驾崩之后掌管天下大权，因此她不但关心丈夫的身体健康，希望他能好起来，也更关心以后的大汉江山将会如何。这些时日，由于身体的原因，刘邦的心情非常不好，总爱发脾气，动不动就骂人。终于有一天，他略感舒适，心情也自然稍好了些，于是陪护在身边的皇后就伺机问他：陛下，您认为在萧丞相之后谁能够坐他的位子呢？刘邦说：曹参可以。皇后又问：在曹参之后谁可坐呢？刘邦说：曹参之后还有王陵可坐这个位子。皇后说：王陵？刘邦说：对，王陵。不过王陵这个人性格过直，可使陈平担任他的副手以辅之。陈平很精明，但是难以独当一面。周勃性情忠厚，然而脑子不够灵活，可以任命他为太尉。吕后继续追问：那王陵之后呢？刘邦见他越问越远，感觉有些累了，就说：这以后的事你就不用想太多，朕也不清楚。刘邦驾崩之后，吕后执行了丈夫所说的话，在丞相的位置上让曹参即萧何，王陵即曹参，陈平辅佐王陵，并继王陵，以此保证了汉王朝的政治稳定，也保证了自己的执政，使社会快速向前发展，逐步走向繁荣。刘邦于高祖十二年在长乐宫内驾崩，享年62岁。刘邦刚一去世，皇后吕雉自以为再也无人可以驾驭他了，因此把骨子里的那份狠劲全使出来了。他马上就把他的情夫沈一基召了来，对他说：陛下已经驾崩，但是如今朝中还有许多大臣自认为和陛下以前共患过难，立过大功，很了不起，要他们辅佐小皇帝，他们必然不乐意，不如把他们都除掉，以免后患。他们两个商量了很久之后，决定先密不发丧。然而到了第四日的时候，却走漏了消息，有人把此事悄悄地对郦商将军讲了。

李商一听，心想：这还了得，陛下一驾崩就杀忠臣，这不是要翻天吗？李商素来和沈一基关系不错，于是马上去找沈一基。他问沈一基：咱俩平时关系最好，我今天来问你一件事儿，请你给我透个实情。沈一基说：凡我知道，当然。

会以实相告，绝不隐瞒。李商说，我听说陛下已经驾崩了，皇后这四天都不发丧，她想把朝中的功臣全杀光，这是真的吗？沈一基一听吃了一惊，心中就说，这消息什么时候走漏了？忙缓过神说道，哪有这事儿啊，没听说过这个事儿，你别听别人造谣啊。厉商说，没有最好，若是有的话，那天下也就不保了。沈一基说，此话怎讲？厉商说，现在陈平和冠英二人率领10万大军于荥阳驻守，樊哙和周勃率领20万大军在燕代驻守，如果获悉已经驾崩，朝中的将军都可能会被杀死，那他们一定会马上率军进攻关中，到时候局面可想而知，大臣内乱，猛将反叛，整个朝廷就完了。沈一基一听这话心里害怕了，然而脸上还是没有任何的表现。将军过虑了，哪会有如此的事情啊。待厉商走后，沈一基马上进了宫，找到他的情妇吕后，对着吕后说，娘娘，原来的计划现在不可行啊。吕后很疑惑说道，如何不可行？沈一基把厉商之言向皇后转述了一遍，皇后听完惊出一身冷汗，心想，险些惹出一场大祸啊。她思量了片刻，便下了决心，那就把原来的计划取消，马上向天下宣布陛下已经驾崩的消息。沈一基说，臣遵旨。于是吕后于丁未日，也就是4月28日，向天下宣布了皇帝刘邦驾崩的消息，并下诏大赦天下，经群臣议定，先帝刘邦葬于长陵，谥号高皇帝，庙号为太祖。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6: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7: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早上好，7月17号星期五，我是林妹妹。乐看你公专线和寻人寻物启示8799-7337-8211-9002，想要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乘口的情况。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4个字高速路况，你也能够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的一个汇总。

来关注几则文旅出行相应的内容。暑期的避暑出游热潮持续升温，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暑运客流再创新高。7月13号、7月14号，机场连续两天的单日旅客吞吐量突破了8万人次，分别运送旅客呢81726人次和82290人次，单日的航班量呢同步攀升到了515架次、520架次，成功的打破了去年2005年暑运7.7万人次的一个峰值。7月份以来呢，黑龙江省全面进入到了避暑旅游季，一方面呢，南方啊各地的游客奔赴冰城避暑，前往像亚布力啊、镜泊湖啊、大兴安岭啊等热门的景区，旅游团队客流占比也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呢，本地及周边城市的学生流、探亲流的集中叠加，持续拉升了机场整体的客流量。今天早上在和机场直播间小斌做连线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今天航班的起价架次达到了527架次，可能又会突破一个历史峰值。从哈尔滨极地公园了解到，历经全新升级，全国首家极地海洋研学教育基地哈尔滨极地公园企鹅逃学企鹅馆，那在昨天的时候啊就正式的启幕了。那据了解呢，本次的展馆全新引入了珍稀非洲的斑嘴环企鹅，1:1的复刻著名的非洲企鹅小镇南分开普敦西蒙小镇与博尔德斯的一个企鹅海滩，并且搭配了像VR 啊、AI 还有全息等前沿的数字技术，同步升级了蛟龙号深海科普展区，打造集珍稀的企鹅观赏、环球场景沉浸和海洋科技研学于一体的全新极地海洋体验空间，成为国内企鹅品种最多、科技互动维度最丰富的企鹅专题研学场馆。夏日芬芳如约而至，日前哈尔滨儿童公园精心打造的连片草花形成了盛花期。那今年呢，公园持续推进了园区景区绿化的一个升级改造，花卉的栽植面积达到了7800平方米，其中呢连片绽放的紫色的马鞭草的花海呢迅速成为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各色的花卉是次第的盛放，为市民和游客打造出了一座沉浸式的城市花园。马鞭草类似于薰衣草，但是它跟薰衣草的这个株状不一样，薰衣草稍微矮株一点，而马鞭草呢相对它的植株比较大一些。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关注路况信息。因为养护施工，所以贺大高速七台河到牡丹江方向 K213+000到 K214+700公里处占用了应急车道及行车道。计划施工开始时间呢，延期到了7月20号6点钟到8月10号的18点钟。

0: 我的故乡，我的城，慧慧来，我是李妹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文旅出行的资讯内容。由哈尔滨市文联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办，市戏剧家协会承办的第15届哈尔滨市百姓戏曲展演季活动，在前段时间呢已经拉开了帷幕。那这一品牌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14届了，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哈尔滨市百姓戏曲展演已经枝繁叶茂，深入人心，在哈尔滨市广大戏曲爱好者当中有了不俗的口碑和广泛的影响力。同时，为了进一步的拓宽票友演出时间，打造精品剧目，弘扬国粹艺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市剧协呢也是始终本着深入基层、服务百姓的一个理念。那从六月以来啊，各票社呢就以多种形式，以精品剧目为基础，辐射带动本票的一个全体演员陆续开展专场和自专场的各项演出内容。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0: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1: 关注一条高速路况的信息，哈通高速同江到哈尔滨方向 K518+350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望车辆注意安全避让。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会员、北大荒作家协会会员依晨的脚步，去了解一下他眼中哈尔滨的味蕾。诵读者是陶然。
0: 哈尔滨的味蕾，作者依晨。人们说到自己家乡的城市，往往喜欢说到城市的记忆，回忆城市的历史。我却不然，说到第二故乡哈尔滨，我第一个想到的却是哈尔滨的味蕾。哈尔滨是有味蕾的，而且极其敏锐，品味出的都是独具特色的味道。我是松嫩平原一个小县城来的人，客居省城哈尔滨已经20多年了。给我的感觉，哈尔滨的一个重要的味蕾就是充斥着浓郁的俄式风味，这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被誉为东方小巴黎的哈尔滨，因为历史的原因和中东铁路的畅通，大批俄国人涌入，加速了哈尔滨繁华的步履。他们带来了俄式饮食文化。初来这座城市，一有空闲，我就喜欢溜哈尔滨的大街小巷，视野内随处可见的是各类俄式食品店铺摊位，俄式大面包、列巴，个头大、分量足，用专用食品布袋装着，尽管袋口封得很严，仍然难以挡住里面散发出的清新的面包香味儿。买到手总是忍不住打开口袋先咬上一口，麦子的醇香加淡淡的黄油香味透彻心底。虽然有酸味、甜味和咸味的，但在我眼里，最正宗的列巴还是原麦味道，不酸不甜不咸，却回味无穷。琳琅满目的红肠大小粗细不等，蒜味、辣味、咸味各不相同，农大、豫昌、大众肉联、李道斯、道台府、秋林等食品集团各自推出了自己的特色食品，常常让人流连忘返。买面包、红肠的同时，不能少了格瓦斯饮料，这三种食品在一起是绝佳的搭配。吃一块面包，咬一口红肠，再喝上一口面包味的格瓦斯，混合着红肠和面包里的清香滑进食道，真是惬意极了。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哈尔滨打工，经常去秋林地下商城和奋斗路，现在是果戈里大街奋斗副食品商店买面包和红肠，这里价格适中，可口实惠。现在晚上我喜欢出来寻找哈尔滨夜生活的味蕾，到了夜晚，哈尔滨灯火璀璨，厢房、松北、哈市大等夜市实行有序的科学化管理，各个灯火通明的大排档把街市变成了不夜城，烤牛羊肉串、生蚝、蔬菜、石蛋、蚕蛹及各种烤鱼让人垂涎不已。这不似当年我在哈尔滨打工时的情景了，那时的夜市还寥寥无几，晚上饿了最多在挑灯卖货的摊床上买点冰冷的食品。现在的城市夜市火爆，完全能满足各地游客和不同人群的味蕾需求。但我最想说的是，如果你是烧烤一族，想寻觅到与其他城市烧烤的不同，那就来对了。俄式串、俄式烧烤个头大、口味重，绝对会让你赞不绝口。特别是俄罗斯大串，经过秘制酱汁腌制，吃着过瘾，满口生香，招待朋友还倍儿有面子。哈尔滨的西餐基本上是以俄式西餐为主，我喜欢哈尔滨西餐，有风味，有情调。哈尔滨举办了一

届又一届的国际西餐节，中西方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俄式列巴红肠自不必说，草莓酱、酸黄瓜、鹅肝酱、熏大马哈鱼、俄式沙拉必不可少，还有鱼类沙拉、蔬菜沙拉，可以根据你个人喜好选定。必不可少的是要点上一道红菜汤，红菜汤也叫罗宋汤，就是西红柿与蔬菜调制的汤，酸酸甜甜，开胃解腻。哈尔滨老字号西餐还要数中央大街上的华梅西餐厅和马迭尔西餐厅。我每次吃西餐多是选在冬天，红菜汤必点。俄式西餐的特点就是口味重，多鱼肉，这和俄罗斯处在高寒地区有关，寒冷的地方需要脂肪补充，所以来西餐厅你不妨也吃一些鱼和肉，煎大马哈鱼、鱼子酱、罐焖牛肉、罐焖羊肉、罐焖鱼，让人过足了口瘾。哈尔滨的味蕾不仅仅是羊味儿，还有本部名吃。在哈尔滨道外区看到中华巴洛克牌坊，你仿佛回到了往昔岁月，美食街上浸染着市井的色彩，皮影戏和吹糖人的老大爷花样翻新，与磨剪子抢菜刀的特别配合，各种松花江鲜鱼馆自不必说，最有特点的是老道外扒肉，有40多年历史。老道外扒肉选取五花肉，切2厘米厚、6厘米长，抹蜂蜜和老抽，先炸后炖，虽然肉块大，但吃到嘴里入口即化，肥而不腻。老厨家锅包肉外酥里嫩，口味香甜，老少咸宜，能品尝到地道的砂锅坛肉，最好去南岗。砂锅清淡爽口，坛肉香醇软糯，让人难忘。还有铁锅炖大鹅、双层杀猪菜、哈尔滨熏鸡，香味浓郁，透着淡淡的茶香。酱骨头分酱脊骨、酱排骨、酱骨棒，配料独特，味道纯正。正阳楼松仁小肚以松仁提味，切开后颜色微绿、微白、微红，用绿豆淀粉，透明度好，细嫩而富有弹性。我在哈尔滨这座城市生活，抵御不了哈尔滨美食的诱惑，稍有闲暇就会穿街过巷逐一品尝，偶尔站在中央大街上来一根马迭尔冰棍儿，或是一大串山楂糖葫芦，冰冰的、凉凉的、酸酸的、爽爽的。在美食街并不总是忙着吃进肚子里，舌尖上还残存着味蕾感受到的刺激。这是北国冰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味蕾，或许转角处就会与身着节日盛装的卡秋莎们偶遇。手风琴的悠扬与一条街的香味混合着，悠长而亘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在这座美丽的城市生活了近30年，在血液里已经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了。在哈尔滨这座包容的城市中，兼收并蓄了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使其散发着独特的光辉。你想了解和亲近它的魅力，那就不能仅仅是赏冰雪看景观，还要调动你的味蕾去品尝哈尔滨的风味，这样你就会对这座城市有一个全新认识，那是一个汇聚各种文化和味道的城市，你很可能会就此爱上哈尔滨。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大刀镇陕西，严正方带着徐家父子到了朝天岭，受到大寨主王继先的盛情款待，在中平大厅，两个人是有说有笑，就好像多年没见面的好朋友。严正方嘴里说着话，心里暗打主意，我这次到朝天岭主要为的是包相爷那颗大印，不知道这颗印现在还在不在朝天岭，我得用什么办法能套出他的实话呢？还得说姜是老的辣，严正方有经验呐。谈了一会儿话，王继先吩咐盛牌宴宴，陪着老哥哥要一醉方休。两个人是边吃边谈，严正方就说：“寨主，有句话老朽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老哥哥，你要拿你兄弟不当外人，有什么话尽管说。什么事儿？”寨主爷，我在三千户经常与官府的人往来，我怎么听地保说京里头派来官人了，说什么包大人的相印丢了，好像是落到你的朝天岭，听说三侠五义小五义也要派人来，莫非

国有此事乎？严正方这是套他的话。王继先呢也多喝了几杯，听他这么一问，把酒杯放下了。那么老哥哥，您说呢？哈哈哈哈！严正方笑了，债主也真会开玩笑，你叫我说个什么？我因为不明白，我才问您呢。老哥哥，实话对你说了吧，那官府来完全有可能，他们所说的还一点都不假，包黑子那颗象印就在我的朝天岭，三侠五义不是要来吗？小五义不是要来吗？随他们的便，我朝天岭大门开着，我要随时恭候，可是叫他们有来无回。严正方一听这话心放下了，只要印还在朝天岭，就省去不少的麻烦。单说徐庆和徐良这爷俩化妆成家人在旁边站着，都听得非常清楚。这徐庆闻听，那火就撞得脑门子，把拳头攥得紧紧的。徐庆心说，好你个王八羔子，你有多大的胆子，敢把包大人的相印藏到你的朝天岭？徐三爷真想冲过去一把抓住王继先，把印夺回来。徐良呢也听得挺真，但是没有任何表情，光说不行，得看实际。那印放到什么地方，他相信严正方会套出实话来的。单说严正方听完了故意吃惊，哎呀，债主爷，闹了半天这真的啊，这还假得了吗？那么包黑子这颗印你留着它有什么用啊？哎，老哥哥，其实我留这玩意儿屁用也没有，但是您别忘了，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打算用这颗印作为饮鱼之食，我要钓大鱼，非把三侠五义小五义都钓了不可，来一个我是抓一个，来俩我抓一对，把他们斩尽杀绝，给绿林的朋友除害。哦，是这么回事。债主，今天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啊，咱们闲暇无事，能否赏脸把这颗印取来，让我开开眼？你想看看？是啊，我长这么大岁数了，还真没看过相印是个什么样，莫非包黑子的相印还有什么特殊吗？金的，就是值钱金印。老哥哥要看呢，稍后片刻，我现在就去拿。严正方非常高兴，在这等着。王继先欠身离座，告诉二债主、三债主、五债主、六债主先陪着老侠。他出了中平大厅啊，奔后边走，拐弯抹角到了一个小跨院，门前站着两个老妈，手里都抱着刀。一看王继先来了，赶紧施礼：“债主爷驾到。”“免了免了，我两位妹子在屋呢吗？”“啊，都在。”“二位姑娘，债主爷。”

0: 来了，寨主爷驾到。就见门一开，东方金仙、东方玉仙从屋里接出来了。这俩狐狸精就住在这个院。一听王继仙来了，敢怠慢吗？见面之后彼此施礼，让进房中。王继仙就问妹妹，自从进到我的朝天岭，吃的可好，喝的可好，这些人服侍的怎么样？有话尽管对我说。
1: 多谢大哥的关照，一切如意，我们就不想给您找麻烦了。
0: 哎呀，咱们谁跟谁呀？你们千万别客气。妹子，我来有点事情跟你们姐妹商议。
1: 哟，大哥您说吧，还商议什么？
0: 嘿，印在手边的吗？
1: 哦，您指的是包黑子的相印。
0: 对，因为我呀来个老朋友，我们俩交情莫逆，他呢没见过相印什么样，非要开开眼界不可。哥哥我已经答应了，妹妹能否把大印借我一用，等看完了完璧归赵，哥哥亲手给你们送回来，不知妹妹肯赏脸否？
1: 这
0: 金仙玉仙就一愣，东方金仙看看玉仙，玉仙瞅瞅他姐，沉默了多时。
1: 王继仙一看呢，人家犹豫，
0: 大概有顾虑。妹子，怎么把印交给我，你们还不相信吗？东方金仙赶紧解释，
1: 大哥，话不能这么说，我们要不相信您，就不能千里迢迢投靠朝天岭。大哥对我们恩重如山，慢说借印看看，你就是要这颗印，乃至要我们姐俩的性命，我们二话都不说。只是我们真有点顾虑，不知道您这个好朋友他是哪一位，他为什么要看相印，实在叫我姐妹放心不下。
0: 妹妹，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呢就住在我的朝天岭前面的三千户，他是三千户的大财主，此人姓严，叫严正方，人送绰号大刀镇陕西。
1: 哦，严正方呀，大哥，我怎么听这个名儿这么熟悉呀？倘若我猜的不错，此人可能就是辽东六老的第三老吧？
0: 对对，妹妹真聪明，一句话就猜中了，他正是辽东六老之一呀，排行在第三位。
1: 大哥，要既是这样，您怎么跟他交上朋友了？他是咱们的冤家对头啊。
0: 哦，妹妹，这话怎么解释？
1: 大哥请想，那辽东六老都是三侠五义小五义的好朋友，他们勾扯勾，腕连着腕，都是穿一条裤子的，办什么事情他们都携手共进吧。那辽东六老的头一老铁面金刚沙龙打团城子就有他，不但有他，他两个女儿沙秋葵、沙凤仙都参加了，还有五老六老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十万魁也参加了。难道这个大刀镇陕西严正方跟他们不同吗？大哥呀，你可千万留神注意，咱们朝天岭可不能上了

0: 尖细的档子。
1: 啊，哈哈，好聪明的妹子。不过呀，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不错，严正方的确是辽东六老之一，但他跟那些人都不一样，那是空有虚名。什么六老八老的，江湖上给送个绰号而已。实质严正方跟他们脾气不相投，根本就没有什么来往。你别忘了，近水楼台先得月，远亲不如近邻呢。他跟我有连山之好，他得借助我朝天岭，他才能发财。当然我也离不开。说一句白话，我和严正方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就这样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再说他敢得罪我的朝天岭吗？他严正方有几个脑袋？我恼一恼，一声令下，踏平他的三千户，把他老严家斩尽杀绝，把祖坟都给他刨了。我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呐。今天的确是出于好奇的心，望妹妹不必多疑呀。
0: 好吧，既然大哥对他这么信任，看看印也算不了什么。
1: 说着，东方金仙把钥匙拿出来，到了床后那个座柜里，把包的人的金印取出来，双手往前一递，王继仙刚要接，东方金仙又把印收回去了。哎，妹妹，你拿我取笑怎么？
0: 不，大哥，有句丑话我得讲到前边。
1: 尽管你下了保证，说严正方是好人，不会出卖你，我仍然有些不放心。你让他看看，就把这印给拿回来。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全指着这颗印，给我哥哥东方亮报仇呢。
1: 哎，我明白明白，妹子放心，就是一会儿我就送回来。
0: 王继仙呢还不太痛快，认为东方金仙、东方玉仙太小气，
1: 可这么点事儿啰嗦了这么半天，这是何苦的。我也就是对你们这样，对别人我一张嘴他敢不听吗？他把印接过去转身走了。一直来到前大厅，这时间可就不短了。严正方坐在这正着急呢，他怕王继仙变卦，等一看他进了大厅那个表情大概有门。王继仙重新归座，
2: 老哥哥，劳您久等了，我这山上的破事太多，刚才一转身这么功夫就处理了好几件事，万望老哥哥原谅。
1: 哎呦，债主爷您太客气了。
2: 老哥哥，你不是想看看包的人的相印吗？您看这是什么？
1: 说着双手往前一递，严正方一看，黄澄澄一颗赤金大印，能有四寸见方，上头趴着一只虎，虎尾巴卷卷着，上头还拴着一尺多长的红绸子。
2: 好，真是好东西，拿来我看。
1: 严正方拽住这红绸子，把印就拿过来了。其实他是看印的，就想夺印。
0: 严正方拿过来是赞不绝口，
2: 好好，
1: 光说好他就不撒手了。王继先手捻虚然在旁边看着，
2: 老哥哥，那包黑子位极人臣。

0: 当今天子对他非常赏识，就连这颗印都特殊啊。金的银的咱且不说，您看那工艺有多精啊，哎，这颗印那是价值连城啊。看完没有？
1: 没有，
0: 我真稀罕。这，哎，翟主任，这印呢，我没看够，我打算借用一下，拿回3000户，让我们全家人都开开眼。不知翟主任肯赏脸吗？
2: 这，老哥哥，这可不行，不是我小气。
0: 因为这个印呢，它不是我的，那是东方金仙、东方玉仙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开封偷盗出来的，这是他们姐俩的命根子。我这一转手借给您了，人家不答应啊。老哥哥，这么办，既然你说到这儿了，将来呢，我好好跟他们姐俩商议商议，他们要同意了，我再借给您拿家去，也不为迟晚。老哥哥，还给我吧。我今儿个也许喝多了，我这个人不轻易要求旁人，既然提出要求，我还不想改变。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也不管你多为难，这颗印我是非借看不可。揣兜了。王继香嘎嘎嘎也直笑，认为这老头是闹着玩，可能是贪杯了。老哥哥，您真有意思，您给我吧。不是，我说了，我得带走。老哥哥，您怎么了？这是，快还给我吧，人家还等着要呢。哎，谁等着要，我也得看完了再说。后来王继香发现不对劲儿。这老头真不真假不假的，这印就不给了。王继先的脸也沉下来了。老哥哥，莫非您这是真的吗？真想拿回3000户吗？可这假得了吗？不但我想拿到3000户，我还想派专人把这颗印送回开封府。你这是何意，债主啊！咱们听着真人，别说假话，我就告诉你吧。开封府的官人云集我驾，都等着听我的信儿呢。我这次进朝天岭，主要就为这颗印来的。债主啊，你挺聪明个人，你怎么办糊涂事？你要这颗印有什么用？你留下它是无边的祸根。方才你说了，你要想拿这颗印做钓鱼食，把3家5亿小五亿全都引来。债主，你惹得起这帮人吗？我问你，你这朝天岭能不能超得过团城？能不能比得过五党麒麟山？结果那都怎么样啊？你都听说了，那些人是死地死，伤地伤，是家破人亡。伏地君王东方亮威震南齐省，直落得打囚车庄木龙送往京师，被凌迟处死。债主啊，咱们交情不错，有什么我想说什么，我打算奉劝你几句，你把印乖乖的交出来，把东方金仙、东方玉仙献给开封府，只有这样，你才能确保朝天岭的安全，你才安然无恙。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将来你可有大祸呀。这话刚说到这儿，东方金仙、东方玉仙这姐儿俩来了，因为把印借给王继仙，姐儿俩一商议，怎么合计怎么不对劲儿。

0: 才我们姐俩怎么说来的？怕你上当，你还是上当了。债主哥哥，你不必管，把这老匹夫交给我们姐俩了，拿出来，把印还给我们。
1: 严正方往椅子背上一靠，眯缝着眼睛看看他们俩。你们是什么人？在我面前鸡毛子喊叫的，团城子的东方金仙、东方玉仙是也。
2: 哦，
1: 闹了半天是两个女贼。方才我跟债主正提到你们，官府正在通缉。我这次来，一则为了要印，二则就是抓捕你们来的。还不受绑，等待何时？
3: 东方金仙、东方玉仙就是一愣，问王继仙：“大寨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王继仙也有点发懵，问严正方：“老哥哥，你这是开玩笑啊？这是真的？”
0: 言还未尽，
1: 穿山鼠徐庆跟谁也没打招呼，嗷一嗓子从后边就蹦出来了：“这完全是事实！我今天一个也叫你们走不了。”大厅里就一乱，
3: 王继祥赶紧站起身来，定睛瞧看，
1: 一瞅面前站着个黑的个，能有40挂零的年纪了，面赛滨州铁，大火眼闪闪放光。王继先用手一指：“你是什么人？”“
2: 哦，不认得我。告诉你吧，我祖居山西太原府祁县代管徐家庄的人，姓徐名庆，人送绰号穿山鼠。此次奉了皇帝明诏，包大人的堂玉化妆改扮来到朝天岭，要捉拿这些贼寇。今天某就要抓差办案。”
1: 严正方按照计划把包大人的相印骗到手里了。您说事情进展得多么顺利啊。刚想按计划行事，坏事就坏到穿山鼠徐庆身上了。这是个孬包将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本来他来，徐良头一个不同意，严正方也不同意，可他非来不可，狗皮膏药沾上了，说什么也甩不下去，没办法把他带来的，结果倒霉到他身上了。谁也没料到他嗷一嗓子蹦出来了，拍着胸脯子报通了明姓。王继先一听把脸就变了：“哎呀，老哥哥，这怎么回事？我拿你当金子当玉，闹了半天你真是坑我，你把官人领进了我的朝天岭，我岂能与你煞不甘休华啦？”把桌子走了。徐庆一笑：“嘿，不单我来了，我告诉你们吧，我儿子也来了。小梁子，别他妈在旁边装大瓣蒜，滚出来。”哎呀，把徐良给气的，心说：“老子，你真是我的好老子。”徐良心说：“你说你是个什么人呢？我们这都有计划的，实在不行，我能潜伏下来，不被人察觉，我想法把印也能弄到手，把东方金仙、东方玉仙也能抓住。你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盖儿给揭开了。”可徐良再想忍也忍不了了，万般无奈，徐良把大帽子往后一甩，唰把外衣闪掉了，飞身行跳到众人。

0: 面前。
1: 徐良在此，
0: 这贼还不乱呢！哇！中平大平可就开了锅了。旁人不说，单说细脖大头鬼方树安，一看真是徐良，他就拉开鼻儿了。
2: 我的妈！朝天灵要倒霉呀、啊！我说哥们弟兄，你们要心眼来得快，就跟我学，赶紧把鼻子拉掉，一块儿认干老子。朝天灵完了。
0: 他就在旁边念这藏经啊。王继先一看，真是徐良。虽然没见过面，白眼没违纪，金丝大环刀违纪。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没话可说。王继先用手点指严正方，姓严的，你真够朋友。咱们有账不怕算，迟早我要报今天这个仇。别看你把印骗到手了，你怎么拿去的，你还得怎么交出来。弟兄们，屋里狭窄，咱们到院里头。哎，对，到院。哇，到了院里了。徐良、徐庆、严正方就这仨人，说带来的仆人可不少，100多号，那顶什么？刨出使船的，跟着来的保镖也就5-6个人，要到了朝天岭，被人家的人就淹没了。单说严正方恨不能揍徐庆几个嘴巴，咬他几口都不解恨，简直恨得没法恨了。可事到现在，你骂他咬他也没用啊。一边往外走着，严正方一边瞪徐庆。哎，徐庆还不服气呢，你瞪我干什么？我做的哪点错了？都把我憋死了，我装什么家人呢？哪有抓贼痛快？今天这个事儿我包下了，捉拿这帮贼寇，你们看我的。严正方心说，是什么看你的？你顶个什么呢？你还不是指着你儿子，没你儿子，你徐庆算个老几儿啊。可这时候到院里了，王继先、朝天岭的人站到南边，这仨人站到北边。徐良就知道是一场凶杀恶战，在短短的路途当中，他就打好了算盘了，心说印已经到手了，脸已经抓破了，今天立在速战速决，然后我们杀开一条血路回三千户，时间拖长了绝没有好处。因此徐良平身站好，把袖面高恩抖丹田断喝。
1: 王继祥，哪个不服过来，今天杀老子奉陪到底。真是弟兄们，
0: 你们平时都恨着白眼眉，都骂这徐良，如今此人就站在你我的面前，哪位兄弟过去要他的狗命？
1: 谁过去？大哥，我去。
0: 在王继先身后蹦出个小伙子来，说小伙子也有30岁左右了，跟半截黑塔相似，在手中提着一对18节紫金鞭。这对双鞭上秤称一称也能有80斤。王继先一看，谁呀？二寨主金毛海马袁亮，那是朝天岭的2把金交椅啊。袁亮那是勇冠3军，跟王继先打下的天下，每逢玩命的事儿都是他的事儿。王继先点点头，贤弟 白眼没啥是厉害，你要多加小心，你

0: 放心吧，我一鞭我就把他拍死。晃双鞭直奔徐良。徐良向来是这样，你别看他心里着急，说速战速决，表面相当镇定，方寸不能乱，头脑不能热，不管什么时候要保持高度的清醒，因此表面上十分轻松自在。徐良手中拎着刀，刀尖朝下，往他面前一站，一呲牙：“请问你是哪一位？”“二寨主金毛海马元亮啊！”我说：“你叫唤什么？也没有骨头，你这是何苦的？”我说：“你滚到旁边去，你叫那两个女贼啊，东方金香、东方玉香过来。我们是老朋友了，还得拉个拉个。或者呢，你叫那王继香过来，你别给。好小子，少要大言欺人，你要把本寨主赢了，他们自然过来休走街边。”双鞭并他一处，以上是下，是搂头便砸。等鞭也落了地了，把地下的方砖打碎了两块，再找徐良是踪迹不见。哎，人呢？就听头顶说话：“撒西凉在这儿凉快啊！”袁亮回头一瞅，徐良正在房檐上蹲着，这献了一手绝艺，可见徐良的身法有多快。袁亮一瞅：“妈，这小子什么时候躲开的我都不知道。好小子，你少要在这调皮，你快给我滚起来啊！”来了，徐良跳下来，这个袁亮左一边右一边下了绝情，徐良没还手，左躲右闪，想法气他。这也是一种战术，因为徐良看出来了，面前这个对手是一员勇将，不能跟他硬碰硬，要一硬碰硬啊，非吃亏不可。像这种人对付的办法是以柔克刚，我想法气他，消耗他的体力，多攒他没劲儿了，我再收拾他。你说徐良这招损不？你看袁亮是勇将不假，结果上了当了，拍了20几鞭，汗珠子出来了。徐良一看，哦，没多大劲儿了，看我的！把肩膀子一抖，甩起膀子来，这大环刀舞动的跟刀山响，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开始转手围攻，也就是15、16个照面，徐良使了一招叫回光返照绝命刀，这一刀正好砍在袁亮后脖子上的耳轮中，就听见噗。大环刀也太快点，袁亮的脑袋都掉了，身子还没躺下，那颗人头随着大环刀的刀尖甩出去有2丈多远，棒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在地下还咕噜。袁亮这大脑子可能还没死，张着嘴咔哧咔哧还啃地皮呢，还把群贼吓得啊！与此同时，徐良抬腿把他的尸体踹倒，然后跳出圈外，把大环刀一顺，刀尖朝下，那鲜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台靴子底儿蹭蹭把宝刀蹭了2蹭、不怕死的还过来。徐庆在旁边观战，把草包肚子一舔，还得说我儿子这招都跟我学的，行，反正17、18呀他都学到手了，多少这火候还欠点，谁问你来的？哪有那么八宗事儿啊？就说这爷俩这性格是截然不同，徐良也惯了，所以也不以为然了。袁亮一死，群贼再次开锅，这三寨主杜大兵晃斧子上去了，这也是一员猛将。 徐良啊，拿命来接斧子。徐良往旁边一闪，用金丝大环刀的刀背子咯噔把斧头给他挂住了。
1: 等一等，
0: 报名在账，你是什么人啊？跟个摸爬成精差不多。我乃三寨主杜大斌，
1: 无名的小辈，从来没听说有你这号。
0: 我管你听说过没听说过，接斧子。其实他这几下还比不上那袁亮。十七八个回合，让徐良使了一招叫二一天作舞。你说这招厉害，从脑瓜门是劈的屁股唇，噗，给劈为两半。怎么叫二一天作舞呢？劈成两半吧，分量还得一样。不信上秤称，连一两都不带差的。大概这么说是有点过分。总而言之，徐良的手头漂亮，也就是群贼一乱，王继先赶紧命人去抢尸体。这人一两半啊，肚子这零碎全出来了，还得拿铁锹跟撮子往里撮，你说这麻烦劲儿。把尸体撤回，徐良在这继续交战，谁也不敢过来。你看方才有些贼趾高气扬，那是攒鸡毛凑胆子，敢容等伸伸手，群贼一看，哎呦我的娘啊，这个白眉毛可太厉害了，像我们这种能耐根本伸不上手啊，谁的命都是闲言换的，不是大风刮来的，能跑那儿送命去吗？所以这帮贼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纷纷倒退，谁也不敢过去。房叔安挤出人群，来到赛王僚王继先身旁。
2: 我说大哥，我有几句话说，
0: 说吧，你有什么好主意？
2: 我说徐良太厉害了，嘁哧咔嚓哪有这么砍的？要照这样砍下去，一会儿把咱都包了了。我问你的好主意，我哥哥，赶紧你跟我学，把鼻子拉下去，认干老得了。
0: 啊！吹你娘的！王继先心说：“这叫什么好主意？你也太可气了。”他把房叔安蹬出去，吩咐一声：“抬锚的双钩。”刚把钩抄到手里，东方金仙、东方玉仙这俩女贼上去了，一个是链子飞抓，一个是链子飞硕呀。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东方金仙把牙根咬得咯吱咯吱直响。
1: 超鬼呀，超鬼！
0: 咱们结下一天二里仇，三江四海恨，我们的团肠子倒霉就倒到你身上了。今天你自己找上门来，该着给我们哥哥报仇雪恨。
1: 老西子，你拿命来吧！
0: 哗了，东方金仙一抖链子飞抓，奔徐良面门抓来了。徐良往旁边一闪身，躲开了。你还别说，这徐良一见这俩女贼还有点怵头，因为在团城子吃过他们俩的亏，让他们把徐良给抓住一回，好悬没把命丧了，所以徐良对待他们俩极其认真。他俩这兵刃也不好对付，因此徐良就加了谨慎了。刚把抓躲过去，东方玉仙的链子槊奔徐良后脑拍来，老心刚一哈腰，哈楞飞抓抓腿肚子。徐良使了个旱地拔葱，刚把抓躲开，嗡，链子槊又到了。刚把槊躲开，刷抓又到了。这俩女贼采取夹攻的办法，一左一右，一个管上一个管下，两条带链的家伙挂定风绳，入入入入入入，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把徐良给包围。 徐良一想，算了，我不能再吃亏了，我这兵刃也短，够他们俩够不着，他们俩就占了上风了，我何不用暗器赢他。徐良想到这一转身猛攻东方玉仙，这玉仙哪受得了，啪啪啪往后直退。徐良还喊呢，今天三老子跟你玩不了了，玩不了了，实指他的目的是对付东方金仙，这叫声东击西呀。打着打着，老心冷不丁把大环刀交到左手，砰就瞪出一只镖来。哎，这只镖打得这个漂亮，不用回头看，但卡不当把这只镖发出来了。再看老心身子往前压，唰一道寒光奔身后。可东方金仙呢没注意，他一看徐良奔他妹子下了绝情了，他擒着链子飞抓在后的就追，那意思帮助他妹子，哪想到一道寒光奔他而来，东方金仙再想躲可躲不了，这一镖正打在肚子上。徐良的手腕子也有劲儿，练的绝顶的功夫就是暗器，就听见噗，哎呦，东方金仙身子一摘位，兵器撒手是仰面摔倒。这只镖钉在肚子上多了没有，没有三寸深左右，这么大钢橛子塞肚子上受得了吗？东方金仙是就地翻滚，徐良利用这机会转身回来，个哇把绿悄悄的，你活受罪有什么用啊，干脆我打发你得了。大环刀一挥使，人头落地。东方玉仙看得清楚，我的好姐姐。第二个姐字还没等说完呢，徐良一抬胳膊嘎巴撑袖箭发出来，正击中东方玉仙的梗嗓，正击中要害。东方玉仙俩眼一翻，咯了一声摔倒在地。徐良像燕子一样飞到他面前，刀光一闪，噗，人头砍下。哎，徐庆啊来了机灵劲儿，往前一纵，把两个女贼的脑袋拎起来了。哎，这脑袋我得烧着，回到开封府见相爷去请功受赏去。梁子，把那绝活全抖了抖了啊，别留着武臭了，照这样多来几个。和他在旁边紧喊，单说徐良杀了二女后长出了一口气，心说相爷抓活的是不可能了，今天就得把他们置于死地了，咱们能不能见着面还在两说着，别看我连胜了四阵，恐怕这个大仗还在后边呢。徐良猜对了。王继先一看东方姐妹双双耳亡，他身子一摘位好像没躺下，把他疼的。咱们说过他跟这俩女狐狸精不清楚，为了掩人耳目，什么兄妹相称，时值晚上没事儿，竟上一个被窝去起哄，这是他的心肝宝贝儿，让徐良给劈了，他能不心疼吗？王继先的眼睛都冒了火了，好吧，徐良儿拉命来。刚说到这儿，报事的楼兵跑进来了，报报寨主爷，什么事儿？没看我在这玩命，那有事也不能不报啊，来客人了。嗯，哪来的客人？宁夏国的特使八宝大将曹雷，曹将军来了，另外少寨主沈明杰也回来了。哎呀，让他们速来见我。弟兄们，
1: 往山给我攻，别让老心跑了，把他包围。
0: 就这样过去。

几个不要命的把徐良给包围了。这打着咱不说，王继先从人宠转出去迎接宁夏国的特使。刚到门这人到了，这八宝将曹雷呀、其实也是中原的人。这家长得怪难看的，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腰大十围，项短脖粗，铜锣似的一张大脸，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满脸都是骚皮疙瘩。后头站着几个宁夏国的大汉，给他提着一对人面赤铜锤。这锤有多大个？没脸盆大小也差不多少啊。在旁边站着个漂亮小伙，头戴白花巾，身穿白花袍，面赛浮粉，二目生光啊，笑呵呵的，非常英俊。王继先一看，来的正是干儿子笑面郎君沈明杰和宁夏国的特使八宝将曹雷，彼此打过招呼，往里相让。沈明杰一边往里走一边看，爹，这怎么了？哎呀，儿啊，你回来的正好，这正玩命呢，三侠五义小五义的白眉徐良来了啊，徐良来了，我看看，你别看了，赶紧用饭去，吃饱了喝足了再说。哎呦，爹，打一个丑鬼还用吃饭吗？不是孩儿夸狼言说大话，要抓他是易如反掌。我憋着这个劲儿憋了不是一天了，今儿个既然他送到门上来，焉能错过这个机会？沈明杰想的是高喊了一声：“各位！”赶紧把道路闪开，本少寨主今天要大战白眉徐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道路是哪儿去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拉丘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0: 哈尔滨斯坦达罗斯内阿拉丘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0: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受洗记》，
1: 我让大家女儿，我不求有人用，让他。

0: 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 radio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北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同样是多云的天气，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1: 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irl，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5: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6: 每个人，每一个时期，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7: 想见却还在等的人不太多。
6: 有一些歌曲在不同时刻，透过不同的心情，承载了你的故事、情感、梦想，还有伤痛。
7: 听见雨滴落下的声
6: 音。你的专属歌单，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8，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欢迎各位，欢迎每个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那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休息日周末的音乐早餐之旅啦。那每到周末，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你的专属歌单，听到的将会是一位音乐人，一位歌手的音乐专场。那今天一整个小时，我们把歌单全部都留给奶茶刘若英，大家非常喜欢的叫她奶茶这样的一个昵称，人如其名，她的声音呢从来都没有强烈的冲击力，却像清晨手边温着的一杯热饮一样，入口柔和，落进心里面却有一种意外的绵长的余味，象征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青春遗憾，包括成长。所以今天的特别计划，你的专属歌单，我们就来听刘若英的音乐专场。第一首歌就让我们从风和日丽开始

我觉得阳光明媚的一天，从这样的一首《风和日丽》开始是非常契合的，也非常的应景。早上的6:1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我们的主题叫做你的专属歌单，将会听到一个小时的刘若英的音乐专场。听到的这样一首开工乐叫做《风和日丽》，也是把整个夏天的这样一种感觉唱得特别的清楚，也特别的到位。那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歌，在98年和《爱和爱你》让更多人记住了刘若英的声音。那这首歌翻唱自日本组合叫做 Kiroro 的作品，诗人成田的中文的词把少女的心事当中最克制的那部分表达得淋漓尽致。比如说最赤诚的爱，有的时候呢不是非要攥在手里面，而是真心希望你能够飞得更高，过得更好，哪怕在你的未来当中并没有自己的位置。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早上听到这首歌，可能不会觉得难过，反而会想起那些曾经毫无保留用力去爱的自己，那么的勇敢但却非常的珍贵。这首歌刘若英很爱很爱你。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啦，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的音乐专场，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看你最喜欢刘若英的哪一首歌呢？

0: 问候啦，冷漠小狗说：“天文早安啦，周六也要早起，辛苦了，早上好呀。”是的呢，周六也要早起，所以这个周一到周日其实还都是要早起的。能够早上起来陪伴大家，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妍妍也来了，说：“早上好，天文，周末快乐，早上好呀。”波哥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包括行星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欢迎各位，然后悟空说放一曲洋葱呗，每天都在这里面点一首歌真好。今天没有机会啊，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刘若英的音乐专场，所以看看明天吧。一叶扁舟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周六快乐，周六快乐呀，祝各位早安早上好。
1: 你在秋天说要分，
0: 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歌依然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为爱痴狂。

0: 来自刘若英的歌《为爱痴狂》。那这首歌呢，是由她的恩师陈升为她量身打造的。据说呀，当年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她总是唱不出歌里面这种又委屈又不肯认输的劲儿。她的恩师呢，便让她一遍一遍的反复来录制，直到把心底的执拗全部都揉进这首歌的音色当中。那如今我们再来听这些美剧当中都会藏着一些追问吧，早就已经不是在拷问对方了，而是我们每个人站在爱当中的时候呢，给自己的勇气测试。
1: 一辈子都这么孤单，
0: 所以走过了年少时候的莽撞和纠结，走着走着你就会发现，人生当中的相遇从来都是兜兜转转的。接下来这首歌翻唱自中岛美雪的旋律，姚谦执笔填词，把久别重逢的释然，包括一些清洗写得非常的好，恰到好处。我们这一生都是会遇见很多的人，有的人匆匆擦肩，有的人会走了又回过来，而真正属于你的缘分，哪怕翻山越岭，也终究会站在你的面前。所以这首歌的名字一辈子的孤单，希望你不要一辈子孤单啦。早上的6:23，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我们的好朋友杨一杰来问候老师，天文小哥哥早上好呀，周末快乐，周末快乐。哇，这个每天都是早班吗？真的很辛苦哎。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也是刷到了一个我们哈尔滨本地的 IP 的一个新入职的公交车的驾驶人，他的这样一个工作的 vlog， 还是很辛苦的。不过有的时候在车当中一天会碰到了形形色色的乘客，还有一直在跟乘客交流啊，碰到一些可能说哎，这个站怎么没停啊，他说已经停了呀，怎么不下车。我觉得这个碰到一些这样的乘客还真的是蛮有趣的。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也是天文连续工作的第23天了。哇，做我看看啊，上完这周的早班终于可以休息几天了，很想休息。这首歌《一辈子孤单》。

不知道大家当年有没有看过《粉红女郎》？那刘若英所在里面饰演的呢，就是结婚狂，也和这样的一首歌的气质巧妙地贴合在了一起。但是呢，越长。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

0: 乐，驱散烦恼，唱出喜悦，品味人生。你的专属歌单，带你踏歌而行。
1: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3，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每到周末，我们都会听到你的专属歌单，听到一位音乐人的音乐专场，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前半个小时我们听到了奶茶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说年少时候的遗憾，也听到了爱意靠近时候的期待。所以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依然会跟着奶茶刘若英的音乐脚步，去听一听她那些关于成长、关于爱情、关于很多人生的一些哲理。这首歌来自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当然了，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也可以说一说你最喜欢刘若英的哪一首歌呢？

0: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来看大家的留言吧。龙木小狗说了，说非常喜欢那首知道不知道，那首歌也非常的经典。哎，那首歌是不是电影天下无贼当中的那首插曲啊？我记得好像是。哎，早上的6:38，征服者说来了，天文偷听半个小时的节目了，欢迎，早上好。然后我们的好朋友严一吉说，说今天都是奶茶的歌曲。是的，你的专属歌单，我们今天一个小时听到的都是刘若英的各种各样的音乐作品吧。其实刘若英也好啊，包括像五月天也好，因为他们都是一个经纪公司的嘛，你会发现只要这个经纪公司的艺人们或者说歌手们在一个地方开演唱会，觉得哎，这个票卖得非常的好，基本上同公司的所有的艺人都会来到这个城市开演唱会。就比如说他们这个经纪公司五月天来，哎，发现这个票卖得非常的好，然后刘若英也来了，而且去年来了，而且还连开了两场，票都是基本上是秒光的，所以足以见得大家对于刘若英的喜欢，包括李宗盛也是同样一个公司的。
1: 枷锁所谓辜负都是浪漫的蹉跎。
0: 那有一些人会慢慢的在人生当中走散，后来又都变成什么了呢？这首歌词人也是给出了答案，就是亲爱的路人。
1: 见了过却又
0: 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歌，亲爱的路人吧。

来自刘若英的歌《亲爱的路人》。这首歌也是把生命当中所有来了又走的人都定义成为了温柔的路人，伤害也好，温暖也好，错过也好，遗憾也好，正是这些路过的人一点点把我们打磨成了现在的样子。所以在生活当中，你有遇到过非常多的路人吗？他又给你留下了什么样难以磨灭的记忆呢？早上的6:4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祝各位周六快乐，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925交通广播在下周五即将发出来这样的一个行程吧。下周也就是7月24号，我们会出发3天2晚的行程，会去到宝清。那正好这样的一个暑假呢，适配到所有小朋友们的假期的节奏，所以不用请假，不用调休，全家老小都能够一起出发，带娃出行也更加的省心又好玩了。那这次我们依然是把所有的宝清当地的景点一网打尽，比如说我们会去到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去逛一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踩着旧时光重温那段怀旧的氛围，包括也会去到梨树湾漫步一下山野清风，探秘一下石器博物馆，直摸千年的文明脉络。夏天的彩云岭也会带大家去，包括观天湖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当地特色的景色和景点，还有像在当地特别出名的也被称作大地之眼的翡翠湖，翡翠湖当中是有锦鲤包括黑天鹅的，非常的拍照好出片。所以这次也是特别带大家要逛一逛的，就是西都甄选旗舰店，在这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富硒农产品，非常的丰富，然后希望你能够买到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样的一些农货。那当然了，美食也是不重要，我们会吃到老字号的水煎包，国营饭店的怀旧餐，俄府的铁锅靠大鹅，于掌柜的地道鱼鲜，以及正宗的德莫利炖鱼，顿顿都有硬菜，餐餐也是不重要，让大家玩得尽兴，更要吃得过瘾。那吃得过瘾也要住得舒服。两天晚上我们会入住到不同的酒店，一个呢是当地做政务接待的宝清县宾馆，一个呢是我们升级到的高端的洲际酒店，推开窗就可以欣赏到宝清的夜景。那在洲际酒店大家还可以泡一泡这个汗蒸，然后泡一泡温泉，洗去我们整个行程当中的疲惫。那宝清的线路呢，是我们也多次成团的，非常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去过。这次同样是由宝清县政府和当地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当地电视台的主持人会给我们来当导游，所以价格非常的实惠。7月24号出发，3天2晚，我们的听友补贴价格，成人780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520元，成人780，小朋友520，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报名电话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那刚才也和大家分享了，就是这次行程当中有一个叫做富硒珍宝旗舰店啊，可以说是宝清本土的特色好礼了，汇集到了宝清各类的富硒的农产品，是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有保障，是一站式的富硒农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等本土的好物，应有尽有，品质严格把关。300平的实体门店，24小时的自助营业，大家可以线上线下都可以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所以就是如果你想感受一下这个逛一逛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如果你没有时间去逛一逛，也可以在线上下单。西都珍宝旗舰店的门店在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的院内西侧的门市，服务电话04698666000，04698666000，地道的西都好货等待大家来选购。那如果你也是对宝清的富硒农产品感兴趣的话，可以报名我们宝清3天2晚的行程，跟着我们交广一起去宝清这样的一个当地的电商平台去参观去感受，相信大家一定能够选到安心健康、平时很难买到的特色的农产品。看到我们的好朋友一桶爆米花来了，说早上好呀，今天是周六，哎，也起这么早吗？竟然没有睡懒觉，哎，7月18号星期六，欢迎各位。

成全来自刘若英的歌。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是从翻唱版本当中熟悉的这首成全，但是刘若英的原版藏着更加克制也更加体面的温柔。就是怎么说呢，成全可能不是认输，也不是我不够好，是我终于明白了强求来的感情走不远，放开手呢是还给你自由，也是放过我自己。所以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可能就会懂，能够坦然放下一段错的感情，比抓紧不放其实更需要勇气。所以这样的一首成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得到呢？早上的6:52，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一头爆米花说了，说周六还有半天班，下午就放假了。那最后的这个半天，我相信一定过得会非常非常的快，但是也还是很辛苦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在这样一个周末还要起床还要上班，真的归根结底还是很辛苦的。

飞行日，来自刘瑞英的歌。可能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日子吧，可能要坐飞机去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出差也好，出去玩也好，在这样的一个飞行的日子当中，可能我们总会想到各种各样的心事啊。所以在飞机上大家不知道都在想什么呢？好了，早上的6: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从年少时候的莽撞遗憾听到了成熟的释然体面，就像跟着音乐把感情当中的必经之路走了一遍一样。所以希望今天早上的这杯奶茶，这一个小时的刘若英的音乐作品，能够给你今天的日子带来一点点温柔的底气。好了，我是天文，希望接下来的一天大家可以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今天是周六，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六快乐，明早见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斯开达罗什内阿拉丘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 8211 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夏季来临，暴雨多。

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今儿午交港早高峰，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7月18号星期六7:05，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从今天早上的7点钟一直到10点钟，都有李妹妹陪伴着大家。

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钟的时候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18号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区有零星的小阵雨，偏东风2到4级，最高气温29到31度。今天呢18号夜间全市多云转晴，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呢全市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白天的体感比较闷热，敏感人群呢需要防暑降温。午后西部区域局部可能会出现有阵性的降水，建议公众呢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另外呢大风时段注意好加固广告牌、围挡等室内室外的搭建设施。

0: 醒，
1: 快乐加速，
2: 925
1: 交广早高峰。
3: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喂。

节目的开始呢，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这是哈尔滨市消防发布的汛期的一个安全提示。汛期已经来临，短时的强降雨、持续性的降雨等天气过程增多，极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哈尔滨消防提醒您，这些灾害的规避知识请记牢。第一呢，就是如果说遇到城市内涝的时候，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城以及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的区域停留。第二呢，不要冒险涉水通行，更不要靠近积水当中的漩涡，谨防跌入到窖井、排水井等危险的区域。第三，雨天驾车呢，要提前的关注天气和路况情况，尽量绕行积水的路段，不要盲目涉水，以免呢车辆出现一些熄火、人员被困的情况。第四呢，就是居民住在低洼地区，可以提前的准备沙袋、挡水板等防汛的物资，防止积水进入到室内。第五呢，如果积水一旦进入到室内了，请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的转移到安全区域。风雨来临，提前防范胜于临险应对，关注预警信息，掌握避险技能，共守平安家园。

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我们来看一下铁路部门在整个暑运期间的一个预约购票的服务。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会继续提供火车票的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将会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的预约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之前的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那铁路12306系统呢，将会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那7月20号到8月29号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之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呢，就可以常态预约开车之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的火车票了。大家呢，详细可以关注一下在昨天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微信公众号的一个历史推送。

0: 九二五空港快讯。
1: 九二五空港快讯，我们来有请机场小编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机场运营的情况。你好，小编。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0度，全天航班量526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编建议您至少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兵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在这儿提示大家，因为进入到暑期了，你看已经达到了500多班次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特别是早上，它往往是航班出港进港比较集中的一个时段，因为都是黄金时段，那再加上暑期的这个出行游的一个叠加，所以大家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飞机场。不要认为说，哎，我已经那个值完机了，我已经不用再排队值机了。但其实呢，不是说你在值机那个柜台耽误的时间久一点，有的时候过安检的时候，它也需要排队等候的。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7月18号的带队的湖南的主持人还给我发微信说已经全员的集合顺利登机了。那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在整个的暑期为大家推出了很多的长线的旅游，那目前所有的线路都包满了，没有空的名额了，就是一个名额都给大家空不出来了。如果说要是下周我们会有一些新的行程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再及时给大家进行发布，也感谢好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

咱们哈尔滨在入伏之后仍然是挺凉爽的，所以也成为众多游客心驰向往的避暑胜地。那么铁路部门呢和文旅部包括国铁集团等八家单位也联合印发了一个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那么北京哈尔滨局集团就是推出了清凉龙江的一个主题线路。那么其实这次呢包括串联起了一些人文历史啊、特色农业啊、生态啊等等不同哈尔滨啊、齐齐哈尔、漠河、五大连池、伊春、抚远、建三江等核心的旅游城市都可以通过铁路的线路来串联。那游客在九天的行程当中可以前往太阳岛啊，可以到齐齐哈尔的扎龙，可以到漠河的北极村，然后可以到神州的北极啊，还可以探访五大连池啊等等，就是一步一景都是清凉避暑之约。那这个列车呢采用昼游夜行车随人走的模式，就是旅客呢不需要中间换乘，也不需要搬运大件的行李，这样比较方便舒适。而且铁路部门呢还组织文艺骨干在列车上开展互动表演啊，根据沿途城市特色，比如说会演唱我在黑龙江等你呀、我为祖国现实有等代表性的一个曲目。那这个铁旅融合清凉龙江的旅游专列呢还将在八月份开箱两列，

现在时刻是7:30，早上好，我是林妹妹。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继续的互动留言啊。对了，提示大家，我今天呢仍然会给好朋友们发送那个哈尔滨市冰雪大世界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今天早高峰节目还是送出6张，然后给3位听众。因为今天早间呢不是工作日，所以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休息，我稍晚一点给大家发送，就是大概是7:50那样吧，我7:50那样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的具体的参与的方式和题目，大概是在8:05左右那会儿，然后再给大家发送，这样我们把时间往后推迟15分钟左右，这样让更多的就是晚起一点的朋友，在路上的朋友能够参与进来啊。当然今天的这个宠粉福利大家不能少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啊，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神仙水。夏天了，大家会发现我们的皮肤状态一下子就都出现了变化，比如说你爱出油，肤色暗沉，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夏天的时候你不论涂什么样的就是乳液呀也好，还是涂什么样的这个粉底液也好，都非常容易脱妆出油，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夏天整个人的皮肤状态和我们体温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特别需要有一款可以去油的产品。但是去油的产品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吧有的时候不能达到完全的水油平衡，就会把你脸呢弄得水油不平衡了，然后你反倒会出现长痘痘啊，或者是有色斑呐、暗沉的一些情况。其实有的时候你看长痘不是说你是真的非常油，它就是水油不平衡，你皮肤过干也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夏天闷热，皮肤爱出油，毛孔粗大，皮肤暗沉的啊，有那个黑鼻头的，水油平衡的，一瓶就能搞定神仙水。就是 SK2 家的神仙水，这个真的是太有用了。因为我第一次了解神仙水的时候，其实是我刚来925交通广播的时候，是其他频率的同事，是个男生，然后他当时跟我说李妹妹，那个我看我以前脸上有痘，我皮肤状态特别不好，然后我就用了这个 SK2 的神仙水，你就用吧，特别的好使。然后后来因为我当时是带队出去的时候，在免税店就买了一瓶，回来之后一瓶一下就用空瓶了，然后皮肤确实是从根本上有了一个改变。因为 SK2 家的这个核心成分是天然的酵母的精华，它能够调节你皮肤，比如说你熬夜追剧，用它湿敷能够提亮，比如说你在化妆之前你轻轻的拍一层，可以把它代替水乳和精华，因为它是精华水，所以呢你后续上妆呢不容易卡粉，而且这个季节用呢又非常的清爽，你坚持用一段时间，你的脸就会变得滑溜溜的，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官方旗舰店230毫升，但特别省，是那种大正装的，要1700。我在免税店当时买的价格花了1100左右，但是今天我们限时福利，临期清仓，230毫升的大正装499。

0: 如果说您是今天前50位下单的朋友，再额外赠送给你5瓶每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5瓶乘以15多少？ 75 对吧？75的大红瓶面霜比那官方旗舰店那个大正装还要合适，官方旗舰店那80克的正装面霜卖到1500多，那今天我们就等于是你买了一瓶神仙水，然后免费送给你一个大红瓶面霜，总共加一起才400多，合一瓶才200多，非常合适啊。神仙水期效是到2027年的4月份，然后大红瓶面霜呢是到2027年的7月份，基本上都剩一年左右，但是护肤品你早晚都要用，一年你肯定能够用完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输入三个字神仙水，我们来问一下赵岩。赵岩你好。你好赵岩。你好赵岩。我们的导播呢再联系一下赵岩啊，再联系一下赵岩看看。再给赵岩打个电话。我们一会儿就想问问赵岩，就是能不能抓紧时间给我们发货，因为它是临期产品，所以大家会觉得越早到就越好。您现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发送那个关键词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发送关键词神仙水这三个字，400多一大瓶的神仙水，加上大红瓶面霜，总共是五个大红瓶面霜，一共是75克啊。你好赵岩。你好。你好，我们再联系一下啊，再联系一下赵岩。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神仙水啊，我就想问他能不能给我们抓紧时间来发货。它是正品保真的蚂蚁链全程溯源啊，大家呢直接可以蚂蚁链全程溯源就行，你拿到手之后或者是你送人都不怕，因为它是可以正品保真的。你好赵岩。
1: 哎，我来了。
0: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今天大家通话特别困难。想问问赵岩，就是这两天是不是能给我们抓紧时间发货，因为它太合适了，就400多块钱的一个，这个价钱你在外面买你就会考虑到是假的，但是我们是正品保真的，是可以让你查验真伪的。我们能不能抓紧时间发货，因为它是临期的，它那个神仙水是到明年的4月份，然后呢
1: 对对对，
0: 我们的那个大红瓶面霜呢是到明年的7月份，虽然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但是大家还是想抓紧时间能收到。
1: 对，肯定会给大家就是抓紧时间发货的，这大家放心，不是预售。
0: 他那个大红瓶面霜就只有今天前50单才能有吗？
1: 对，是的，所以大家抓紧下单，而且有的时候就如果说没货的话，有可能真补不上。对，
0: 他家那个赠品合适，就是你看那神仙水，你买那230毫升一大瓶子400多，这个你在外面绝对买不到这个价格。然后呢，你再赠给你那个面霜就太合适了，这样你其实整个的这个夏季的护肤你就不用考虑了，因为你神仙水它其实是精华水，你有了它之后你不用抹精华了，然后你又赠给你大红瓶面霜，然后你水乳精华就一瓶神仙水就搞定了，然后你外面再涂点那个薄薄的那个面霜就完事儿啊。好的，感谢赵岩，400多块钱帮我们解决整个夏天护肤的所有的问题啊，再会，抓紧时间给我们发，感谢。关键词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神仙水。

加入交港早高峰，早上好，7:42，我是李妹妹，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为了有效地规范市区静态交通秩序，改善道路交通环境，槟城交管部门针对主干道路、商圈、景区、医院等重点区域的违停占道、私设挡车设施等静态交通乱象，持续开展了专项治理，引导市民规范安全停车，营造更加优质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阻碍行人通行。近日呢，交管松北大队在静态交通专项整治行动当中啊，就发现了车牌号是黑A7U50某号的小型汽车，停放在人行道的区域。那这辆车在违规占道之后呢，直接就阻断了行人正常的通行。之前民警呢，通过车身预留的联系方式联系车主，现场来进行宣教，那告知其违法的后果，并且粘贴了违法停车告知单予以罚款。同时呢，也容易引发一些道路拥堵的情况。在下午时段，交管道理大队的警力呢，在通龙街的路段整治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大型客车存在着双排停放的违规行为。那这个商圈呢，本身它就属于是景区啊，日

长车流人流非常集中的一个密集地，那通行压力呢是很大的，那车辆双排停放直接会挤占着通行的一个路面，造成交通拥堵。那民警呢也是把它引导到正规的停车泊位内，并且依法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相应的处罚。在这儿啊，也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道路的公共资源面向全体社会参与者，随意的占道停放、乱停乱放，不仅破坏道路城市的秩序，更会埋下隐患。有序停放，按位入虚停车，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让我们共同维护整洁畅通、文明有序的道路出行交通安全环境。

这个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推出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笑》，清凉又有料，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多国艺术家组成的超强演出阵容，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风情舞蹈，还有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轮番上演，搭配国际化顶级舞美设备，全程沉浸式的视听享受，每一幕都让人挪不开眼。演出呢，每天晚上18:30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准时开演，门票呢是98元起，现场就可以购票了，也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提前锁定席位。今天呢，参与节目互动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免费演出的门票，每人呢2张。获奖的听友呢，稍后呢我会让大家留下电话姓名和身份证信息。今天获奖的朋友啊，提示大家只能是明天，也就是明天周日，到冰雪秀场的演出现场去观看啊，因为他演出时间呢是晚上的6:30，但是咱们听友呢晚上的6点就需要在我们冰雪秀场的门口集合了。今天如果说您能够去明天观看演出的话，那就今天您可以正常的互动和参与啊。关注一条路况信息，严一集提示我们说，松山路与珠江路的交口，一台 SUV 与电动车相撞，有人围观，请大家注意安全避让。好，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将会发出2张哈冰秀的门票，给今天第一个回答对问题的听众，请听题。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推出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是在冰雪大世界的哪个秀场来上演？我刚才说了好多遍，是在冰雪大世界的哪个秀场上演啊？马上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将会获得2张哈冰秀的门票。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加入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是李妹妹。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冰雪秀场，每天晚上的6:30都将会在冰雪大世界的冰雪秀场上演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表演。我们来看一下啊，恭喜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就今天大家其实答的速度我觉得不是很快啊，有请韩啊，恭喜韩，就是他那个头像是个小老虎的那位朋友，恭喜韩。韩好像也连续参加好几天节目了啊。其实开始的那个第一个发送信息的是叫霍红强那位朋友，但是他开始发错了，他又发了第二遍，然后他的那个答案一下就被串上去了啊。恭喜韩这位朋友是第一个答对的。然后后面的朋友，练习曲呀、灯塔呀、山加水域，还有 Mary 赵梦等等，这就是按照这个顺序跟大家说一下啊。来，恭喜第一位韩的这位朋友，您把两位客人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都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定要确保明天晚上的6点钟您能到达冰雪秀场的门口。因为这几天呢正值啤酒节，而且呢周末园区相对人比较多一些，你可能还得停车，然后你可能还得坐车，要余付出来你从门口停车场的位置走进我们冰雪秀场门口的这个时间啊。晚上6点钟工作人员准时在那儿发票。那韩把您的两位客人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都发送上来，谁去看谁就去发送信息啊，现在马上发送，10分钟之内发送都是可以的。然后下一轮的发票呢，我们在8:10左右的时候再进行一下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我们的导播老师稍后呢也会联系一下获奖的听众，跟大家具体讲一些要求啊。我看好多朋友还在那个视频号上留言，我们留言的这个平台是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样能确保大家的这个报名信息不被公开，就是完全是我们自己能看到，因为你在视频号你一发送谁都能看到了啊。那我们的宠粉福利是神仙水，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神仙水 SK2 的神仙水，它里面还有天然酵母精华，调节你皮肤的任何小情绪，垮脸、松弛、暗沉、长痘、长斑，包括泛红啊，用它都能够解决。出油、毛孔粗大的，它对那个出油、毛孔粗大特别的好使，所以非常适合夏季的时候用。它是精华水，你用一瓶之后呢就不用再用水和乳了。神仙水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这3个字，正常情况下官方旗舰店，因为它是大毫升数的230毫升的，正装要1700，但是我们今天临期清仓捡漏，230毫升499，而且你前50名今天下单的朋友额外再赠送给你5瓶每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这个大红瓶面霜官方旗舰店80克。

的还得卖到1500多块钱呢，但今天我们5瓶75克就相当于那个正装量了。你总共一个神仙水加上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价才499，解决你整个夏季一年的一个维稳护肤的问题。因为那个这个神仙水期效是到2027年的4月份，然后面霜呢是到2027年的7月份，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啊，所以它期效比较短，我们才能卖这么便宜。但是它是正品保真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神仙水”，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3个字神仙水。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直接可以自己查验真伪就行了，然后这几天就会抓紧时间给大家发货，你送人自己用都合适。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神仙水。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神朋友，早上好。7月18号星期六8点02分，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真心和寻人寻物启示8799733782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钟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8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区域有零星的小阵雨，偏东风2到4级，最高气温29到31度。18号今天夜间全市多云转晴，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呢，全市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白天的体感比较闷热，敏感人群需要防暑降温防晒。那午后呢，西部区域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阶段